0: 昆曲的优雅气质和它原生地的文化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1: 我们感觉苏州园林是什么？是凝固的昆曲，昆曲是流动的园林，就这两个在美学上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边，我们讲人生如游园，难得一惊梦。
0: 苏州昆剧院院长蔡少华的这番话，道出了昆曲与园林的奇妙关系。始建于明正德初年，
2: 聚音和拢音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就是为了便于听昆曲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嘛。包括我们现在脚底下这地下苗，都是用石柱抬起来的，它是凌驾于水面之上的，是空的，也可以反射音波。包括外面这个水，也都是一种反射音波的很好的介质。
0: 今天的萨六鸳鸯馆难免淹没在游人的喧嚣中。如果我们抚去杂音，代之以丝竹管笛，这座厅堂便展露出他当初的模样。悠扬的笛声，和着莺啼燕啭般的昆腔，正适合中国古典园林那小庭深院的优雅情境。而低吟浅唱的词曲，则是士大夫文人填唱诗文的最好媒介。明代提倡程朱理学，八股曲式的科举程式得以强化，思想束缚渐深，因此寻求寄托、平衡身心、不满流俗的心态，通过修造园林得以延续。
3: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无柴纵不能栖檐止谷而混迹禅室，亭台举旷世之怀，斋阁有幽人之志。
0: 明代文正亨所著的《常务志》，是对士大夫清居生活方式的总结，更是那个时代文人审美趣味的集大成之作。山水绝佳处建园是文人的理想，但远离庙堂也绝非真实向往。造园便倡导因地制宜，将山水纳入园中，在自己营造的小天地里寄情与畅怀。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专家孟兆珍：
4: 园林的本质就是天人合一，反映在人对自然的适应。因为人的居住必须聚居，所以产生城市，而城市脱离了自然，所以既要聚居又要不脱离自然啊，在外可以走出去到风景区去，在内可以把园林请到城市里面来，所以古代叫城市山林。
5: 这个建筑物呢，来看一下，它当年呢是看整个楼的一个倒影，然后这个呢是倒影楼，然后倒影楼的对面的话，那个建筑呢在假山之上，也看一下，那个建筑的名字呢叫做颐两亭。这颐两亭呢跟我们这个倒影楼它是形成的是一个对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颐两亭上面呢是通过颐两亭上面看这个倒影楼在水中的倒影。我们这边呢，
0: 拙政园中很多看似普通的景观，都会因特定的设计而显得别有洞天。楼台因倒影而姿态绰约，照壁因红梅而暗香浮动，花窗因月色而意境迷离。园林因地制宜，采用借景、对景、隔景等种种手法来结构空间，形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文人山水画卷。
4: 用我们美学家李泽厚讲，他中国园林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什么叫自然的人化？这个本来是雨点打芭蕉，他在想象好像这个美人鱼。

0: 鱼的眼泪掉下来，打着八角叶子，景面文心，表面看是景形象，实质上是文学。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衣裳新变》正在播出。
2: 旧名
3: 园林中不仅有别样的景致，更流露着文人的生活态度。大观园是红楼儿女的理想国，如梦的园林中演绎着明清雅致生活的所有可能。
4: 宝玉啊，再做一副七言对联。
5: 绕堤柳借三高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6: 好妙，好妙啊！
7: 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开的白芙蓉花蕊十二两，冬天开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
8: 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儿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和香菌、蘑菇、新笋、五香豆腐干、各色干果子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用香油一收，再用糟油一拌，盛在坛子里。封严了，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用现炒的鸡瓜子肉一拌就行了。
3: 题联、制药、品茗、佳肴、诗酒，大观园里的起居生活在曹雪芹的笔下横空出世，源于现实中相似的生活体验。幼年在江宁织造府中的见闻便是他脑海中的蓝本。
9: 前方到站大兴宫站，此站可到达江宁织造博物馆。
10: The next station is 大兴宫。
3: 大兴宫是南京市中心的一个地名，清康熙54年，曹雪芹就出生于此。他在这里度过了秦淮风月亦繁华的短暂童年时光。走进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讲解员陈恒为参观者揭开了曹雪芹家族的神秘面纱。
11: 大兴宫也是跟这儿有关系的，因为当年呢，这儿也是江宁织造的旧址，从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呢，他们南巡都是在这儿作为行宫的。因为当时的丝织品呢，皇家对它的供求量非常大，所以呢，在江南地区设立了三大织造。我们南京呢就是江宁织造，苏州呢有苏州织造，还有杭州的杭州织造。这一位呢是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他呢深受康熙皇帝的信任，康熙皇帝曾御赐蟒袍加正衣品。曹家的第二任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是在他任职江宁织造期间，曹家呢达到鼎盛。
3: 为皇家督造云锦的曹家过上了钟鸣鼎食的生活，可见云锦在清代纺织业中的显赫地位。有寸锦寸金美誉的南京云锦，因其色泽绚烂、光若云霞而得名。
11: 那到了清朝时期呢，南京云锦发展就属于鼎盛时期了。这是我们这个大织机，它叫做大花楼提花木织机。这一架织机呢，一共有1924个零件。使用的时候呢，需要上下两个工人相互配合，一天工作8个小时，也只能织出5到6厘米的长度。我们南京呢，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曲艺曲种，叫做白菊，它也是和云锦有关的演变而成的。
12: 王老财名叫王长富，近年60多岁，是个云锦退休的老工人。
3: 南京白菊形成于明末云锦织机坊。织造云锦为2人1台机器，干活时未免枯燥乏味，织工便开始想办法打发时间。2人一唱一和，唱的是明清俗曲和江南民调，生动幽默，雅俗共赏。由于是自娱自乐，不取报酬，都是白唱， 所以。

0: 叫南京白菊。谈笑间，不知多少野史传说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1: 离南京不远的扬州，是明清时期漕运的枢纽城市，商贾云集，繁华热闹。城中的瘦西湖风景颇像京城北海，只是少了一座塔。原来京城的北海也是一片湖光胜景，但在北海琼华岛上却有一座白色的藏式喇嘛塔，成了北海的点睛之笔。扬州官员把皇上这番话传了出来，说者无心，可听者有意呀。扬州城里财大气粗的盐商们坐不住了。为商之道在于把握机遇，万岁爷既然有这点小遗憾，要是帮皇上了了心愿，岂不是大功一件？可一夜之间要盖起一座白塔，谈何容易？不过精明的盐商想出了一招瞒天过海的方法。当晚趁着夜色，花钱请人把盐包

0: 惜辛苦巡幸扬州，乃扬州百姓之福啊。听闻万岁游瘦西湖不见白塔，甚为遗憾。连夜商贾，为报效皇上，一夜之间用盐包堆出了这座白塔。听到这里，连乾隆也大为感慨。都说扬州盐商富甲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呐。
1: 一夜造白塔的故事虽是民间传说，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商人的富有。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商人阶层的崛起，处于社会下层的商人迫切需要提升生活的文化品质以改变身份地位，而资本的大量积累为他们创造新的文化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商又称徽帮，是古徽州地区商人的总称。在明代后期到清代中期，徽商达到全盛。在安徽省博物院，讲解员徐伟川为参观者介绍了徽州古民居厅堂陈设所体现的文化品味。
2: 您像这就是明清时期徽州的一个典型的厅堂的陈设，非常的讲究。厅堂的这个正中呢，摆放的是这个中堂画轴，题材就是这样，多为山水还有花鸟，两侧这都是名家的书法楹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长条案桌的摆放，在这个案桌的正中间呢，摆放的是一个长明钟。明呢就是明教的明，但是它是谐长命之音。徽州人认为呢，这有就是吉祥长寿的意思在里边。那钟的东边是个花瓶，西边是个玻璃镜，这取的是东瓶西镜之意。徽州人说呢，这就寓意着天下一片太平。很多人说中间不还摆放着一个钟吗？所以它也意味着终身都平静的意思，那种和谐宁静的那种感觉呢，在此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1: 多是留守的老人，尽管已至暮年，但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和整洁的布衫上那笔直的褶痕，年轻的雅致生活吹来了一股新风。百年拿到前门大观楼熙攘的人群中放映，引得万人空巷，京剧由此成就了中国电影的开篇之作。
3: 经国务院批准同意，每年的5月19号被正式确定为中国旅游日。中央台记者报道。
4: 5月19号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将这一天确定为中国旅游日，在文化内涵上与旅游密切相关。
5: 第一个要确凿的。
1: 徐霞客所处的时代是皇帝昏庸政治腐败的明朝末年，出身富足之家的他把对仕途的期许转变为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探寻。徐霞客的精神价值在于他把壮游山水当作专注的事业，走出羁绊生命的方寸之地，去真山真水间追寻人生的大理想与大情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今天的人们希望从眼前得失的小格局中跳脱出来，去追寻更高远的梦想，也许能从徐霞客那里找寻到其中的文化基因。明清发达的商品经济给文人的生活带来了又一个春天，给了世人已进入官僚体系之外的新的选择，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自由。财富能够使他们投入到自己热爱的事物中，在仕途以外的领域实现人生价值。从此园林中响起笙管琵琶，云锦里绣出海水江崖，戏台上再现金古传奇，天地间

0: 近十里。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老张，老张，过来，这户来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6: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5: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6: 那你说了哈。
5: 啊。
7: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8: 哎呀，我的手。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
5: 哎呀哎呀，王娘，对不起我。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9: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5: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怪我。
9: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7: 我古董鱼缸8.8万，李姐你必须赔。
8: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9: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5: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10几万，我就哎呦。
2: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3: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2: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3: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2: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3: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2: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4: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1: 晚清时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生灵涂炭，使得每一个觉醒的中华儿女纷纷揭竿而起，思索救国救民的出路，用行动来改变万恶的旧社会。1887年，出生在川东地区宣汉县的王维洲，就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见证者和改造者。大家好，我是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景学校5年级学生浮尘佩兰。我的家乡达州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在四川开辟革命根据地的著名领导人王维洲的故乡。王维洲在早期虽然身逢乱世，但他爱国爱民，除暴安民，深得群众拥戴。现在在我的家乡王维洲纪念馆内，还有当时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这些纪念碑是怎么来的呢？让我来为大家讲一讲当时的故事。
12: 拜？哼，我们怎么会拜？明天白天我就设宴招待王维洲，让他放松警惕，晚上我们去找土匪打他个措手不及。
13: 对，我们就让土匪假装老百姓，去把他们的营房和民房烧了，让他们把气撒到老百姓上。
12: 我看到时候王维洲失了军心民心，咋个管这奉节县。
11: 1917年9月，王维洲在奉节战斗结束后，部队进驻魁府，他兼任边防司令，镇守魁门。奉节之事不甘失败，白天设宴招待王维洲，表示欢迎驻军，夜间却派余孽纵火，烧毁了部分营房和民房，烧伤一些士兵和群众。
14: 哼，肯定就是奉节人干的，他们不满意我们驻守奉节。
15: 就是，我们死伤了那么多兄弟，要让他们偿命，
16: 我们要血洗
14: 奉
16: 节。
14: 王司令，你也看见兄弟们有多气愤了，今天必须下令血洗奉节县的永安镇，不然我们不会罢休的。兄弟们，大家听我说，这是原派余孽所干，老百姓没有责任。我们是革命军，与袁世凯的部队不同的就是，一个爱百姓，一个整百姓，我们属于前者，当然不能伤害群众。如果对老百姓进行血洗，敌人就会利用百姓的力量来反对我们，我们就会陷于孤立，直至垮台。
11: 听了王维洲苦口婆心的劝说，大多官兵虽冷静下来，但仍有部分官兵气愤难平，哗然冲向街头，准备逐街逐巷进行扫射，有的还借机抢夺商店的财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王维洲急忙赶到街头拦住官兵，声泪俱下的请求：
14: 我代表奉节父老求情告饶，万万不能伤害百姓啊，我们应照北洋军阀的爪牙算账，绝不能把气出在老百姓头上。
12: 对呀，这些不是我们干的呀，我们哪有这个能力呀。
17: 就是呀。
14: 老百姓们，你们放心，我们是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的。这些抢夺的财物我们物归原主。
12: 好吧，王司令，我们就听你的。
14: 听我的，那我就下令张贴告示，严禁官兵扰民，我还会设立药房与城隍庙，免费为贫苦人治病。
12: 好，好，王司令是个好人呐，好官呐。
11: 王维洲高尚的爱民情怀感动了官兵，更感动了百姓。广大群众对王维洲的为人深为敬仰，争利夺利，战事不断，导致百姓生灵涂炭，连年遭殃。这是王维洲 一心为民的理想彻底

0: 地破灭了。他毅然弃官出走，奔赴上海，坚信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在上海，他结识了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的金立同志，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认定这就是救国救民的真理。随后他加入到朝鲜共产党的旅华组织，同年底他被派到苏联学习。1927年3月，在武汉，王维洲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随后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4月，毛泽东主席说，王维洲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他就是共产党员了。不忘人民者，人民永不忘。家乡人民没有忘记对中国革命付出了毕生的这位先辈，采用不同的方式和形式悼念和纪念他。现在在我的家乡达州市宣汉县城巴山红军公园建立了王维洲纪念馆，其中就有东乡、万源等县民众为他树立的照明赖之、东乡屏障、除暴安良、爱国爱民等德政碑。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我的家乡看一看，看看这位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维洲。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碑瓷器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3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3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

他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艳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长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

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3: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泰山郡丞。诸葛亮年仅3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8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亩，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读，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亩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

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6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

0: 穿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需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誓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

命，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辞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

围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公元234年8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5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蜀汉军队遵照诸葛亮的遗嘱，密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时，见蜀汉军帅旗依旧飘扬，已有伏兵，遂仓皇撤逃，就此留下了死诸葛吓走声仲达的传奇故事。大
军返回成都后，刘禅。

追封诸葛亮为中武侯，尽管诸葛亮最终未能完成统一中原、匡复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
1: 艺不容间，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一级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位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0: 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3: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4: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6: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6: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人今天自己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2: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服务中心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造纸厂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

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锦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口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必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

0: 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声，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三次冲锋。
1: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主峰，剑门关就攻破了。
0: 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艰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1: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91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0: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二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2: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3: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2: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3: 这次全连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
0: 这双眉紧蹙，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1: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4: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1: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0: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声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势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6-7发都没命中目标。
1: 曲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2: 炮兵连长到。
1: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2: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1: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2: 是。
0: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忌惮性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清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旧喜欢独处，在市中心的酒楼常常把百叶窗拉严，用与世隔绝的姿态找回自己，裸足下田在稿纸上。我翻阅茶经，想象陆羽的面貌到底什么样的触动让他写下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茶艺的书。因为喜欢喝茶，还是在品茗之中体会茶叶缓缓咽喉而下与血肉之躯融合之后的那股甘醇。饮茶需要布局，但饮后的回甘却又破格，多么像人生。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种泡法，饮在不同的喉咙里，冷暖浓淡自知。有人喝茶是在喝一套精致而考究的手艺，有人握杯闻香，吐纳清浊之气，有人见杯即干，不是尽德修业，专爱消化排泄，有人随性，水是好水，壶是好壶，茶是好茶。我终究不似陆羽的喝法，我化成众生的喉咙喝茶，当然也无李白、东坡的才情，焚香小坐，静气品茶，给茶取个响亮的名字，仙人掌茶、月兔茶，满座皆叹服好茶好名性。谁晓得二位高士安的什么心，仙人掌嘴，月兔处旧，我倒觉得是嬉笑怒骂。所以既然下午喝茶，且把手艺拆穿，杯壶错置，道可道非常道，至少不是我的道，我只要一刹那的香韵，无道一身轻。喜欢读茶名甚于茶壶，水管茶树长成什么样，其实都是枝枝叶叶，本来无名无姓，人替它取名是将其拟人化了。无论名字背后所代表的它的出身、制造过程，还是冲泡时的香味儿，都是人的自作多情。反正人就是霸道，喜欢将建构社会、解释生命的那套逻辑用在茶身上，必要时还要改良品种，所以茶也有尊卑高低了。我既然写茶，自然无法避免使用现有的茶名，这是基础语言。几乎天天喝茶，通常一杯茶从早到晚只添水不换茶叶，所以浓烈是早晨，清香已到了中午，但如白水时便该熄灯就寝。喝茶顺道看杯中茶叶，蜷缩是婴儿，收放自如到了豆蔻年华，肥硕即是阳寿将近。每天从一撮茶叶中看到一生，看久了说心花怒放可以，说不动声色亦可。平时逛街看到茶店总会溜进去，平白叫几个茶名也很过瘾，很少有不买的时候，买回来首先独品。乌龙茶好比高人，喝一口即能指点迷津，花茶如同精灵，可惜少了雍容气度。冰的柠檬红茶有点志不同道不合，可夏日炎炎他是个好人。白毫乌龙耐品，像温厚而睿智的老者。家味茶里薄荷最是天真可爱，月桂有点城府，玫瑰妖娆，英国皇家红茶恕我直言如镀金皇冠。还是爱喝中国的茶，口感特别体贴，铁观音外刚内柔，佛手茶喝来春暖花开，幼茶苦口婆心。至于陈年普洱，好比走进王谢堂内，蛛网恢恢，疏而不漏。龙须茶真像圣旨驾到，五脏六腑统统下跪。喝茶也会醉茶，在朋友的茶庄，
说是上好的乌龙茶泡到第七泡，喉鼻畅通，满腔清香，竟会熏熏然，好似误入仙人花院。可见七碗歌绝非空穴来风。既然茶不挑嘴，嘴不挑茶，有些滋味就写入文章，不见得真有其人其事，只不过从茶味中得着一点灵犀，与我内心版图上的人物一一印合，我在替舌尖的滋味找人的面目而已。这样的写法也可以说看不出跟茶有什么瓜葛。话说回来，这是我的喝法，有何不可呢？况且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茶的制造过程或茶艺，而是茶味儿。喝茶不能缺少壶，又如下棋不能无子。原先也打算玩壶，一来没空，二来玩不起。溜到茶店门口，隔着玻璃探监，上好友家搬把凳子，拉开柜子，把他收藏的壶挪到桌上研究研究。老实说不亲，他的壶子壶孙有的是人家养亮了出个价买的，有的新绳系新壶，壶底的标价未撕，恰好粘住了宜兴二字。包袱、树干、葵花、小壶都是名家后裔，可是新手新泥少了点新血味儿。其实捏壶的吃法与收壶的吃法相同，据说爱壶人向到一把好壶，因故不能耳鬓厮磨，那种心痛好比与爱人诀别，十分悲壮。我的饮茶生涯乏善可陈，但是乐在其中。这些年看到好碗好杯好碟好价钱，霸着柜台就取了，也不算收藏，八字没一撇，只是寻常不一，一见钟情而已。买来也不会奉为上宾，破的破，碎的碎，茶花养石头各是其性。这么一路玩下来，有些细微的幸福就出现了。若是薄云小雨天气，窗外竹树烟翠，花含苞，人悠闲，案头小灯晶莹，此时静手沏茶，就算粗茶配个缺角杯，引来也格外耳聪目明。所谓佳名，在我看来即是茶壶人一体，所以我随心所欲地饮茶。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村里人关注手机的频率变得越来越高，大家都在手机微信群里、 QQ 群等聊天软件、短视频软件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和购物、福利等信息，却不知这些大家常用的工具也开始被间谍应用。微信群里按对方的要求发张照片，真的就能获得几百上千块钱吗？
4: 哎，你看老头子，你看这群里头说拍一张部队的卡车就要给200块钱，哎哟，这个事情好哦，一张照片好大点事嘛，你看我每天要是多发一点，这一天不是要挣几千块钱啊，每一天都发，你跟我一起哦，你这样子就不出去打工，嘿，我们都在屋头养老了，还是安逸哇。
5: 你在想啥子哦？天上掉馍馍？来，我看下啥子群。
4: 哎呀，你看嘛，你看嘛，我和你说。
5: 阿妈，阿妈，快点，快退群，快退群，跟上次县通报的一样的，这叫啥？间谍罪。娃儿妈，虽然我们是农民，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们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21条规定，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量刑可能为无期或死刑，取决于危害程度，但需以刑法为依据，如发现可疑拍照要求要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间谍行为是指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实施或者指使资助他人实施，或者境内外机构、组织、个人与其相勾结实施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国家对支持、协助反间谍工作的组织和个人给予保护，对有重大贡献的给予奖励。
6: 阿森，快跟我去警务室登记，这种群要马上举报他。
3: 微信兼职门槛低，要拍军车有问题，拨打12339，国家安全要维护，牢记。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9: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7: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 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隐，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横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喝酒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0: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

0: 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1: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位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起事落子间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着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 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呢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准恒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0: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3: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4: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3: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4: 休盟停战说的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3: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怀寺失守的楚城。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4: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5: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0: 不重清明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6: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套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套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啊，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条路子，你可以成王，王天下，望天下；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这国，不叫安天下。
0: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物为治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客观推崇纵横之学，认为战国的纷争离不开纵横学派的主导，纵横学派应属于六经之支与流义，包含王治之道。纵横学派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具有这个特点的还有一家，兵家。
7: 一个人活了2500年，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

0: 这个人被尊称为兵家第一人，这部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
1: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用箭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2: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

0: 朝之间，从出身卑微的一介寒士成为身挂六国相印的显赫人物。他说服六国联合对抗秦国，以一己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诸侯国大联盟。战国策对他的评价是：横立天下，听说诸侯之王，渡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
1: 今天要讲的是关于苏秦的故事。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拒秦时，在齐国曾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演讲，直到现在还都被人津津乐道。他对齐宣王说，从内部来看，齐国四面都有要塞，方圆2000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粮草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25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撤退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7万户，按我的猜测，每户男子不下3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兵，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11万兵了。临淄城富庶的道路上，车多的互相碰撞，人多的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是挥汗如同下雨。再从外部看，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国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10天，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但有后顾之忧，害怕韩魏在后面谋算他，所以只能自己虚张声势地吓唬韩魏，焦躁惊夸而不敢进兵。秦国其实不敢随便攻打齐国，可是不认真估量秦国的力量，却打算向西臣服秦国，这是你臣子们谋略的失误啊！我希望大王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儿。
0: 大事业大起大落，大人物大喜大悲。苏秦风光一时，却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是苏秦生前的辛苦奔走，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合纵，这是一次较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后世。
2: 想我苏秦虽是一介寒儒，却非等闲之辈。我熟读兵书战策，学成文韬武略，尽可治国安邦，远可纵横天下。是秦王目光短浅，左右官员有嫉贤妒能，竟是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料回得家来，妻不下鸡，嫂不为炊，父母不语言。
0: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3寸的鸟儿却有7寸的舌头呢？听起来是神话，但是如果用来形容战国时的说客们，再恰当不过。凭借一条如簧巧舌，便可以如佩剑的侠客一般行走天下。战国策里评价苏秦和张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以说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雄辩家，纵横捭阖的谋略家。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很复杂，他们到底是舍

0: 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花言巧语的小人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奎夫，
1: 一来啊，对忠诚家的评价是不高的，对实情仗义评价都不高。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我感到呢，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上都看到国家应该统一，分崩离析的各个国家自守疆域，甚至于呢，为了扩大地盘争来争去，这个是不好的。他们无论是主张合纵也罢，主张连横也罢，他都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支持这个当权的，能够达到国家的统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总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这样的作用。有的呢是缓解了一些矛盾，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方面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三点呢，我认为纵横家在这个人的交际、社会管理、言辞心理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探索，也同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呢，和儒墨道法等等不同的就是，这个实用性在以后的很多政治家的身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0: 当他们纵横捭阖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事。今天，当岁月已经褪去笼罩在纵横家身上的历史迷雾，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人心理的把握，对于语言技巧的锤炼，以及对于形势的快速精准判断，都是纵横家留给后人的智慧财富。可以说，纵横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纵横家大加赞扬，认为很有实际的借鉴作用，甚至有人称每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8: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7: 哎呀，加3000，按到我兔子来，除了是我担责。
8: 南京说了哈。
7: 啊。

0: 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血刃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三成责。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2: 头上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4: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6: 愿我

雷祖养蚕。今天呀，我们要向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之一，传说中的中国纺织业开创者雷祖。相传古西陵国有一座大山叫雷村山，山腰有一个大坪，这里有很多错落有致的小房屋，雷祖呢就出生在这里。雷祖小的时候，人们还不会织布纺衣，那么他们穿什么呢？树叶还有兽皮，夏天穿树叶，冬天穿兽皮，打猎的时候特别的不方便。大家心里着急，可是也想不出法子来，不穿树叶和兽皮穿什么呢？这小姑娘自小就聪明美丽，村里的人们都很喜爱她的。随着雷祖渐渐长大，她的父母也渐渐老了，雷祖不愿意让父母再出去打猎觅食，就自己每天到山上去采野果，回来供养二老。一天，雷祖出去找吃的，他发现雷村山上长着很多桑树，桑树上长了好多绿色的桑果，他心里很高兴，就摘下了一颗尝尝。哎呦，却是酸的，一点都不好吃。雷祖叹了口气，只好把这桑果丢了，去采别的果子。过了一些日子，雷祖又去看那些桑果，这一回他发现这些果子全都变黑了。雷祖心里就嘀咕了呀，别的果子呢是越长越红，怎么桑果是越长越黑？这能不能吃啊？这一天雷祖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什么好吃的，他又渴又饿，累得跑不动了。雷祖坐在一棵桑树下，心里翻起愁来。哎呀，爹爹妈妈还在家里等着呢，这什么吃的也没有，快回家给爹爹和妈妈填肚子当晚饭。从那以后，雷祖每天都要出去采摘桑果，时间长了，他发现爹爹妈妈吃了这些桑果之后，精气神儿倒更好了。而且你知道吗？更奇怪的是，他看见桑树上有虫子在吃桑叶儿。这小虫啊，慢慢的长大，到后来呢，竟然吐出了一根丝，而且这根丝是越吐越长，越吐越长。雷祖就很好奇呀，他用手一拉，哎，这丝还挺结实的，不像是蜘蛛丝那么容易断。雷祖心里一动，这丝这么结实，可以做什么用呢？他一时也没有想出来这丝能有什么用处，就采了

果回家去了。夜里，雷祖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个美丽的女神飘飘然来到了他的面前，笑着对他说：雷祖，那桑树上的虫是天虫啊，那是上天赐给人间的礼物。天虫吐出来的丝可以织锦做成衣服，这衣服穿在身上，看了几天，雷祖发现天虫吃了桑叶会越长越胖，于是呢，他找了很多白白胖胖的小虫，又摘了很多的桑叶，把它们带回了家。他先在一个大大的笸箩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桑叶，然后把虫放进去。一片沙沙的声音当中，桑叶吃完了，雷祖就又铺上了一层，虫又沙沙沙地吃了起来。他发现啊，每过几天，那虫就睡去醒来，然后脱去全身的老皮，哦，这叫蜕皮，沙沙沙地接着吃起桑叶。就这样，吃了睡，睡了吃，经过了四个大叫，蜕了四次皮，那虫一次比一次长得白，长得胖，胖到什么样了呢？胖到全身都变得透明了，接着就吐丝结茧。然后呢，雷祖就按照梦里神仙姐姐教给他的法子，把茧煮成了丝，用小木棍缠了很多很多闪光发亮的丝坨坨。他又按照梦中织锦机的图样，用树枝绑了圆车，用搓成的丝当成了弦，接着弄一根端木当车心，连在架上拉出了很多的线，再将拉出来的线以十字形编成了很多小方块，小方块连成了大方块，然后将大方块披在父母的身上。这就是人间第一件用丝织成的衣服啊，衣服真好呀，穿在身上又漂亮又轻巧又暖和，干活还很方便，雷祖的父母非常非常喜欢。细心的雷祖还发现呢，天虫的蛹会变成蛾子，蛾子又生下很多小虫子儿。天气冷了，雷祖把虫子儿保存起来，经常观察它们的变化。春天又来了，雷祖将虫子拿出来，放在父亲用竹子编成的一个浅浅的像大圆盘一样的筐里。天气渐渐的暖了，这些虫子儿很快就变成了小虫子。他把这些小虫子放在家里，每天采桑喂养，等虫长大了再抽丝织衣。很快全村的他就向西陵国君打听，这才知道雷祖织衣的事儿。皇帝非常想见雷祖，就带着随从来到了雷村山。他来到了村子里，看到了聪明美丽的雷祖正在采桑养蚕，不禁就喜欢上了这个姑娘。他过去详细地问问雷祖，你是如何养蚕的呀，你是怎么想到要制作美丽的衣裳啊，还告诉雷祖，他说我们那里的人呐，还过着冬天穿兽皮夏天遮树叶的日子呢。皇帝表达了对雷祖的爱慕之情，他恳请雷祖跟他一起回去造福一方百姓。雷祖也很敬佩这位年轻的首领，就答应了皇帝的请求。皇帝亲自将雷祖接到了宫里，封雷祖为妃，号召天下的老百姓都来种桑养蚕。雷祖非常能干，他一边教人们养蚕，一边不断地观察思考，总结出了一套喂蚕、缫丝、织帛的经验。从此人们既会做衣裳，又会做冕，也就是头上戴的礼帽，还能够做鞋呢，从上到下都装束起来了。老百姓改变了穿树叶、披兽皮的习惯，过起了男耕女织

0: 乐平和的生活。人们感念雷祖的恩德，尊称他为仙蚕神，因为雷祖最早用蚕丝织布，后来的机房织绸的师傅啊，又尊称他为机神娘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啊、
0: 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飞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

0: 毕竟玉鬼呢去真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0: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2: 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3: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起立。
1: 同学们好，
0: 坐下。
1: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1: 我
2: 我
1: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不笑。
7: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0: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
1: 毕竟村里人都在说真好呀，国家的政策真好，我们农民朋友也能享受到国家的补贴了。现在购买农机具，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直接领取补贴，给我们省了不少钱啊。这是国家给到我们农民朋友实实在在的补助，可是在手机上领取的时候还是出现了问题。
2: 吴大姐，现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操作这个可以领取农机具的补贴吗？
3: 是的是的，王叔。
2: 那真好，我要买一台微耕机。哎呀，年纪大了干不动牛了，让我侄子教教我。
3: 没得问题的王叔，有机器呢就没得那么累的，而且有补贴，钱方面呢也可以接受。
2: 哎呀，怪了怪了怪了，吴大姐，咋回事？我点个农机补贴链接，咋个银行卡被刷空了呢？
3: 哎呦，老哥哥，你点的啥子链接哦？政府网站都是 GOV 结尾的哦。
2: 哎呀，我点的是微信群里面发的嘛，我自己就去点进去了。
3: 怪了怪了，王叔。

0: 上帮你报警，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钱追回来。做这些诱导链接和钓鱼网站的人是犯法的。哎呀，这些人真的太坏了。
1: 哎呀，哎呀，要得要得要得。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第44条等法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非法获取、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侵入他人网络、干扰他人网络正常功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提供专门用于从事侵入网络、干扰网络正常功能及防护措施、窃取网络数据等危害网络安全活动的程序、工具。明知他人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文、支付结算等帮助。违反该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通过钓鱼网站谋取不当利益，可能涉及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行为，会受到相应处罚。
0: 王叔，还好报警及时哦，钱已经追回来了。你赶紧去下一个国家反诈 APP， 它会自动屏蔽诈骗网站的。
2: 补贴信息哪里找？村委大院最可靠。不明链接手别滑，儿女回来再操作。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6: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5: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6: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5: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7: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5: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8: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
9: 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
10: 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8: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9: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如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8: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

0: 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1: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 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针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0: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2: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0: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1: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0: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2: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0: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1: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
1: 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
0: 在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 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

0: 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1: 梁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0: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

0: 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1: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3: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结构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儿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又是一年丰收的场景，友好村村里的村民们趁着好天气，把稻谷都运到晒谷场，早点把稻谷晒干，好收入仓中。友好村的村里建设有国家粮库。
8: 爸爸爸爸，天上有会闪灯的怪飞机耶。
9: 哎呀乖乖，那是无人机，现在很多都是在玩哦。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村突然好多生面孔了，哎，说是徒步的，也说是到处拍照的。我们的粮仓啊，我们的晒谷场啊，也是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哎呀，也是有点多最近。嗯。
7: 群一的孙大哥突然想到了什么，大喊一声：“
9: 是不是有人盯上我们的村了？村干部说过，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私人是不能拍粮仓的。我要赶紧去告诉我们村长。”
7: 根据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在涉密区域内与周围进行拍照、摄像等行为，更不能将涉密区域图像上传网络。所以，严禁在涉密范围及其相关道路拍摄做任务。任务区域若涉及国家安全相关区域，禁止靠近和进入，也不得拍摄涉密区域周围与相关联的道路，否则造成扣押人员或车辆、罚款、拘役等后果，谁也救不了你哦。哪些区域不能拍照呢？

0: 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及其内部的所有单位与设施。第二，与公共安全相关的单位及设施、监狱、劳动教养所、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救助管理站和安康医院等。武器弹药、爆炸物品、剧毒物品、危险化工品、轴矿床和放射性物品的集中存放地。三，涉及国家经济命脉，对人民生产生活有重大影响的民用设施、大型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石油与燃气、天然气、煤气设施、重要战略物资储备库、粮库、棉花库等，气象台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网站、降雨雷达站和水文观测站。四，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汛地带的详细性质、专用铁路及火车站内线路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铁路编组站、专用公路。第五，涉及部队的番号的社会服务设施，如干休所、医院等；涉及国家安全信息的单位，如国家安全局。只要有武警站岗的政府单位或一切设施，请勿拍摄。国家安全很重要，防舰防谍要记牢，军事基地不拍照，陌生搭讪多思考，发现可疑快报告，12339要记好。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地方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着胀气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力栓容易形成，原有的栓也会明显加重。
3: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2: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排尿费力失节，长期干重活负重，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气候栓，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3: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2: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栓，其实是骨栓、肌栓、气口栓。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栓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等栓，也就是包块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症，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2: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块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3: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2: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栓如果没发生嵌瘘，在2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栓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2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栓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栓唯一有效的方法。

0: 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办法来自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蒜托、蒜袋临时防护，减轻症状，但它只是能缓解，达不到根治效果。
1: 那也就是说，其实根本就没有吃药就能治好疝气这样的一种说法，对吧？
0: 对，千万不要轻信偏方，别被耽误病情，一旦发生前症，后果很严重。
1: 那最后得麻烦周医生给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健康的小提示了。
0: 提醒大家，一旦腹股沟等部位反复出现包块，伴随着一张隐痛，不要因为部位比较隐私就不好意思就诊，特别是如果包块出土之后靠住不回去，出现剧烈疼痛，不要硬扛，一定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外科就诊，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在说话，云南大理的南诏风情岛，岛上风光旖旎，诗情画意，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位于岛上最为醒目的阿撮耶观音，却是人造出来的奇景。观音像高17.56米，由269块汉白玉构成，是全世界最高的一座汉白玉雕像。这样一座万人瞩目的观音，代表着对神佛最真诚的敬畏。为什么当地人民如此崇拜这样一位观音呢？在南诏大理国之前，全世界所有佛教传播的地区除了云南，还没有哪个地方发现有同样的作品出现。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兰观音、送子观音等，但阿撮耶观音却是只有大理独称。阿撮耶在梵语中意为圣，不见于佛教词典，也不见于其他经典，仅为南诏大理国的密宗阿扎利教所独有，可以说是滇密特有的观音神，因此又称之为云南观音。在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关于阿撮耶观音的传说是最多的。他曾用智慧战胜了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了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寺。他曾化为身负巨石的老妪吓退敌兵，而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他曾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罗的情人苍山猎人。他曾化为凡僧为西奴罗父子受祭，史实创建了13代南诏的治理。他也曾助段思平避开追杀，又得神枪宝马，建立起传世22代的大理国。不难看出，这些观音传说中都包含着大理地区对观音的爱戴和敬意。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铸佛献祀时铸造的多半是阿撮耶观音铜像。目前全世界仅发现20余尊阿撮耶观音像，云南省博物馆就收藏了7尊，是全世界收藏阿撮耶观音最多的博物馆。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银背光经阿撮耶观音立像，此像通高29.5厘米，重1135克， 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纯金佛像。

0: 为男身女相，细腰平肩，上身袒露，发髻中端坐着阿弥陀佛，发辫在耳后分别垂下11、12圈，额前有宝珠，眉间有白毫，面相祥和，上身配有璎珞项圈，臂上有臂穿，手结妙音天印，下身着裙见大理国时期放入的各种文物580余件，其中就有名扬中外的银背光巾阿撮耶观音立像。阿撮耶观音是大理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它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宗教、文化内涵，以其独特的形象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云南古代佛教文化的重要代表，更成为了世代守护这块宝地的云南福星。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小传说，
3: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今天的小传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叫她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断的进行一个风险的提示。而另外一边是争锋夺秒，紧急联动了辖区的反诈中心、属地的派出所，同步上报了这个可疑的情况。短短几分钟，人家反诈民警火速抵达了这个网点，现场核实了具体情况。一开始啊，被深度洗脑的王女士还心存侥幸哈、还说，哎呀，我没照片，没照片，哎呀，你们真的是讲多了，我咋个照片嘛？随后呢，匆匆忙忙的离开了网点。但是这个经验丰富的民警没有就此去放弃，也没有放松警惕，凭借着专业的判断，确定王女士并没有真正的醒悟，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4: Nice。
3: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

0: 紧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
1: 哦，
0: 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紧急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昌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轻松赚钱、高返利、稳收益，全部都是骗子抛出的诱饵，先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转账不操作，高额返利不相信，私下代买不参与。凡是让您先转账、先交钱、先垫资的网络兼职和投资项目，通通都是诈骗。如果你家人朋友出现当天存、当天取、大额取现、频繁转账、被他人远程指导操控资金等一些异常行为，一定要及时的提醒、及时劝阻，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循着一段穿越时光的经典，聆听信仰与初心的代际回响。
3: 用心创作的总会被一代代有心人接受到，时隔这么多年，观众还没有忘记牧马人，这就是艺术的生命力。
4: 只要你是很真的，就能穿越时间。

0: 从青年到耄耋，牛奔演活了小人物的悲欢，坚守着戏比天大的诺言。他用80年的躬身实践，在文艺土壤中耕耘出一片初心。在他83岁入党之后的不久，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牛奔个人一生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全体文艺工作者发出的时代号召。
1: 我必须要踏踏实实地演戏，认认真真地做人。这个信呢，是给我的，但是它是给我们全体，它是给这一代青年人。
0: 一纸书信，千钧嘱托，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这封信如同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文艺界激起了层层波澜。
2: 牛奔老师
3: 戏大过天的执着、上善上美精神，让我受益之极。
4: 中国文化当中谦逊这两个字要做到是很难的，我觉得这些艺术家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标杆。
5: 奔老师8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觉得这一份执着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6: 中国的艺人就是要有信仰、有情怀、要肯担当，才能配得上做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0: 一灯燃而千灯明，从荧幕到舞台，从老一辈到新一代，牛奔的故事像一

0: 的光芒早已超越文艺的疆域，照进了更广阔的青春原野。
1: 牛本老师让我明白，演员最大的荣誉不是演主角，而是能把每一个小角色都演成活生生的人。这种对职业的敬畏心就是我最想要学习的。
0: 生日前夕，80多岁的牛本像当年那个初到上海的少年一样，来到病床前凝视着自己的恩师。躺在病床上的秦怡是牛本艺术的老师，更是他入党的引路人。
2: 我总是希望你早点站起来，咱们一块儿在台上，在荧幕上，你哪怕坐着，咱们都一块儿要演。
0: 生命会老去，但信仰正年轻。牛本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初心就是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望去，自己依然是最初那个追光少年时的模样。这份穿越时光的共鸣，正是艺术最动人的生命力。这份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精神接力，也终将在新时代的文艺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
3: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儿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道去旁边的大观公园去溜溜，这儿呢是昆明人的私藏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儿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

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三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2: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2: 是呀，
1: 哥们儿情义。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2: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2: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
2: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0: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1: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
0: 哎呀，已经踩到底儿了。
2: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1: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2: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
0: 哎，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
2: 啊，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0: 哎，我的天，又陷进去了，这下怎么了？
1: 哎，我忘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2: 旭红，你推呀！
1: 你别说的轻巧，你下来你推呀！
2: 别停，接踩！
3: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您是？
3: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法尔蒙德。
0: 你好你好。哎，
3: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4: 好嘞。
3: 来。
1: 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3: 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4: 我再沾一下。
3: 你们沾远一点啊！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4: 你们沾远一点，沾远一点啊！
0: 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啊。
3: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4: 你们沾远一点啊！
3: 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1: 还是不行啊！
3: 拖车线有没有？
1: 有。
3: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
0: 这样行吗？
1: 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4: 加油啊！

0: 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1: 好的，好的，
0: 来。哎，朋友，哎，咱们再试一下啊！
2: 哎，大叔，哎，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0: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的啊！
3: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嗯，
2: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0: 好，来，一二三，
2: 加油！
0: 一二三，
2: 加油！
0: 一二三。哎呀，
3: 哎，大叔，哎，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2: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哎，
3: 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4: 对，多少钱？哎，
0: 说啥子呢你？
3: 叔，哎，
0: 不要钱，不要钱。
3: 大叔，
4: 您
3: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2: 就是就是，
4: 您
2: 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哎，不要不要不要，
2: 你拿着吧，
0: 不能要，
2: 拿着吧，
3: 拿着，
4: 您就拿着吧。
0: 钱不要，看这个。
4: 啊，党徽。
0: 对，党徽。他的党徽。
5: 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2: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3: 是啊，谢谢大叔。
4: 谢谢你们，
3: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0: 这都是小事儿，哎，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哎，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3: 大叔，
0: 走，走，
3: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0: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啊，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3: 走。
5: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卜杜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太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0: 真不错，
3: 真好听。
0: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
4: 这个嘛叫库姆兹，是我们科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姆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姆兹、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4: 库姆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0: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0: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4: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5: 好的。
4: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1: 跳一跳，哎，跳一跳。
6: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6: 您多保重。
2: 啊，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4: 你们注意安全啊。
5: 好，
4: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6: 好，
4: 哎，再见啊，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孟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孟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啊，点击量上千万呢。哦，
3: 千万呢，
1: 大家都在为孟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0: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0: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
7: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

0: 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0: 哎，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吧？
2: 哎呦，这个手上，哎，
0: 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2: 蜜蜂蛰了。
0: 哪里啊？
1: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2: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1: 哇，这有一个。
0: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3: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0: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2: 医生，
1: 他被蛰住了，
2: 我被蜜蜂蛰了，
0: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啊？
3: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0: 医生，
3: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2: 一群呢？
1: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3: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2: 啊，这怎么办呢？
3: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0: 很快就
2: 好。
3: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2: 野花？
4: 怪我。我给他摘的，
1: 我摘的，
2: 你送给我了。
3: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呀、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1: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3: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好的，
4: 谢
2: 谢
4: 医生，
1: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2: 我们记住了。
5: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章鱼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它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6: 姐姐，姐姐，
7: 萨尔加，你怎么在这里？
6: 我一直在找你们，给，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7: 啊。你妈妈？
6: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7: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6: 已经好多了。哎，
7: 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6: 不，这不是牛奶
7: 啊，
6: 这是我弟弟的饭。
7: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1: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啊。
6: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7: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6: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7: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8: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哎，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哎，你们说好不好？
9: 对，
8: 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哎，
1: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哎，孟德大叔，哎，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7: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1: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
8: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7: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

0: 让您在这儿宣讲。
1: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2: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1: 哦，
2: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1: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0: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1: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2: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1: 哎，再见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哎，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2: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1: 走。

0: 是谁的车呀、
1: 大叔、
2: 这是我们的车。
0: 刚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3: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4: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5: 哎，三百块。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4: 哎呀，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5: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
4: 不好意思，
5: 你不要着急 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6: 哎，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3: 怎么没事儿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6: 张玉，
4: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6: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3: 是呀。
6: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3: 是呀。
6: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3: 没忘。
6: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
7: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8: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7: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9: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10: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说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11: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10: 哎呀，加3000，按到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11: 那你说了哈。
10: 啊。
12: 天菩萨，那个阳台塌了，我才刚买进口鱼缸的嘛。
13: 啊，哎呀，我的手。啊！我手被钢筋压大了，快快快！快
10: 哎呀哎呀，王娘，王娘，对不起哦。哎呦，这工人失误，我赔。

0: 你工伤你自己保医保。
1: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0: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一擦还管过。
1: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2: 我骨头鱼缸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1: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0: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承揽出事不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责，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9: 我当然记得。
10: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11: 哎呀，
12: 不能要。
11: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12: 大哥，
11: 我们会完善好木洞，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12: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13: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嘛，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嘛，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12: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9: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13: 哎，你们不要我们爱山别克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克的心。
12: 哎，
13: 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哎哪个的，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12: 那就谢谢了。
11: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克的心意带上吧。
9: 奶疙瘩。
11: 哎，
9: 哦，
11: 哎，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
9: 哦，
11: 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哎，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苦乐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12: 虫子，
11: 哎，吃了以后嘛，哎，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啊，
13: 是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11: 哎，这是心意，心意。
9: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13: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啊，
12: 没有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13: 好好好好，哎，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克，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妈妈过来接你们啊。
10: 哎，好嘞，
9: 记得了，哎山别克大哥。
10: 哎山别克大哥。孟大叔，
11: 哎，
10: 我们要走了， 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11: 哎，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10: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啊，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11: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10: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11: 好，
10: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9: 阿布杜大叔，谢谢你，
10: 谢谢你，
9: 谢
10: 谢，谢谢您，
11: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
9: 我们一定会，
10: 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大叔。
9: 再见。
10: 再见，
6: 再见，大叔。
11: 再见，
10: 再见，大叔。
6: 再见。
8: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大美新疆魅力无限，这里有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祖国的新疆很美好。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党徽大叔》，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迪丽莎、塔伊尔、纪晓云，统筹尹艺荣，录音制作合成敖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向南、陆军、王丽燕、李子元、何志娟、迪丽莎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完成武王未竟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服诸侯之后，

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彝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始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移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基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移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周。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周，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周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周和成周之间处理政务，
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周六师一样铸有八室，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周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州之后，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是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义王，义王传位于叔父孝王，

0: 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北边的戎狄入侵中原，进入了荆棘镐京附近，西周国力从此开始衰落。夷王去世之后，由他的儿子胡继位，他就是周厉王。周厉王贪财，即位之后任命同样好礼的戎夷公作为卿士，实行专利，也就是说专天地百物之力为王所有，将山林川泽的渔猎之力通通收归于王室，不准百姓巧采渔猎。这个专利既侵犯了贵族们的利益，也让本来就不堪赋税之重的国人断绝了渔猎侨薪之源。这里所说的国人，指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平民阶层，他们居住在王畿之内，有自己的土地，平时为农，战时为兵，而且他们还享有参与国家大事决策的权利。到了西周后期，由于对外战事和敛税的有增无减，国人和奴隶主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可是厉王的贪婪好利更加恶化了国人的生存条件，所以他们对厉王越加不满。为了镇压国人的不满，周厉王从魏国请来一个巫师，专门监督国人的言论，一旦发现有人诽谤，立刻抓起来杀掉。周厉王的恐怖政策闹的是国人惶恐，不敢言论。在路上，人们相遇的时候只能匆匆递个眼色，就算打招呼了。看到国人们不敢诽谤王了，周厉王非常满意，他为自己的措施洋洋得意。可是有识之士少公却劝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应该让国人说话，广开言路，这样才能长治久安。但是刚愎自用的厉王却一意孤行，继续执行高压统治。公元前841年，不堪忍受暴政的国人终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他们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进王宫。厉王仓皇出逃到了治，厉王的太子敬则躲在了少公的家中。国人将少公的住所团团围住，要少公交出太子敬。少公只好将自己的孩子代替了敬，这才免太子一死。国人暴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起义，它成为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之后，赫赫宗周江河日下，周王朝的统治日益衰微。而厉王逃到治之后，一直不敢回到国都，于是人们就推举有威信而好仁义的共伯和来主理政事。还有一种说法是由周公和少公两个人一同行政，史称共和行政，或周少共和。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历史开始有了确切的纪年。二，宣王中兴。共和14年，公元前828年，厉王死于治。 共伯和联合诸侯尊太子敬为王，他就是宣王。共伯和则回到他原来的属国共国。宣王在位共46年，由于他亲身经历了国人暴动的风暴，所以能够以史为鉴，在执政的期间锐意改革，任贤使能，使周王朝得到复兴，史称宣王中兴。宣王继位之后的施政重点是改变厉王的高压政策，以缓解阶级矛盾
1: 和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梦想。
2: 所有村民先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宪法。宪法宪法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3: 宪法有啥子宪法哦，听到有点吓人哦，跟我们有啥关系吗？
4: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3: 是吧？
5: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3: 老王来了。
6: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晓得，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人嘛你！
5: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7: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5: 嘿，李婶，这儿我就要说你喽，这宪法，我们老百姓的当家法，你还没搞懂嗦？宪法的第34条，你看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7: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8: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
10: 问题。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民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1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同

0: 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1: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0: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2: 以前这些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
2: 一季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

0: 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制大家的人，人们想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他们的日子完全听命于自然。人们来往空中，就像在地上行走一样自在。云雾遮挡不了他们的眼睛，风雨迷惑不了他们的耳朵。他们要是愿意，想到河里去走走，那就到河里去走走呗，不会被淹死。他们要是愿意，想冲进火里去看看，哦，那就冲到火里去看看吧，反正也不会被烧死。这里的人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争斗，生活的好像神仙一样。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天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庭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华胥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它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娘叫做华胥姑娘。这位华胥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她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胥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胥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胥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他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胥姑娘 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随即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1: 你竟敢到我的神居来！
0: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胥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帝也好，孙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1: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0: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华胥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她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喜爱她。
1: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0: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胥国，华胥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胥姑娘正感到奇怪，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胥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着它。华胥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她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她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小事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呀，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

他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十一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
之后，敌人就找来

0: 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急行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39岁。
1: 茶马古道，
2: 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2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可是一直到了公元792年第4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 永贞阁。

0: 革新，反对宦官专权。
1: 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
0: 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十二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
1: 元和十四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元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你说

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韩愈被贬，写下了一个诗篇，是很有名气的，叫《左迁》，至蓝关是侄孙乡。左迁呢，就是贬官。在古代，左边的地位要低于右边，左就是降职。是侄孙乡呢，是指这首诗是写给侄孙韩湘的。蓝关就是现在的蓝田关，陕西省。这首诗啊是这么说的，说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什么意思呢？说我早上送去的这个折本奏章，到了晚上就给赶出长安城，可见这回把皇帝得罪的是不轻。因为什么事儿得罪呢？是因为自己的原意是想为圣明的陛下去掉一些不利于国家的事。我呢，都没有爱惜我自己的这种身体情况，现在呢，被贬走了。我是对朝廷一片忠心的，而且自己到了衰朽残年，还要走上被贬的这种远方的长路，心中是无限的感慨。甚至于我都不知道究竟我的家在哪儿，是有家不能回。现在的蓝田关积雪拥塞，连马都不往前走，表达了自己对于长安的恋恋不舍。最末这两句呢，其实是说给自己亲戚的，说我知道你远路而来，该不是无意的吧？那么就在瘴气弥漫的江边来收葬我的尸骨吧。因为当时啊，这个南方气候潮湿，夏天这个水中会散发一种毒气，人碰到啊很容易被熏死，管这种气体呢叫瘴气或者瘴烟。这首诗表达了韩愈此时此刻极其悲哀沉重的心情。可是这个韩愈到了潮州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因为这个潮州在当时还是荒夷之地，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农耕方式啊很原始，教育那更别提了。而且在这个地方江中的鳄鱼成灾，老百姓又迷信，认为这是鳄鱼神，得罪不起。韩愈呢就写了一

篇济鳄鱼文，一方面安定民心，另一方面选派捕鳄能手，架着强弓，搭着硬弩来射杀这些鳄鱼。与此同时，韩愈呢积极的兴修水利，推广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下令这个奴婢呢可以用工钱抵债，然后当这个钱债两抵就要放人家自由。此外兴办教育，把中原的文明带到了岭南。潮州的百姓对于韩愈是交口称赞，称韩愈为滨海搜鲁。虽然韩愈在潮州只待了8个月，但是对于潮州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提出来的。因为六朝以来到韩愈那时候，文风是越来越浮华，越来越空洞。韩愈率先要扭转这种文风，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词藻、对偶、排比，却不重视实质内容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提倡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传统，写注重实际内容的散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把改革文风和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文以载道。响应他的主张的还有同时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他们提倡的古文运动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形成了群众性的浪潮，最终压倒了骈文，扭转了六朝以来浮靡不振的文风，而且在散文方面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什么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呢？而且苏轼对于韩愈也是评价很高，说文起八代之帅。在诗歌创作方面，韩愈呢也继承和发扬了李白、杜甫在诗歌创作上的业绩，力图恢复盛唐的气象，所以他在诗歌上勇于创新，大胆革新，另辟蹊径，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成为中唐时期诗坛上一个影响较大的诗人。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次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

0: 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1: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0: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播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中国零差评的旅游城市。50岁之前啊，你一定要去一次。首先说云南昆明。说起去云南玩，10个人里边有9个人都会先奔昆明。毕竟呢，这也算是云南的旅行大门。大家都叫昆明春城，以为这儿全年都像春天似的哈，温温柔柔。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基本操作，真正让人上头的是不管你啥时候来，它都能给你整点新鲜的。春天来昆明赏花，那就是常规项目了。但是教场中路的兰花营绝对能够让你挪不动脚，路两旁的花树开得热热闹闹，紫色的花瓣随着风飘摇，落在脖子上，落在肩膀上，连空气都裹着一股子浪漫劲儿。那要是冬天来呢，昆明街头就又换了模样，银桦树的叶子黄灿灿的，给冬天又添了一点暖色调。抬头说不一定还能撞见一束粉嘟嘟的冬樱，本来啊有点蔫的心情可能瞬间就亮堂了。昆明的好，不用跑老远去找景点，浪漫就藏在街头巷尾。爱花的可以直接冲到斗南花市，花不到100块钱吧，就能抱回一大捧鲜花，连头发丝儿都沾着天香的味道。那么对于喜欢安静的，你可以去滇池边坐坐，尤其是冬天，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会在湖面去盘旋，你举上一块面包，它们就敢凑到你的手边叼走，一点都不认身。逛完滇池顺宝地，春天有郁金香，夏天有荷花，秋天满院子菊花，啥时候来啊，你都能撞见一院子的热闹。所以说啊，在昆明根本就不用去费劲的做攻略，随便的瞎溜达瞎逛逛，那种舒服劲儿就能让你不想走。再来说说咱们四川的攀枝花。攀枝花也是一个全年都很暖和的地方，咱们四川人啊私下都叫它四川小三亚。这大部分呢都是蓝天白云，它不像其他的一些热门景点啊人挤人，反倒是清静得很。你不要以为人少就没看头，攀枝花的美景你必须得亲自去了解才知道这有多绝。想要找点野趣，那就去格萨拉的绿石林，整片石林盖着厚厚的绿苔藓，一脚踩进去就像是闯进了远古森林，鼻子里全是草木的清香味儿。如果是怕爬山累的，就去二滩国家森林公园，开阔的高山草甸顺着坡铺开来，牛羊在坡上慢悠悠地吃草，天空低的好像伸手就能摸到云。到了这儿真的是什么烦恼都飘得没影了。到攀枝花来玩啊，你就像是去远方熟人的家里去串门，不用刻意的去安排，怎么舒服怎么来。最后再和您聊聊江西的婺源。说到国内什么时候去都合适常年火的旅行地，那么婺源就绝对算一个了。春天的婺源是一片翻涌的金色花海，3月暖风一吹，江岭的万亩梯田就从山脚一直黄到山顶，粉墙瓦带的村子藏在雾里，马头墙在花海里若隐若现，到处都是透着劲儿的田园味儿。而夏天的婺源呢，被浓绿裹得严严实实的，就像是一块清凉的翡翠。没有了花海的热闹，山野呢是深浅不一的绿色，溪水顺着青石板路哗哗地流着，躲开人群你就能够独享这山里的安静。秋天的婺源就像是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黄岭开始晒秋了，家家户户的晒匾里堆着红辣椒、黄玉米、金南瓜，跟古朴的马头墙配在一起，烟火气和山水味完美地凑到了一块儿。而到了冬天，它又变回了安静的水墨画，晨雾裹着古村，炊烟慢慢飘起来，街巷里没有了游人的喧闹，只剩下了老屋、暖阳和慢悠悠的烟火气，那这是最地道的徽州味儿了。跟着四季变，婺源从来都不缺美景，每一季

柔。其实啊，今天分享的这些城市它能够火起来也真不是偶然，所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亲自去逛逛。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
0: 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

0: 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1: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0: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三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1: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0: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1: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0: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1: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三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0: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连接着汉藏的千年情缘，有一片叶经过岁月发酵，沉淀出红浓沉醇的智慧，它是高原的生命之饮，是民族团结的纽带。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节目，我是陈琳。说到我们雅安的十大特产，有一味茶或许不像蒙顶甘露那样清雅鲜爽，但它却

0: 是藏族同胞眼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的生命之饮，它就是雅安藏茶。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探寻这一片黑茶背后跨越千年的醇厚滋味。雅安藏茶古称南渡边茶，自唐宋以来就是茶马互市的重要商品。到底什么是藏茶？它有什么样的魔力呢？我们来听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渡边茶省级非遗传承人、国茶工匠、制茶大师梅树华师傅怎么说。梅师傅您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梅师傅，我发现藏茶和我们平时看到的绿茶，它在外形上完全不一样哈，摸上去还比较硬。这个藏茶它到底是怎么样做出来的呢？
1: 雅安的藏茶呢，制作的基本工艺呢，就是五大类32道工序是传统的。通过杀青、揉捻、这个磨堆、发酵、干燥、拼配，然后进行这个压制成型，这是几大初步工艺。最核心的工艺是发酵工艺。
0: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渥堆发酵呢？
1: 发酵工艺呢，一个是它那个湿度一定要掌握好。高了呢，它发出来带馊味，不香，有可能还发成其他的馊酸味。一定掌握好了呢，它发酵了过后呢，发酵是一种浓浓的这个老茶陈熟香味，这就是它的发酵特点。渥堆发酵呢，是茶叶加工，进行揉捻过后，出干把水分掌握好了过后，然后进行发酵。发酵呢，得发酵的这个温度和保湿保温，在这个环境下，这个茶叶的内含物质进行物质转换，然后。根据它不同的转换程度和它这个热度，温度，要进行适当的要进行3到5次的翻堆，要达到它基本发酵成熟，然后再进行开沟散热，进行停止发酵。这个雅安的这个茶叶这个发酵，它主要选用的就是茶叶基本成熟也比较完整的，就是我们看的基本的红台绿梗，这种茶叶呢，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呢，成分比较完整，通过发酵过后呢，它这个茶叶的这个老茶香味浓郁。
0: 藏茶它闻起来啊，确实有一股类似陈年木头和药材混合的香味，非常的醇厚。梅师傅，藏茶它是怎么被藏族同胞认可的呢？原因是什么呀？
1: 它原因呢，一个呢是它的茶叶通过发酵过后的这个从香味、口感、汤色红浓明亮，都很适合于它藏族高原生活的这个需要。二个呢，它这个茶叶的功能成分比较完整，也很适合于藏族同胞呢这个长期饮用，而且还很适合于打酥油茶和清茶饮用。
0: 听众朋友，现在梅师傅泡了一壶存放了10年的老藏茶，大家听，这是茶汤倒入杯中的声音，这汤色红得像琥珀，透亮透亮的，满口啊顺滑回甘。原来这看似粗犷的藏茶背后竟有如此精细漫长的等待，正是这种特殊的发酵工艺，让雅安藏茶不仅消食解腻，还能在缺氧干燥的高原环境中为藏族同胞补充必要的微量元素。在雅安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老话，背不完的雅安，填不满的康定。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100多年前，在险峻的二郎山大象岭古道上，无数的背夫背负着200-300斤重的茶包，一步一步地往康定艰难地前行。那时候雅安藏茶就是靠着人背马驮走出了一条艰难的运茶之道。而在雪域高原的另一端， 藏茶早已融入了藏族同胞的血脉。卓玛，您好，您家里要打酥油茶吗？
2: 有，从小就看到妈妈在打这个酥油茶。
0: 用的是什么茶呢？
2: 我们用的这个茶呢，是雅安的藏茶。因为大家也晓得哈，我们这个地方海拔呢很高，蔬菜也比较少，天天就吃牦牛肉、酥油那些啊。如果不喝一点这个茶，肚子就胀得很，浑身都不舒服。
0: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喝这种茶？
2: 哈，我们是生下来就在喝这个酥油茶哦。我阿妈呢把这个茶熬得很好，很浓，然后加一点这个酥油呢就可以吃了。我们一天不喝茶就觉得不习惯啊。然后呢，雅安的这个茶，它煮出来的那个汤是红亮红亮的，就像是那个牦牛肉汤一样的，喝下去热乎乎的，让身体呢也感觉很舒服。
3: 煮牛奶打酥油茶。
2: 我阿妈说哈，茶要熬出金圈圈，再把这个酥油盐巴放进去去打。这碗茶一端起来，闻到的不仅仅是这个茶的香味儿，还有我们藏汉民族几辈子的交情呀。雅安要一吃了一茶的酥给干面干皮，这是的嘞。
0: 一碗藏茶竟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从雅安的茶山到高原的帐篷，这片神奇的叶子跨越了千年，温暖了千万里。时光流转，当年的茶马古道已经被现代交通所取代，但雅安藏茶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今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古老的藏茶正焕发出全新的生机。我们来到了雅安市禹城区的一家藏茶产业公司，负责人瑶瑶正忙着发货。瑶瑶，看您这边忙得很哦，这是发往哪里的货？
4: 我们这批呢是发往西藏昌都的。哎呀，他们都催着要我们的货，后面呢还有两吨是发往北上广深的。
5: 现在一线城市也喝藏茶？
4: 喝，现在生活呢是不缺吃的了，大家呢都吃得特别的好，身体负担自然而然呢就重了。专家研究说了，我们的藏茶有刮油减脂的效果，而且还可以助眠，不像绿茶喝多了它会睡不着。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藏茶不仅没有衰落，反而销量呢也增了好几倍。
5: 那现在您的这个销量这么好，对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4: 那改变肯定大得很嘛。以前我们荒废了的茶园现在全部都管理起来了。我们的基地呢位于四川雅安的周公山和我们庐山县的灵鹫山。我们公司这些年呢也带动了周围300多户这种茶农。以前呢大家种茶是为了维持生计，对吧，为了维持温饱，现在呢是真真切切的他们的腰包都鼓起来了。还有就是以前外出打工的这些年轻人，像我们村的这些大学生，现在都回来开网店做直播卖藏茶了。这些呀真的要感谢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块黑金子。
0: 从茶马互市的战略物资，到如今健康养生的时尚饮品，从背夫脚下的崎岖山路，到电商平台的高速通路，雅安藏茶正在书写着一段跨越古今的传奇。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机会来到雅安，不妨走进中国藏茶博物馆、雅安藏茶厂、吉祥藏茶、银京江家大院等，去看看茶马古道的老照片，闻一闻渥堆发酵的沉香，再在青衣江畔找个地方坐下来，叫上一壶热腾腾的藏茶，看着眼前那琥珀色的茶汤，您或许就能品出历史的厚度，也能尝到雅安乡村振兴的甜蜜回甘。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下期再见。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姬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
1: 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2: 杏花，你跳个舞吧。
1: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

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天，不醉不归。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的斥责，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康中达说道，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哦，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狄仁杰笑道，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哦，狄大人，什么事啊？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刘飞波恭敬地答道，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忙上前去，哎，杏花呢？白莲花回答说，嗯，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下官去去便回。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意，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随即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伎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

0: 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科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红两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太、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太、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
1: 哦，是吗？掰开看看。”
0: 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
1: 乔太，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
0: 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
2: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
0: 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
1: 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
0: 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1: 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

剁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红参军，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是。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作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致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人傻嘴，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小传说，
2: 生活处处有陷阱，诈骗套路总翻新。

0: 今天的小川说，咱们来说说看似普通的转账取钱操作背后可能会隐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的骗局。在最近，咱们雅安呢就上演了一场急速反诈的拦截战，银行的工作人员火眼金睛，民警火速联动，成功帮市民守住了9000元的辛苦钱。哇哦！这件事情呢就发生了在最近咱们雅安的一个银行的大厅里面，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是络绎不绝。一位姓王的女士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常的业务需求，把自己上午刚刚存上去的还没捂热的9000块钱要立刻全部取出来。熟悉银行业务的朋友都知道，正常人啊，这个存钱的时候，他的储蓄是当天存，当天全额取现，很少有人这样去做。而这种资金快进快出的异常操作，瞬间就让当班的银行工作人员的神经紧绷了起来。工作人员没有机械式的按照流程啊，快速的去办理业务，哎，本着对客户安全负责的态度，耐心的拉住王女士，询问她这笔钱呢、你为什么这么快的又存又取？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王女士的说辞十分的模糊啊，只是笼统的说，我把这个钱呢交给朋友，帮朋友去代买电脑什么的。而当工作人员进一步的追问这个细节，买什么电脑，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市场多少钱，帮代购的朋友又是什么样的身份，有没有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一连串的这个简单的问题，这个王女士啊居然全部都不怎么答得上来，眼神还带着躲闪，含糊其辞，说话呢也是支支吾吾的，全程十分的反常。
1: 我的天哪，
0: 经过多年的这种工作经验，反诈的这种经验的银行工作人员，哎，他一听这一看就是典型的被诈骗洗脑，陷入到刷单骗局的高危的表现。察觉这个情况不对之后，这个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停止了业务办理啊，不好意思啊，暂时这个还不能给你办理，立刻启动了警银反诈的应急处置预案。一边呢是温柔的去安抚王女士的情绪，耐心的给她讲解各类电信诈骗的套路，还有包括一些危害，不过依然深陷于这个诈骗的圈套，随时可能会私下去转账的风险。于是呢，民警就跟进啊，耐心的联系，反复的劝导，一点点的去拆解这个骗局的套路，帮王女士去理清其中的一些漏洞和陷阱。而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双重耐心的开导之下，王女士终于卸下防备，她才说出了真正的实情。
2: Nice。
0: 原来啊，这段时间他一直被陌生不法的分子去诱导，他深陷跨境电商的刷单返利的骗局，用低收入高回报稳赚不赔的骗子的话术给他层层洗脑，哄骗他取出全部的存款转入所谓的指定账户，一旦转账，这9000元的血汗钱就会瞬间打水漂，血本无归啊。真相大白之后，民警也彻底拆穿了这个骗局的刷单套路啊，逐步的去讲解了这个诈骗分子的惯用的伎俩啊，给王女士做了全面的反诈的普法宣传。直到这个时候，王女士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自己是落入了陷阱啊，差点就掉进了这个骗子的漩涡里面。满心的感谢银行工作人员和这个现场的民警，对他们是连连的道谢。从异常的取款到紧急上报预警，到警银联动上门劝阻，成功拦截，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快速精准高效的拦截操作，完美展示了咱们雅安警银协作的硬核反诈实力。一直以来，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花样百出，不断翻新，刷单返利、虚假购物、冒充客服、投资理财诈骗层出不穷，专门瞄准普通的市民、中老年的群体，还有兼职人群实施一个诈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特别是身边的中老年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兼职，千万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贪一些便宜啊，去相信高回报高收益，那一定是有风险的。你要想，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会有陷阱。在这里啊，川哥要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所有刷单都是诈骗，100%没有例外。网络所谓的足不出户

0: 给你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诱导你大额投入，最后卷钱跑路，是刷单骗局的固定套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必要的时候要拨打110求助，要立刻联系银行。好的，今天的小川说就摆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2: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1: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1: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3: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1: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化作最朴素的行动，那就是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是为人民服务。2016年，81岁的牛奔在拍摄电影《邹碧华》时，深受党员邹碧华感动。
3: 邹碧华是一个法官，共产党员，他跑门串户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感动了我。
4: 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能贡献的机会比别人相对要少的，但是我会努力。
1: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5: 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了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奔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地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6: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奔老师对角色的全情投入，对艺术高峰的执着追求。
3: 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
1: 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

0: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
1: 要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3: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深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

0: 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前249年，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积极运作之下，一人终于登上了秦国国君的宝座，他就是历史上的秦庄襄王。然而3年之后，这位秦庄襄王与盛年之际撒手人寰，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他的身世扑朔迷离。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多年一直争论不休。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这个争议因何而来？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揭秘关于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8集《生父之谜》。
2: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帝王的世系都很清楚，唯独秦始皇的生父是谁，司马迁写的若明若暗。所以史学界对秦始皇的生父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答案。那么秦始皇生父是谁这个谜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应当怎么样破解这个谜？我先讲第一种说法。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当异人被立为安国君的嫡子以后，异人的地位就日渐高了，然后异人和他的师父吕不韦的关系也就逐渐亲密了。有一天吕不韦在家设宴，这个家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吕不韦，一个是异人。虽然是两个人的家宴，但家宴非常豪奢，家宴一开始就是歌舞，第一个出场的就是赵佶。赵佶可以说最拿手的绝活是跳舞，舞跳得特别好，所以赵佶一出场就吸引了异人的目光。赵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赵佶是一那种让男人看了一眼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女人，这是很有点传奇色彩，就男人看了以后一辈子不会忘记的那种女人，再加上一身绝活，舞跳得好，所以艺人看了以后啊就热血沸腾啊。他这个时候已经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嫡子，他顾不上这个身份了。然后看着赵佶跳舞以后啊，他马上就端起来一杯酒献给吕不韦敬酒。敬完酒以后提出要求，要什么呢？要吕不韦把这个善舞的赵佶赏给他。吕不韦其实在这之前已经看出来异人对赵佶感兴趣了，因为他看见异人的眼睛里发光啊，所以他已经看出来很感兴趣。但他没有想到作为秦国太子的嫡子竟然敢于这么出口夺爱，没有想到。因为这个赵佶不是别人，是吕不韦的爱妾。所以当异人提出来要的时候，吕不韦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大怒，吕不韦非常生气。但是

0: 想了想，自己呢已经为一人把家财都散了，所以也不在乎这一个赵佶了。最后呢，满腔怒火还是笑呵呵的说可以。当然伊人听很高兴啊，酒也不喝了，舞也不看了，抱着美人就回去了。在史记的吕不韦列传这样记载的：姬自溺有身，至大饥，时生子正。就是赵佶隐瞒了自己这时候已经怀孕了，到了大饥，饥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每一学期的期，到大饥的时候生下了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取名叫郑。而这个郑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这一段记载出自吕不韦列传，这段记载的信息量非常大，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四点。第一是赵佶是邯郸绝好善舞者，史书的原话，好就是美，绝好就是绝顶漂亮，也就是赵佶是邯郸一个非常漂亮而且善于跳舞的女人，这是第一点。第二，赵佶是吕不韦的爱妾。第三，赵佶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这是首先交代了赵佶。第四点是异人从吕不韦那儿把吕不韦最喜欢的一个女人给夺走了，这叫夺爱。那么这一次家宴和异人要走了赵佶，后人把它概括成四个字，叫邯郸献吉。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本身就存在了一个谜团，后人们就在讨论说吕不韦这个家宴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他有意安排的还是他无意安排的，这个差别很大。吕不韦列传是写的是呢，异人看见赵佶以后就非常喜欢，然后就要要，而且这个时候写了四个字叫吕不韦怒，吕不韦很生气，但是想到已经破了家财了，最后呢就算了，就献出去了。所以有一派学者认为吕不韦对异人的投资是智力投资，金钱投资，他并不是希望自己的儿子随着赵佶嫁到异人那儿，将来再去做秦王，没有这个想法，这是一种意见。另一种意见呢，说那个吕不韦怒啊是假怒，这是设局，是下套，是吕不韦有意设计了这么一场阴谋，设计了这场家宴，然后用赵佶来吸引异人，这是关于秦始皇生父的第一种说法，吕不韦之子。
1: 秦始皇的生父究竟是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司马迁的记载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而持这种观点的人都把邯郸献计中有可圈可点之处，是吕不韦在设局下套，因此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毫无疑问。那么对此王立群先生是如何分析的呢？
0: 就这个设局下套说啊，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起码有两个问题。第一，焉知性别，你说这个赵佶是怀孕嫁给异人呢，将来生下了儿子在做秦王，但是你可以想想啊，赵佶怀了孕还能跳舞，这个赵佶你先让他怀了孕，然后你再嫁给我，将来第一个发现这个事情的人是谁啊？就一定是异人，他会首先发现，异人要发现这个事儿，你甭说将来是当国君呢，赵佶要不要都成问题了，甚至可以连累吕不韦，风险太大。尽管吕不韦是做风险投资的，

0: 但是这个风险投资的风险也太大了，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召集再驾绝不是吕不韦的阴谋，是一人夺爱，不是吕不韦设局，这是第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史记可是把这段故事完整的记下来了，而且没有第二种文献，第二种文献能够如此完整的记述了秦始皇的出生，这生下的孩子就是秦始皇啊。所以这个文献在破解秦始皇生父之谜中间是个非常重要的文献，是唯一记载最完整的文献。而且这个文献还有两个重要的佐证，第一，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采用了这个说法，这两部正史都采用了这个说法。第二点，汉代有其他的文献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比如说汉书王商传记载了这么一段话，说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因知其有身而献之王，禅始皇帝。这是汉书的记载，汉书的王商传的记载，把这个事情的说法跟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说法完全一样，这是一个汉代文献的佐证。另外班固还有一个上表，在这个上表中间提到这么八个字，叫秦执其位，吕政残虐。吕政他不叫赵政，说吕政那就说明秦始皇生下来是正月出生嘛，他的名字叫政，所以说他是吕政，那等于说他是吕不韦的儿子。这种说法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有文献记载。
1: 在吕不韦之子一说中，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做了记载，而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采用了这种记载，所以有学者认为秦始皇是吕不韦之子是没有疑问的。那么关于秦始皇是一人之子一说又出自何处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
0: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一人之子，认为是一人之子最可靠的一条文献就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史记的秦始皇本纪这样记载，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纪悦而起之，生始皇，以秦昭王48年正月生于邯郸，即生名为政，姓赵氏。这段记载讲了三点，第一，一人是娶了这个吕不韦的纪作妻，第二，秦王赵政立，称他为赵政，不称他为吕政。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实际上看到了是两种材料，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一种材料说秦始皇是异人的儿子，他看到了两种材料，他把这两种说法分别写在吕不韦列传和秦始皇本纪里边，所以这个谜团的造成其实是史记造成的。史记的记载记载了两说，导致我们今天史学家争论不休。那么本纪跟列传记载不一样的时候该相信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关于秦始皇的生身父亲，同一本书却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0: 又是什么呢？
1: 按照一般的规律，本纪跟列传记载不同的时候，列传可能比本纪更可信啊，一般是这样讲的。但是要真正讲清楚这个问题呢，我想谈谈我自己的一点看法。因为在吕不韦列传中间记载秦始皇出生中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叫至大七十生子正。至大七十生子正，现在关键是那个大七该怎么来理解。这个七啊，就是我们现在星期几的七，这个字读七。七的本意是满足一定的时间，叫做七。所以古人注大七，在史记古人作注的时候就注了两种说法。第一，十个月，十个月叫大吉。为什么呢？古人都讲十月怀胎，所以十个月叫大吉。还有一种注本叫十二个月叫大吉，十二个月是满一年，就满足一定的时间，这都叫做吉。那么对这个至大吉时生子正，我觉得要把这句话讲清楚，要知道三个问题。第一，怀孕时间；第二点，生育时间。我曾经多次到妇产科医院去啊，去拜访妇产科专家，问他们可能不可能怀了孕带着孩子跟着一人治大鸡而生子症，妇产科大夫都认为不可能。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给我讲了他怎么计算怀孕呢。因为当他下一个月经不来的时候，他就认为是怀孕的，而他的排卵呢是在怀孕前14天。而女性的妊娠呢，她的怀孕我们称之为妊娠，医学上叫妊娠，妊娠期是266天，加上前面排卵期的14天是280天，按7天一个星期来说是40周，40个星期，4×7=280，就是40周到的时候就是他的十月怀胎了。所以十月怀胎实际上是280天。所以我们怎么计算呢？因为这个和我们下面讲的知识有关，我把这点讲清楚啊，不是在普及妇产科知识的啊，而是我们需要讲这个问题啊。现代医学上计算女性的预产期，它是从末次月经第一天算起。也就是说怎么计算它的这个预产期呢，是从末次月经的这一个月加上9个月。比如说你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末次月经是2月10号是第一天来，那你的预产期就应当是2+9=11月。10号日期怎么算呢？日期加7天就是17，11月17就是你的预产期，是这样计算的。月份加9，日期加7，这就是预产期。我这一讲全国人民都知道怎么计算预产期了啊。正常的生育是在预产期的前3周和后2周，这叫正常生育。第三点，过期妊娠，我们讲一下过期妊娠怎么回事。如果超过预产期2周，就超过预产期14天没有生育，没有生下来，这叫过期妊娠。换句话说，女子从怀孕到她的生育可以向后错，但这个错后不能超过2周，也就不能超过14天，超过13天还算正常。那么280天加上13天，也就是说从她怀孕到她生孩子293天是时间的底线。293天以内生的都叫正常生育，达到294天生的就叫过期妊娠。一旦过期妊娠会带来严重恶果，

0: 胎盘的作用是向胎儿提供氧气、营养和排除胎儿的代谢物。营养也不能够代谢胎儿的排泄物，所以胎儿的死亡率极高。所以过期妊娠侥幸生出来了，一定是弱智，不是脑瘫就是智障。所以过期妊娠非常危险。第二，羊水。羊水是胎膜之中分泌的一种包围着胎儿的一种液体，这个羊水从38周以后开始逐渐减少，到40周就必须要生了。如果突破293天以后，羊水会迅速的减少，甚至于这个时候的羊水少到了这个什么程度呢？由于胎盘的老化，羊水的减少，胎儿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甚至于胎儿的胎粪会混入羊水之中，生出来的孩子浑身都是粪便。所以过期妊娠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明白了这些三条知识，现在我们可以破解这个谜了。在战国末期，如果出现过期妊娠的话，这个胎儿生命很难保住，即使是出现奇迹，这个胎儿生下来就是脑瘫智障，不可能生下来是个正常的婴儿。在我们当代医学条件比较发达，如果我们发现过了预产期13天还不能够生育的话，我们可以采取药物终止他的正常妊娠，然后采取措施取出胎儿。但古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是吧？所以过期妊娠生出来的婴儿，即使生出来也不一定是个，一定不是个健全的人。那么现在我们来想想，假如赵姬是怀着孕嫁给了异人，《史记》的记载是至大姬时生子正，这个大姬我们先不说12个月，就按10个月来算，你算算他一定是进入了过期妊娠。如果这样来算，赵姬如果是这样带着孩子嫁给异人的话，他应当不到10个月一定要生，绝不可能至大姬时生子正。如果至大姬时生子正，那一定是过期妊娠，过期妊娠生出来的是智障，是弱智。秦始皇弱智吗？秦始皇经历过人，精明过人，他绝对是个正常产出的婴儿，不可能是过期妊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绝不可能是带着孩子嫁给异人，这个说法古人可以弃之，今人不能再弃，也不能，不需要再弃了。现代医学的知识告诉我们不可能，所以秦始皇绝不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只能是异人的儿子。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赵姬、史书、吕不韦后归异人可信，赵姬带身归异人绝不可信。也就是说，吕不韦和嬴氏皇族有性关系可信，如果说他有血缘关系绝对不可信。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王立群先生通过分析认为，秦始皇绝对不是吕不韦的儿子，因为他

0: 不符合人的生理条件和科学规律。但是为什么在司马迁的《史记·吕不韦列传》中，以及后来的班固、司马光都采用这种说法呢？这究竟是谁捣的鬼呢？
1: 因为这两说都有历史文献的记载啊。吕政之说有《史记·吕不韦》的记载，有《史汉书》，有《资治通鉴》的记载；赵政之说有《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还有汉代文献的记载。赵政也有文献记载，比如说我们在汉武帝系列讲过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曾经编过一个很有名的书叫《淮南子》。在《淮南子》两处记载，《淮南子》有一处这样记载，说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秦王赵政，大家听听，这说明刘安他编这个书的时候采取的就一人之子说。还有一处记载说赵政昼绝玉而夜礼书，说秦始皇赵政这个人经历过人，白天他断官司，晚上他去写书，他看书，说这个人经历过人，两次都提到赵政。另外汉代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潜伏论》，在这部书中间也提到六世而始皇生育邯郸，故曰赵政。所以汉代文献有大量的赵政的记载，也有吕政的记载。第三点，《史记·吕不韦列传》尽管记载得很详细，但是司马迁这个《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这个史料的来源是什么，我们至今不清楚。另外一个记载秦始皇身世的还有一部史书叫《战国策》，《战国策》完全没有记载赵姬怀孕嫁给异人，没有这种记载。第四点，赵姬怀孕嫁人在逻辑上讲不通，它不符合逻辑。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啊，假如吕不韦的爱妾赵姬真是怀着吕不韦的孩子嫁给了异人，然后生出来个儿子就是秦始皇，这一定是个隐私，而且是国家级的隐私，保密级别非常高的一种隐私。这个隐私只有四个人可能知道。第一，异人，他是当事人，是他老婆，是吧？他老婆生的是不是他的孩子，他能不知道吗？异人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认了，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了。要不是他的孩子，他能认吗？这是一种说法啊。所以异人向外面泄露可能性不太大。再一个，嬴政，嬴政他知道的可能性最小，即使他知道了他不敢泄露，他要泄露说明他不是嬴氏血统，他不是嬴氏血统，他没有资格继承秦王的君位。他一个是不可能知道，一个是知道了话他绝不可能向外泄露。第三个是赵姬，赵姬是当事人，赵姬有两种可能。第一，赵姬糊涂的是怀着谁的孩子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赵姬本来就很糊涂。第二，赵姬知道是谁的孩子他不敢说，他不敢讲，赵姬再糊涂这个是牵涉到政治问题的。假如他生的孩子不是异人的孩子，是吕不韦的孩子，他要敢说出来，嬴政就没有王位，嬴政没有王位他就没有王太后，他一切都没有了，不能讲的。还有一个是吕不韦，吕不韦是这个当事人之一，吕不韦是制造这个隐私的人，也是泄露这个隐私的最大的受益者。因为这个隐私一泄露出来，让秦王嬴政知道以后，我是你真爹，我是你亲爹，那么他可能地位上就特殊了。所以四个当事人只有吕不韦有可能向外透露，而吕不韦的透露是最不可信的。那么秦始皇的身世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呢？ 后人为什么对秦始皇的这个身世这么注目呢？
0: 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已经是一个千古疑案了，而无论秦始皇是谁的儿子，这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对秦始皇本人的功过评价。而从秦始皇的出生开始，一直到他继承王位为止，史书没有记载异人对嬴政的身世有过怀疑。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为什么人们那么关注秦始皇的身世呢？
1: 我觉得这里边包含了这么几种因素。因为称秦始皇叫吕政或者赵政，意味着是秦灭六国还是六国灭秦。假如叫赵政，那一定是秦灭六国；假如叫吕政，那就是说吕不韦做一个非秦国人，在秦没有灭六国之前，他的儿子就把秦国给灭了，那不是六国灭秦了吗？这就是人们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再一个，这种说法是后人关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很能解六国人对秦灭六国之恨。六国最后被秦灭了，六国的人对秦灭六国是怀有仇恨的，我的国家被灭了，我亡国了，我能不恨秦吗？要恨秦，那找点说法。我就说你秦王灭我们，你这个秦王，你其实都不是秦国的种，是吧？你是六国的人。所以六国的人觉得这个说法特别能解恨，特别能泄愤，所以人们对这个说法也特别感兴趣。当然上面我说了两种说法，吕不韦之子说，异人之子说，这两说学术界争论不清，然后出现了第三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什么呢？说这个问题现在无法破解，这个谜无法破解，只能将来开棺验尸，然后两个人做 DNA 的这种比照，看一下秦始皇和他的父亲异人他们两个的 DNA 是不是一样。这是学术界的第三种声音，这是一种无奈的声音啊，非常无奈的声音。其实我觉得用不着开棺验尸了，我们从现代医学上讲不可能出现那样的情况。所以秦始皇的生父只可能是异人，不可能是吕不韦，现代医学只能做出这样一种解释。其实秦始皇的生父之谜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赵佶惹起来的。他先作为吕不韦的爱妾，后来又作为异人的夫人，他这样一个再婚导致了这么一个谜。而赵佶，历史上的赵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个人对秦国，对秦统一天下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
0: 秦始皇虽然是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一王朝的开创者，被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在登上秦国国君之位的时候只有13岁，他的权力被母亲赵姬所秦始皇又是如何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的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9集赵姬之乱。
2: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

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
一三七团政委张子和一四一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十二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3: 姐，那是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2: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3: 那你说了哈。
2: 啊。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4: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2: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管我。
4: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重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5: 我古董浴缸888，李姐你必须赔。
3: 哎呀，我右手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担的哦。
4: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2: 哎呀，早晓得剩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0: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1: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0: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1: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0: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1: 承揽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0: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0: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9: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0: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9: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11: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9: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1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

0: 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的相关知识，比如说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为什么要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能够享受到哪些待遇。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的相关政策。我们先请两位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管理科古思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禹城区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李伟。
0: 好，两位老师好。那首先呢，还是想要请我们两位老师看哪一位老师和我们解答一下一个常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参保，参保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1: 好的，国家鼓励全民参加基本医保，是为了维护全体居民的健康痊愈。我国医保优势很多，以城乡居民医保为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防风险，雅安市2026年度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一档400元，二档500元，如遇住院，可能10年医保费加起来都不及一次住院报销费用。二是保障权，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不仅享受基本医保门诊报销、门诊慢特病报销、住院报销，还能同时享受大病保险报销。参保人因大病住院无需申请自动报销，所以很多人有受益却没感觉，困难群众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此外，医保部门还能监督医疗机构规范诊疗行为，防止过度诊疗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成本低，按照目前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最低平均每天1块多，群众能用低成本获得对自己健康的保障。四是补助多，所有参保人都能享受国家普惠性参保财政补助，参保是自己交小头，国家补大头，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国家还资助参保。五是服务好，除特殊情况，参保人无需拿着一堆票据来回奔波进行手工报销，在定点医疗机构可以享受直接结算的便捷，还可异地就医，只需线上或线下提前备案，即可在外地就医直接结算。
0: 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啊，参加医保就是对我们自己是很有利的，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那像青壮年群体，他们身体很健康，还需要进行参保吗？
2: 需要，理由如下。一是从为自己着想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人吃五谷杂粮，谁也不能保证不生病，疾病风险。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一年缴纳400或500元，住院一次报销的钱就远超过自己10多年缴纳的医保费。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也是一项惠民性的政策。三是从对家人和社会负责的角度考虑，青壮年要积极参加医保。有的人认为自己身体很好，不会生病，缴费就算白缴了，只给家里老人和孩子缴纳医保。青壮年是家庭的顶梁柱，一旦倒下会给家庭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如果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只给老人小孩有病的人缴纳医保，医保基金就会收不抵支，医保制度就不可持续，自己的老人小孩生病了也就无法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0: 那刚刚李老师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问，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我现在是身体健康的，我先不缴，那我等到我生病了再参加这个城乡居民医保是可以的吗？
1: 不可以。2025年起，对于未在集中征缴期完成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以及中断缴费后重新参保的人员，将实行至少3个月的待遇享受等待期。在此期间，即使已缴纳保险费用，也需等待3个月后才能享受报销待遇，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将不予报销。此外，每多中断缴费1年，等待期将额外增加1个月。疾病不等人，为避免在生病时没有保障，建议在集中征缴期就完成参保缴费。
0: 明白了。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会觉得医保呢仅仅是对大病有用，我平常的小病小痛我自己就能负担得起，但是呢得大病的概率又很低，我有必要参保吗？
2: 有必要，概率低它不等于零，既然有概率落到每个人头上都是100%，谁能保证自己不是那个100%呢？个人花400元或500元购买1年的城乡居民医保，平均每天仅需1块多，现在住院一次 报销的钱远大于缴纳的钱。

0: 果不参加医保，住院的费用都要自己个人来承担，对于每个人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青壮年都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收入来源，一旦生病就会影响家庭收入。城乡居民医保作为政府主办的社会医疗保险，不以盈利为目的，是一项惠民性政策，对广大参保人来说，这是国家给予的民生保障。
1: 嗯，是的，所以其实参保很重要。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是我们工作的朋友或者是老年朋友，像新生儿没有办理户籍登记的是可以参保的吗？那如果是可以的话呢，那是可以怎样办理呢？
2: 当然可以，凭出生医学证明即可参保，在出生之日起90日内办理参保缴费，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具体办理渠道如下：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四川医保 APP，注册登录后进入四川证区啊，四川医保 APP 不需选择。一，在业务办理模块点击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登记，选择为他人登记。二，证件类型选择医学出生证明，根据提示填写参保人信息。三，参保身份选择新生儿。四，选择对应的缴费年度。五，上传出生医学证明图片，完成新生儿参保登记。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是新生儿，现在呢像我们的大学生也在学校上课，那如果是大学生，那他是在家里参保还是说在学校参保呢？
0: 按照国务院办公室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是鼓励大学生在学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参保的相关知识啊，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缴费的问题。我们来聊一聊从哪些渠道是可以缴费的呢？
2: 一是可以从银行代收，可通过税务部门委托的银行网点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 APP 等办理缴费。委托的银行包括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川农商银行等。二是非接触式缴费，可通过四川省电子税务局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雅安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手机 APP、四川省电子税务局网页版、微信城市服务、支付宝市民中心等相关应用功能办理缴费。三是在办税服务厅，可通过办税服务厅窗口啊，包括雅安市社保服务大厅税务征收窗口办理缴费。
1: 嗯，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线上和线下的缴费啊，除了这两个之外，咱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缴费渠道呢？
0: 还可以通过近亲属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用。近亲属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1: 那么怎样去使用这个近亲属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代缴城乡居民医保费用呢？
2: 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的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小程序，进入小程序首页后下滑至特设服务区，绑定亲情账户，绑定需代缴人员后返回主菜单选择页，在查看更多中点击个人账户代缴申请，选择被代缴人，然后点击代缴信息校验，选择好缴费档次，点击代缴申请提交即可。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解答疑惑。如果各位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清脆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赋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 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

0: 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0: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12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清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清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

0: 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屿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1: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0: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凉山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能节水。
0: 你看，教育、养老、治污，这每一项都与乡亲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就必须推动农村生活条件的现代化。去年我省启动实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百片引领、千村带动、万村补短工程，顺利完成推进21个先行片区、200个样板村、2000个补短村建设的目标任务。今年百千万工程接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正从点上开花走向面上铺展。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乘千年茶马文脉，揽一程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都是糖啊！哇，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悠悠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碎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积粒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颗颗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

0: 裸斗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1: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0: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十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遇水，种出来的花生可播一包回钱。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征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0: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3: 我是我们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子。今年虽然天气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0: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4: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最远卖到了北京和上海。之前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警了。
0: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5: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 200G。 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6: 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0: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
7: 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10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
0: 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8月到9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 以风物看

0: 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么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使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摆美景，装进镜头，把盐

0: 窗听响就是窗题，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碧月，月影貂蝉，作者周国平。皓月当空，天地已雅，露珠在翠叶上滚动，轻轻的，轻轻的，宛如无声的雷鸣。而此刻我的眼中已噙满泪水，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呢？一个传说为何如此的永恒？我依稀能看到你的容颜，我仿佛能听到你的歌声。我在祖先沉睡的大地上，我在岁月流逝的空虚里，就像月光一样，我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由此及彼的遗期，不再忧伤。我不是你的第一位造访者，我更不是最后一位凝望你的人。你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了一个遥远的传说，你的一切都已经化为了一滴

0: 永恒的泪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于李世民，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做过了一些介绍，特别是唐朝建立以后，为了统一全国，曾经先后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战役，其中有四个是李世民指挥的，并且取得了胜利。第一个呢，就是针对于陇右薛举父子集团的战役。在这一次战役当中，李世民打了他一生唯一的一次败仗，就是在现在陕西长武县和薛举的这个军队发生交战，李世民失败了，退回长安之后，然后二次出兵获得了胜利。第二次呢，就是平定刘武周。第三次战役就是对王世充和窦建德的战役，这个我们也已经说过了。第四次就是平定刘黑闼的战役。随着这四大战役的胜利，李世民的威望是与日俱增，我们也说过了，甚至于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形成了太子党和秦王府一党，这个官位封的也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李建成觉得有威胁了，想方设法拉拢李世民，瓦解秦王府的势力，两下是水火不同炉，就爆发了我们之前说过的玄武门之变。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成为了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第二年改元贞观。那么贞观之治是怎么形成的呢？这里面有原因。首先说，隋王朝的覆灭，李世民从中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李世民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当官的要和老百姓，也就是公元1905年最后一科结束，一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这个科举制呢，其实就是封建统治者从民间选拔人才而制定的一种考试制度，让天下的读书人通过考试进入到这种国家机器当中。秦朝以前，中国采取的是分封制，也就是说呢，由天子或者说诸侯分封天下，管理国家的是天子、诸侯、卿和士，然后呢，按照血缘的关系进行世袭。这是西周时代。到了东周时期呢，这种制度啊开始崩溃了，所以有了客卿、食客。你看春秋战国时期，食客就很多了。到了汉朝，实行的是皇帝中央集权，皇帝作为国家的管理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是怎么选拔呢？叫察举制。什么叫察举制？就是由各级地方来推荐德才兼备的这些人才，由州推举的称之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之为孝廉。可是这种察举制也有它的弊端，比方说和这个官员不错的给点钱，明明他不好，这官员上书上表书就说这人好，也有这种现象。到了魏文帝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由国家派出特定的这个人员，按照出身、品德考核民间的人才，分为九品录用。可以说这种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一种改良，同时呢，这个九品中正制也是一

种啊时代的产物。但是这种九品中正制呢也有它的弊端，后来逐渐的被一些士族所垄断，也就造成了这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这种现象。隋文帝建立了大隋的天下，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取分科考试的这种办法。怎么考的呢？每个州每一年推荐三个人来参加考试。那么真正的科举制是从隋炀帝杨广开始的。我们一提到这个杨广，昏君暴君，杀了兄弟，夺人家的媳妇儿，甚至于把父亲的这个妃子纳为自己的妻子，很多条罪名来形容这个杨广。可是这个隋炀帝杨广也办了几件好事儿。咱们既然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叫一分为二。这个科举制呢，就是由杨广在位期间所开设的。那么后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都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这个考试的科目啊，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什么叫常科呢？每年分期举行的，就定期举行的，这叫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这叫制科。常科里面啊，也分很多种，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进士科。而且到了唐朝，这个科举制还有了殿试一说，就是到金殿之上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这是由武则天开创的。一直到了清朝，科举制结束。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都不能够当药用。虽然我们也说了那么多，鱼油只靠服用鱼油是完全达不到治疗疾病的标准和效果的。那所以呢，对于需要服用他汀类降脂药的人群，如果不听医生的招呼突然停药，那很可能让你的血脂稳不起，甚至造成严重的冠心病、中风等问题哦。同理，已经确诊了缺乏维生素 A 或者是维生素 D 的人群，光靠吃鱼肝油，那里面含的那点维生素 A 或者说 D 也是不够的，可能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单独的补充剂了。那使用鱼油和鱼肝油还有这些要注意的。第一，不能随便与药同服，鱼油和鱼肝油都可能与某些药物相互作用，比如说抗凝血药物和抗炎类药物，所以说针对需要同时服药的情况，应该在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说是药师。第二一点就是不能随便加量，不管是鱼油还是鱼肝油啊，不要想到对身体好就可以多补点。首先呢，这两个都是油，那多吃肯定会摄入过度的能量。其次呢，超量的补鱼油也可能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哦，反而可能影响心血管的情况。最后呢，摄入过量的鱼肝油可能导致维生素 A 和 D 过量，引起中毒症状，比如说头痛啊、恶心和皮肤干燥等。特别是维生素 A 如果过量，可能导致肝脏损伤了。第三，警惕可能会过敏，部分人群呢可能对鱼油或鱼肝油过敏，如果服用后出现皮疹、呼吸困难等症状，应该立即停用并咨询医生了。鱼肝油和鱼油只差一个字儿，老婆饼和老婆也只差一个字儿。

钱包和钱还是只差一个字儿。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就是这个道理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声游天下。

0: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今天想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父母退了休第一趟远门该去哪儿。先说一个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很多人啊一激动给爸妈直接来报个团欧洲十国15天，结果呢父母累的在车上补觉，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就回来了，朋友圈啊都不知道怎么发。孝心没错，但是你觉得好不等于他们舒服。带父母出游的第一原则不是去多远，是去他们说得出口发得出圈的地方。其实我想说啊，最好的第一站应该是长这样的，慢节奏，不赶，一天一两个点到头，他们走得动，坐得下，拍得慢。赶景点式旅游是给年轻人的，不是给刚退休的爸妈的。然后呢，是有可以讲的故事，一座有来头的古城，一片他们年轻时候就听过的海，一处带点文化的地方。回来呢，跟老同事老朋友一聊，啊，我去了哪哪哪儿，这面子呀比风景值钱。其次啊，是吃住省心，卫生、安静、进医院，这三条比任何星级都重要。父母呢嘴上说着随便，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来和大家分享几个玉磊比较推荐的方向吧。第一个呢，就是近郊慢山水，不想飞得太远，周边有山有水的度假地是最稳妥的，当天来回或者是住一晚来试试水，父母没压力。其次是一座说得出口的文化古城，节奏慢，故事多，吃的又好，很多爸妈回来逢人就讲这趟值。然后是一片温柔的海，对没有见过大海的父辈来说，海本身就是震慑，选开发成熟的医疗近的海边，安全又好拍。其实说句真心话，我见过了很多等以后，等忙完这阵，等攒够钱，等孩子大点儿，可父母的以后啊是经不起等的。第一站不一定要贵，不一定要远，但要趁他们腿脚还利索，好奇心还在，你带他们看的世界会变成他们往后好多年里边反复讲给别人的骄傲。如果现在就能够带着父母出发，你最想带他们去的第一站是哪里呢？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3: 很多中老年朋友腹股沟部位呢会冒出莫名的包块，老百姓啊俗称是小肠气，医学上呢叫做疝。不少人觉得疝气就是小毛病，不痛不痒就不用治，殊不知一旦出现欠顿就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健康。今天我们邀请到雅安仁康医院外科副主任医师周建宏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疝气的科学防治。周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想问一下周医生啊，就是您从事外科临床工作整整是46年的一个时间，也接诊过许多的疝气患者，首先能不能够给我们通俗易懂的讲一讲到底疝气它是如何发生的？
4: 简单来说，疝俗称疝气，就是我们人体腹壁肌肉及生物组织出现了薄弱或者缺损，腹腔里面的脏器比如肠管从这个切口向外突出，就在体表形成一个包块，这就是疝。最常见的是腹股沟疝，小孩和中老年人多发，男性多于女性。到了秋天以后，昼夜温差大，一冷一热容易受凉，引发感冒，慢性支气管炎，反复咳嗽，加上秋季气候干燥，如果喝水少，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咳嗽用力排便，都会使腹腔压力急剧升高，腹腔内压力一大，就会推到脏器往腹壁薄弱的地方钻，心理疝容易形成，原有的疝会明显加重。
3: 那当然在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咳嗽和便秘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它会诱发疝气的发生呢？
4: 其实原因是挺多的，老年渐渐增生， 排尿肥力失节，长期干重活浮肿，身体肥胖，还有随着年龄增长，腹壁肌肉筋膜自然退化变薄。另外，有腹部手术失利人群可能出现切口酸，多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发病概率就会更高。
3: 明白了，当然我们的很多观众朋友他分不清疝气，因为疝气的种类很多，所以呢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判断自己病症的一个轻重，所以能不能够请周医生简单的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
4: 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腹股沟酸，其实是骨酸、肌酸、切口酸。我们以最多见的腹股沟酸来讲，它是由轻重区分的，轻度站立咳嗽时干重活的时候腹股会出现包块，平躺休息后包块能够直径回拉回腹腔，平时坠胀感比较轻。中度包块会频繁往外突出，坠胀隐痛感变明显，包块掉出来之后需用手推送才能推回腹腔里面。重度包块经常突出在外，很难回拉。最危险的就是干等酸，也就是包块出现以后突然疼痛，剧烈疼痛增大，不能进入腹腔，这个属于外科急诊，拖延会造成肠管缺血坏死，是会有生命危险的。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生活当中啊，有不少人他就觉得说这个疝气不痛不痒，我就置之不理，那这种方法是不是也不太可取？
4: 这是非常普遍的误区，成年人疝气腹壁缺损不会自己愈合，就算现在不痛，只要服药增加，包括就会越来越大，随时都有发生潜在的风险，千万不能因为不痛就放任不管。
3: 那说到治疗，其实生活当中很多老百姓他都有疑问，觉得说到底是不是得了疝气就一定得手术，有没有可能通过吃药或者是一些偏方就能够治好疝气呢？
4: 这个误区一定要纠正，疝气本质是腹壁出现缺损缺口，药物外敷偏方都不可能把这个缺口修补好。临床上面我们遵循几个治疗原则，第一，小儿疝如果没有发生前等，在两岁之前可以不做手术，疝有自行愈合可能，超过两岁只有手术。第二，成人疝不论大小时间长短都应该手术，手术是治疗成人疝唯一有效的方法。第三，对于年龄很大基础条件差没有办法来做手术的患者，可以使用疝托疝带临时复生，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做到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周建宏副主任医师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小肠气，秋季要做到科学预防，平时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如果有不适一定要及时就医。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
5: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6: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民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7: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的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业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6: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

0: 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1: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0: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2: 以前这些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0: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0: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统筹发展。

0: 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1: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0: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儿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1: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稻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0: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啊，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1: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0: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枝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策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1: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0: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
1: 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建设人居环境舒适、基础设施完备、公共服务便利、田园风光秀美的现代化农村，创造优质生活空间，优化乡村功能和空间布局，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整体提升乡村风貌。
1: 农业强了，农村更要美。我省明确提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如今的巴蜀大地上，一个个村庄正沿着不同路径上演精彩蝶变。
0: 在眉山市青神县汉阳镇汉阳厂社区，一条曾经的灌排水沟经过美化改造后，成为小朋友们亲水嬉戏的好去处。废弃粮仓的粉墙黛瓦也变身成为民宿，周末还得提前订房。路边还有个没人看管的诚信小卖部，24小时敞着门，游客渴了拿瓶水，饿了抓包饼干，扫码就付钱，方便得很。汉阳镇党委书记李华英介绍说，这里离乐山大佛景区不到30公里，正好串起青神、古中岩、平羌小三峡、乐山大佛这条旅游专线。随着来青神看萤火虫越来越火，汉阳镇的人气也越来越旺。
1: 雅安市明山区齐龙村同样靠着高颜值出了圈儿。今年春天，茶山版的《千里江山图》刷屏全网，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纷纷来到这里，用镜头定格四川乡村的超安逸。随着游客越来越多，村里的民宿产业也发展起来，主理人都成为了新村民。来齐龙，入茶山，消费一段美好时光。如今千里江山 IP 红利已经沿着69公里茶旅融合经济带辐射明山区全域。
0: 和美乡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全会公报指出，做强现代化基础设施支撑，提升农村路网通行品质，强化农村水安全保障，优化农村能源供给，加强数字乡村建设。
1: 路通则财通，在绵阳市北川县石椅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5G 网络也通进了农家，顺着公路满载游客的车来了，装满水果的车则去往各地。2025年，石椅村人均收入超过了10万元。拿村党支部书记陈爱军的话来说，交通改善了，我们奔向好日子的路子也更宽了。
0: 眉山市丹陵县实施全域饮水项目及一系列改造提升工程，近9万农村群众和县城居民喝上了同一江水，实现了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的转变。丹陵县农村供水站站长李百梅说，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攻克，一户群众一户群众的落地是他们的工作常态。为分散居住的山区群众，供水成本较高，但这点经济小账远比不上民生大账。
1: 全会公报当中还提到，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和可及性，推动农村教育优化提升，深化健康乡村建设，健全一老一小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加强农村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阿坝州汶川县以网链共享计划为核心抓手，用数字化手段破解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难题。以往乡镇学生往县城挤的择校热现象已经逐渐降温，家长对家门口的学校认可度也越来越高。

0: 梁真州喜德县更贴心啊，当地启动了朝夕相伴幸福里服务站点提升改造项目建设，在光明镇农光村建了老幼共托综合体，同时解决一老一小两方面的问题。
1: 遂宁市则以种养循环项目为平台，打通养殖污染治理与耕地地理提升的通道，养殖场的粪污不再随便排放，而是通过管网浇到地里当肥料，变废为宝的同时还
2: 能感念大地馈赠。
3: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2: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4: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精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5: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6: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2: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3: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9: 德智体美劳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4.1%，创4年半新高。
2: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2: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再提供10亿欧元军事援助。俄罗斯警告美国，封锁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

0: 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0: 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十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2: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3: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4: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环比数据创4年半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9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6: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7: 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8: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同前周边， 歌唱祖国，万人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

0: 场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在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游客不仅可以品尝精味小吃，挑选文创手作，还有机会体验糖画制作，感受传统技艺的别样魅力。
1: 我们两个呢是从哈尔滨，然后刚刚坐飞机过来的，买了一个酱油冰淇淋，还有这个天津的麻花，感觉还是口味挺新奇的，很喜欢。
2: 我在这里看到了非常丰富的民俗手作，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非常有意思。
3: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4: 赶紧给我看看，仿佛排山一马。
3: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在青砖黛瓦的百年古厝，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
5: 第一次参加千人宴啊，第二次到红林厝，下次呢我希望把闽清的红林厝啊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到这里来看一看，转一转，品美食，赏美景。
6: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
7: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种叫喀斯特地貌，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8: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
9: 瑞碳号建设加速，我国发电技术交出新答卷。总台记者韩萌、宋建春，烟台台记者江磊报道。
10: 国庆假期，位于山东烟台的八角电厂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我国首个熔岩耦合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发电商业示范项目瑞碳号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目前项目已经进入桩基施工阶段。华能烟台八角热电有限公司项目部副经理王强全程盯守在建设现场，他告诉记者，十一假期各参建单位全员在岗抢进度。
11: 十一假期期间，我们项目部的全体人员以及施工设计以及监理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全都守在了我们的施工现场，这个全力推进项目的各项的工作的进度。
10: 这是个聚焦新型储能和先进发电技术的大项目，规划建设一台全球最大的50兆瓦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配套100兆瓦、400兆瓦时熔岩储能系统。那到底什么是超临界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怎么发电？华能八角热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柯波这样解释：
11: 二氧化碳在特定的温度和压力下，它的密度呢接近液体，粘度接近气体，流动起来阻力很小。用它来发电，就是把传统锅炉里边的水蒸气呢换成二氧化碳，让它去推动透平机叶轮旋转做功，再带动发电机发电。超临界二氧化碳动力循环技术呢，响应调峰速度是传统蒸汽机组的4倍以上，而且传统发电要消耗大量的水，那么这项技术呢，水耗接近是零。
10: 柯波介绍，项目计划年内完成地下设施，然后从地下基础阶段转入主体建设阶段，为后续设备安装和按期投产打下关键基础。
11: 项目建设投产以后呢，将为新型的储能技术在多场景规模化应用提供宝贵的经验，为我国新型的电力系统建设，也为全球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提供中国的样板。
1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3: 金秋时节，甘肃天水麦积区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进入采摘季，红得透亮的苹果缀满枝头，果农们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2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南山果正红》。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报道。
14: 清晨的南山花牛苹果基地，薄雾刚从山腰散去，基地。

0: 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武正全一早就来到果园组织采收。
1: 现在是全是红彤彤的花牛苹果，哎呀，看了心情特别开心。在家里放几个，让它就是放那个香味啊。
0: 花牛苹果的红是黄土高原的日头一天天晒出来的。2000年，这片山坡满目荒草，武正全扛着锹上山，成为最早一批上山开荒种树的人。2005年，他带领农户流转撂荒土地种植苹果，随后成立苹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 现在整个蓝山上每年的产量，一亩地就达到7000斤到8000斤，可以说是年年都是稳产。我的成员也都挣下钱了。
0: 武正全回忆，2009年那一年，没有冷库，苹果存不住，价格说跌就跌。冷库建起来，果子终于能稳稳当当地存住，全国各地的订单也纷至沓来。
1: 老李啊，今天的苹果在这儿了吗？
2: 折折的，我现在差不多折了1800斤到2000斤了。
1: 那就我。
0: 中午时分，合作社的院子里排满了运输车，一筐筐刚下树的苹果过了秤。武正全心里明白，让果农们得到好价钱，还得从地里要品质。
1: 现在市场上要的这个产品的质量要求都高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向智慧果园发展。
0: 品质的提升从来不是单靠哪一招。近年来，基地一边引进优质种源，一边对老果园动手术，密植的树要间伐，老树要高阶换优，地里施的是有机肥，果园里铺的是反光膜，一整套组合拳打下来，花牛苹果的底色变得更足更亮。
3: 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刚刚下树的苹果。
0: 秋天的果园里，年轻的网络主播正把镜头对准满树的红果子，热烈的直播带货。看到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武正全很是欣慰。
1: 就说是把这个电商搞起来，等到年轻人把这些搞起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农文旅再搞起来。
0: 在南山下一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分拣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分拣苹果。秋风拂过，果香四溢。武正全望着丰收的果园，展露笑容。如今基地带动上千户果农致富增收，
1: 大家都从花牛苹果挣到钱了，这个我感觉都是最幸福的东西。
4: 近期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6: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7: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5: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起到1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有21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余人次。
4: 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4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超过45万人次，车流超过9.3万辆次，横琴口岸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创新高。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0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

0: 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到七号，我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晴或多云天气成为主流，总体利于假期外出和返程。南方最低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北方多地空气湿度明显下降。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五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使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
4: 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5: 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
0: 前。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0: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0: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1: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地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2: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3: 我叫周瑞航，是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4: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5: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由以色列知情官员表示，日前在迪拜航空客机上袭击机长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入职该公司前便已开始策划袭击。熟悉阿联酋方面调查细节的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曾计划在过去一年里其直飞的某一班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上实施袭击，但最终放弃。在阿联酋安全部门对其进行的审讯中，哈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8.6亿元。国庆假期，悬疑犯罪题材影片《空枪》持续释放热度，影片大量实景取自广东江门等地，骑楼老街、岭南古村等充满90年代质感的侨乡风貌，吸引大批影迷在假期奔赴江门打卡。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5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摧毁了324个高价值目标。土耳其表示，联军正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掩护，并持续打击移动目标。联军同时提供全天候

0: 空中支援，以支持也门政府军武装部队的地面行动。五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也门政府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发表声明，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也门政府军五号称，在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后不久，政府军已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告诉媒体记者，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韩国联合参谋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中央气象台预报，西南地区将有广泛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给假期的返程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驶人，假期返程请提前关注沿途交通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假期亲友聚会多，饮酒多，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心存侥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国庆假期，仅有5万常住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县域酒店民宿全线满房，当地紧急启用学校宿舍提供免费暖心。出门旅游为啥不事先订好房，规划好住宿，不看景区客流预警，不做功课，盲目跟风出行，遭遇困境以后呢，等待当地政府兜底？这确实暴露出了部分人出行缺乏预判，凡事会有人兜底的巨婴式出行心态。公共资源有限呐，频繁的为个人疏忽买单，容易滋生惰性依赖，也可能挤占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场景。这次是县里连夜腾宿舍，工作人员加班加点，那下一次呢？这种模式能复制吗？能持续吗？靠临时动员救火，救得了一晚上，救不了长久啊。所以这一夜的暖心安置值得点赞，但是更要看未来能不能把应急的暖变成制度的稳。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保障小城成为热门旅游的目的地，不能一再重复旺季接不住淡季养不起的文旅难题。哎，能不能提前做好流量预警，引导游客错峰分流，联合周边的县市调配住宿的资源，接稳客流呢？游客们在说走就走之前，能不能先做到心里有数，让远客有处可栖，让好心情不被透支，让一座小城接得住热度，也护得住日常，这才是真正的宠客。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和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关联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CBPI 为137.6 点，环比上涨 4.1%， 同比上涨 22.9%， 环比数据创4年半的新高，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那么推动本轮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主要有哪些因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介绍。
4: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月环比分别上涨39.5%、24.8%和20.4%。分行业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部分产品供应偏紧以及生产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能源、化工价格指数大幅走高，环比分别上涨14.8%和13.7%。随着进入传统生产建设旺季，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及制造业

0: 业和建筑施工需求改善，有色、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分别上涨1.6%、0.5%和0.3%。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1: 九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明显上涨，既有传统生产旺季到来，国内外市场需求改善形成的支撑，也有国际市场价格扰动、部分商品供应偏紧带来的成本推动。
0: 周旭认为，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依然较高，部分行业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向下游传导不畅，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有所加大。
1: 巩固大宗商品市场平稳向好运行基础，仍需加强重点大宗商品市场运行监测和风险防范，稳定重要能源资源供应，加快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组织模式和新型利益连接机制，增强风险甄别化解能力，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0: 九月能源价格指数大幅走高，报130.7点，月环比上涨14.8%，年同比上涨33.4%。山东隆重李燕表示，主要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及市场需求回升等影响，其中焦炭价格环比上涨20.4%，主要是市场供应偏紧以及焦煤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九月黑色价格指数止跌反弹，报80.7点，月环比上涨0.5%，年同比上涨2.1%。上海钢联研究员杨少杰表示，主要是受市场需求回暖、原材料价格上升以及社会库存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九月农产品价格指数略有回升，报95.6点，月环比上涨0.2%，年同比下跌1.2%。山东隆重王立晨表示，国内市场供需总体稳定，部分农产品价格受天气因素影响，随国际市场走高。其中瓦楞纸价格环比下跌3.4%，主要是下游需求不及预期、社会库存持续上升等因素所致。
2: 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创下4年半新高，听着专业啊，其实和咱老百姓的日子连得很紧。原油、焦炭、化工原料涨价，有可能间接传导到加油、装修、日用品的消费账单上。当然，价格回暖呢，也说明市场需求在恢复，企业开工在加快，释放出经济向好的信号。不过也要看到啊，外部输入性的风险依然存在，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较快，下游企业经营压力不小，做好稳供应、防风险、疏通上下游价格传导机制，才能够把市场回暖的红利真正落到实体经济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买车换车是不少家庭的大事儿啊，眼下的金九银十呢，是不是入手购车的好时机呢？步入四季度关键冲量窗口，国内汽车市场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供需两端同步发力之下，今年金九银十能否带动车市持续回暖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一起去车市看一看。
4: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
5: 海量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预计10月份上半月的订单销量会有所突破。
4: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比如从今年10月1号起，河南省启动的汽车购新补贴活动，活动资金总额1亿元，政策明确区分车型给予阶梯补贴，新能源车最高补贴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贴6000元。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6: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然后再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能不能满足日常通勤的需求，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毕竟是给一家人用的嘛，得放心一些。
4: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 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7: 针对于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

0: 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金融好的一些免息的一些政策。今天整个车展的这个客流量也是非常的大，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政策密集落地，新车集中投放，再叠加国庆假期，汽车市场的传统旺季金九银十进入关键阶段。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的整体走势又会如何演变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
2: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新车扎堆上市，补贴接连落地，车展人气火爆，这个金九银十呢确实热闹，对消费者来说选择多了，有优惠也实了，正是看车比价的好时机。那对车企来说呢，这是冲刺全年目标的关键窗口。不过热闹归热闹啊，买车还得看自己的实际需求，续航啊、安全啊、售后啊，这些硬指标不能光看优惠的力度，政策和市场一起发力，车市回暖值得期待，但最终能不能稳住还要看产品和服务能不能真正的打动人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扫码用完了一些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这类小额押金问题的隐蔽性较强，很容易被忽略，进而可能导致资金长期沉淀在平台端，带来更大的风险。假期集中暴露的押金乱象该如何从源头进行规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深度观察。
5: 陕西的孟女士此前在山东一处景区租用共享充电宝，支付了99元押金，归还充电宝时系统提示押金已退回，后来核查账户时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
6: 我看到这个信息想着到账就没管，前段时间刷到一个博主说他退押金没有到账，想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看了一眼，发现钱没有到账，我当时就立即在支付订单下面点了对此订单有疑问。
5: 之后孟女士就接到了充电宝客服打来的电话，她提供了当时和客服的沟通录音。
7: 你们这个押金一般来说不是直接原路返回吗？
8: 是正常情况下是原路返回，但他也有退还失败的这个情况，所以我这块主要是现在是退还失败了，然后我也个人退还了一下。
7: 对，我是做充电宝，然后99押金，我还充电宝的时候他给我弹出一个消息说退还了，如果说我后面没有看，相当于就我认为退还了，其实这个钱根本就没有到账。
8: 他一般的这个退款之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然后会给您主动退一下，像这个情况可能是账户的问题，然后没退上去。
7: 我账户没有任何
8: 问题，不是您的问题，是我们这块对接没对接上，所以他可能就是机器在那块，这个时候他不是处于断电的一个状态吗？那个线上发不过去，所以就是没退还成。
5: 随后

0: 哦，客服通过微信转账退还了孟女士的充电宝押金。
1: 我是担心，如果真的有侥幸心理，大家都不去看的话，可能这笔钱就退不回来。系统有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没有押金退还到账的提醒，我自己就会去核实的。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你的钱没有退回来，为什么会给我一个退还成功的信息提醒？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
0: 四川的陆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因为当初没有留意退款去向，时隔近16个月，她才从小程序余额中取回自己的押金。
2: 看到博主的那个视频嘛，就想起来自己原来也用过这个押金，但是时间比较久了，一直以为它是自动退到我的账户上了。我点击退了以后，它还不是退到我的微信里面的，退到什么钱包里面，然后那个钱包还要你提供你的银行卡呀才退，整得特别麻烦。
0: 记者调查发现，除共享充电宝外，租用雨伞、扫码寄存柜也存在同类问题。山西一位消费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3: 柜子本身是免费使用的，但是它有30块钱押金。当你最后用完以后，那30块钱是会给你退回来的。那天使用完以后，点击结束使用按钮以后，手机上立马收到了公众号弹出的一个条信息，显示退款成功。追到这一步的时候，我想知道多少人和我是一样的感觉，30块钱已经给你退回来了。我当时还想了一下，我说：“哎，这挺方便的，不用说自己再去。”怎么去提现？他是主动给你退回来了。
0: 但事实上，这笔押金并未原路返还，只是转入了公众号的平台余额，必须手动操作提现才能到账。
3: 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弟弟说要手动提现的，确实是显示退了，但是零钱联系里头没有，是需要。

0: 光辉书记，您怎么还在这儿啊？您快躲起来吧，听说反动派正到处找您。
1: 子云同志，他们拿不到我的证据，我不躲，倒是我这儿有些资料。
2: 不可能。
3: 你
2: 好，我
4: 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少年儿童妇女都加入到党组织的大家庭里，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后来川北红军的战斗喜讯传来，大大振奋了大家的信心。1934年冬天，青神七山红军也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中共青神中心县委书记徐本达，青神西山红军武装副总指挥邱俊等坐上主席台，发表重要讲话。台下王少卿等红军战士见证着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
5: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青神西山红军正式成立，你们就是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始终和农民站在一起，为他们的利益而战，为他们的生存而战。
6: 当年的青神王小波和李顺起义，时至今日，人们都还在传颂着他的美名。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我们的牺牲是为了人民，应当比他们更有价值。
7: 没错，我们选择革命的道路，不仅是为了惩办几个恶霸地主，我们
4: 参与西山红军武装斗争的毛慈颖烈士，牺牲时年仅19岁。在敌人的屠刀下，邱俊烈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仅24岁。被反动军队将头颅割下，悬于青神县衙门口示众的段造林烈士，牺牲时年仅25岁。在领导青神西山红军武装斗争中壮烈牺牲的徐本达烈士，年仅30岁。但是青神人民永远记得这次光荣的红军起义。西山起义是冲锋号，吹响了川西南人民武装斗争的号角，是宣言书，投下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战斗檄文，是播种机，播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热爱，对新社会的向往。听完青神西山红军的故事，我们将一路北上抵达巴中，听少先队员为您讲述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的故事。
8: 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并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9: 这个平台你沿用就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有？
10: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呢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5-6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8: 上世纪6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0: 新成立了选址勘查小组，在野外度过了四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八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查，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两个地方，在对这两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1: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着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0: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1: 复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乔平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0: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2: 我都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他肠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 野菜盐巴。

0: 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1: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庚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1: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2: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3: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指师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谏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

0: 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十一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批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进化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1: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就要稍微有泄漏，达到4%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2: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1: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 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84年4月8日傍晚时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0000。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至此，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通信卫星。
1: 这情报啊，都放松了，因为你想崩了多少年了，遇到那么多事儿。啊，艰难困苦，反正各种的，就相当于类似于刀山火海，你都闯过来了。这事儿，哎呀，总算是就是高兴的不得了，就每一个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0: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3: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现在嘛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0: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
4: 探索、
5: 分享，
4: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5: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6: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1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

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

0: 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畗，有宅一区，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畗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而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

0: 冠、鱼符、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明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
1: 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赋是汉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显时代精神的一种文学样式，其远承《诗经》，近仿《楚辞》，兼收战国纵横家和先秦诸子的作品特色。一篇好赋往往集作者词章、才文人才学、识德等素质的综合体现。杨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词赋家，历史上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杨马。杨雄的仕途也是因赋而始。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就带大家了解杨雄是怎么凭借自己的才华名满京师的。杨雄的《答流星书》说，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名、街榻名及成都城寺余名。蜀人有杨庄者为郎，送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因为写的一首好赋，汉元延元年41岁的杨雄得到举荐，到了长安。汉元延二年至元延三年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杨雄以代诏的身份多次伴随汉成帝参加了规模浩大的郊祀游猎活动。元延二年春天，杨雄跟随成帝前往甘泉宫进行郊祀活动兼游玩。杨雄创作了《甘泉赋》讽刺成帝铺张。两个月后，成帝行幸河东，远辞后土，沿途历观殷周胜迹。杨雄呈上了《河东赋》，认为与其兴师动众祈求神灵，不如踏踏实实地勤己修正，励精图治。元延二年12月，成帝外出狩猎，杨雄也一同出行。他又向皇上献上了《羽猎赋》，讽喻规劝其不要重犯前人奢侈淫逸的过失。元延三年，成帝想要对胡人夸耀自己苑囿中禽兽之多，于当年秋天命令征发百姓到终南山去围猎。杨雄写下《长阳赋》，借翰林主人与子墨客卿的对话，对长阳涉猎做了夸张的描写，也表达了希望统治者对这场扰于农民三旬有余的荒唐做法有所反省。这几篇大赋可谓杨史称四大赋，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司马相如的作品，但其用思构词却保留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寓讽于赋，让作品更具现实意义。然而杨雄以赋讽谏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汉成帝认可的只是杨雄的文采，于是任命他为黄门侍郎。杨雄在40多岁时终于谋得了一份正式的官差，

四百担的低级官职。与杨雄一起担任郎官的还有后来权倾一时的王莽和刘兴，还有董贤，让并无野心，愿不受三岁之俸，且修脱执事之遥，得四心广义以自克就。他愿意免受三年俸禄，摆脱，全心投入到学术中。最终汉成帝也成全了杨雄，于是他得官书于时事，埋身书海。词赋创作是杨雄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载，杨雄所作词赋十二篇，数量不多，而且都是他五十岁以前所作，但成就和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在其作品中常常称“引杨雄词赋”。《文心雕龙·全赋篇》在评价汉代赋家时，将杨雄同汉赋的代表作家梅城、司马相如和王宝并称，并且认为杨雄、王宝发展了汉赋。梅马同其风，王杨逞其势。他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合称汉赋四大家，以赋闻名于世，奠定了杨雄在文学上的地位。但是四赋劝谏失败，也彻底改变了杨雄对赋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赋是雕虫纂刻，壮夫不为也，于是转而研究哲学，专心著述。下一期节目我们来讲讲杨雄在赋以外的诸多成就。等儒家经典的研究与解释中，汉哀帝时期是杨雄创作上的高产期，当时有外戚丁氏、傅氏以及得宠的臣子董贤，他们相继掌握了很大的权力，一些趋炎附势之徒选择依附他们，大多平步青云。杨雄不屑同流合污，不愿卷入外戚专权的斗争中去，于是转向研究天文历法。杨雄依旧汉代浑天说的理论以及太初历的成就，并模仿周易的卦、爻、辞、象、变、占等原理，创作出太玄一书。他驳斥了所谓的神学和正纬之学，将玄视为宇宙的本源，强调正确认识自然的必要性，创造了一种新的模拟天道人事运动变化规律的哲学，也就是玄学。太玄写成后，由于思维独特，文字艰深，观之者难知，学之者难成，但也有有识之士称赞他与圣人同工。大儒司马光就曾比喻说，如果周易是天，太玄就是升天的阶梯。继太玄之后，杨雄又写了法言一书，太玄探讨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法言则探讨政治伦理等。所以班固说，自雄之末至今四十余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太玄和法言让我们看到了道家和儒家思想在杨雄身上实现了神奇的共存，两部著作的完成也创建了一个严谨而精细的哲学体系。杨雄因此完成了从文学家到哲学家的转变。按照汉朝的制度，各郡和各诸侯每年都要派使者进京汇报工作，将全年人口、钱粮、治安等情况上报朝廷，这被称为上祭。另外，臣服汉朝的四方少数民族酋长每年也要派使者到长安纳贡或朝见天子，称朝聘或朝觐。上祭或朝觐的使臣来自全国。

0: 各地说着不同的方言，每逢上祭或朝觐时，杨雄便会去拜访各地使者，向他们询问异语，并把这些书方异语进行记录整理。这个现在叫做方言调查的工作，杨雄持续进行了27年，最终形成了世界上第一部方言研究专著《求宣使者绝代语是别国方言》，后代简称方言。方言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方言著作，不仅保存了汉代方言资料，而且在语言发展规律和方言性质上给后人极大启发，在我国语言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另外，在文字学上，杨雄还模仿仓颉著有《训纂篇》，是小学的奠基之作。王莽新朝天凤五年，71岁的杨雄病逝于长安。因为一生贫穷，他的挚友桓谭等人凑钱为之发丧。尽管故人已逝，但清明流史，纵观杨雄一生，以圣人之业自认，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是一位忧道不忧贫的君子。汉代人认为杨雄是西汉200年中最杰出的人才，道德和学问可以和孔子媲美，称他为西道孔子。晋朝人认为他堪与先秦诸子比肩，称他为杨子。现代人以他的学术成就涉及的领域众多，说他是百科全书式人才。他著述丰富，成就杰出，
1: 学习天天向上。
2: 听懂了吗？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
2: 真的听懂了吗？
5: 精致如你。
6: 104.7精致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干好呢？其实啊。

0: 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在中国的历史上，女性统治者凤毛麟角，若从第一任皇帝秦始皇算起，中国共计408位皇帝中，武则天是唯一的例外。在男尊女卑的古代社会，女人当皇帝几乎难于上青天，但武则天却君临天下，以女子之身造就盛世气象。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传奇人生。公元624年，武则天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她的父亲武士约是一位木材商人。尽管在注重等级地位的年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很低，但武士约却凭借自己的才智和眼光，与李渊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在李渊反隋起义时，他在金钱和粮食上给予了李渊巨大的支持。唐朝建立后，李渊下诏敕封14人为开国元勋，武士约便是其中之一，被授予光禄大夫的职位，并加封太原郡公。武士约的原配夫人向李氏病故后，李渊亲自为他挑选了第二任夫人杨氏。杨氏出身名门，是隋朝宰相杨达的二女儿。与武士约成婚后，她生了三个女儿，武则天就是她的二女儿。武则天拥有一个幸福美好的童年，父母对她宠爱有加。然而在她刚满11岁时，父亲武士约不幸去世。武士约死后，家中大权落在了他原配。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老张，老张，过来，这湖南必须拆了。物业所违建，违章建筑，我花钱，我说了算。
5: 姐，那儿城中结构，拆了危险的。
4: 哎呀，加3000，按照我图纸来，除了是我担责。
5: 那你说了哈。
4: 这工人失误，我赔。老张，你工伤，你自己报医吧。
3: 三方责任听清楚了，民法典1193条，承揽人受伤，定做人原则不赔，除非过错三件套。
4: 我哪有错？全是老张手艺差，还怪我。
3: 第一错，选任，老张没有施工资质，你图便宜。第二错，指示，强拆承。

0: 撞墙是违法的。第三错呢，就是定做，图纸违反建筑标准。
1: 我骨头鱼缸八百八，李姐你必须赔。
2: 哎呀，我又受残疾。李姐，你说的出了事情你打的哦。
0: 责任三分，老张自担30%伤，明知风险仍然激活。李姐赔王姨100%加老张医药费的70%，选任指示定做全过错，王姨无责获赔。
3: 哎呀，早晓得省这点钱要赔40万，我就哎呦。
4: 各位街坊听分明，穷懒出事莫慌神，法律条款来撑腰。
5: 定做人先别跑，无过错时不担责，
4: 但若犯了三大错，赔钱坐牢跑不脱。
5: 选任瞎眼找草包，只是蛮干冲大佬。
4: 定做图纸瞎胡闹，法律责任肩上挑。
5: 穷懒人也牢记，无证别接高风险，受伤自担30%。
4: 甩手掌柜要不得，法律利剑头上悬，
6: 头上悬。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被夫人的两个儿子手中，武则天和母亲受到排挤，生活境遇急剧下降，最后不得不寄居在杨氏的亲戚家中。从曾经备受宠爱、衣食无忧的千金小姐，到看人脸色过活的寄居客，这一命运的转折让武则天早早地体会到了人世的冷暖与无常。武则天被选入皇宫，成为唐太宗的，这对武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荣耀。然而杨氏却深感忧虑，他知道天下最为尊贵的皇宫其实是十分凶险的地方，处处充满了明争暗斗，宫里的女人能得到皇帝宠爱又获得善终的实在是少之又少。武则天离家时，杨氏哭着与女儿诀别，面对母亲的泪水，武则天安慰她说，见天子庸之非福，何儿女悲乎。尽管这话是武则天用来宽慰母亲的，但也展现了她不凡的见识和胆量。然而唐太宗作为一代帝王，身边的女人众多，武则天只是其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唐太宗初见武则天时，觉得她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别样的妩媚，于是赐予她媚年的后宫是无法脱颖而出的。武则天入宫的地位并不算高，只是一个才人，他知道自己需要表现出与众不同，才有可能得到唐太宗的青睐。一个意外的场合，机会似乎降临了。唐太宗有一匹名为狮子聪的烈马，即便是身手矫健的骑手也难以驯服他。在众人束手无策之时，柔弱的武则天站了出来，他表示只需3件物品便能驯服这匹烈马。唐太宗好奇地询问他需要哪3件物品，武则天回答，一是铁鞭，二是铁抓，三是匕首。如果铁鞭抽打不能使其驯服，便用铁抓击打他的头部，若再不服便用匕首割断他的喉咙。这番话显示出了他的胆识与决断，然而遗憾的是，唐太宗并不喜欢这种性格刚烈的女子，因此在整整12年，武则天一直未能得到唐太宗的宠爱，她的地位也始终没有提升。

公元649年五月，唐太宗病逝于翠微宫，太子李治继承了皇位。按照惯例，先皇死后，没有子嗣的嫔妃全部都要离开皇宫，到感业寺出家。武则天自然也不例外。而按照历史最常见的演进脉络，武则天本应在感业寺办青灯、听梵音、消磨余生。然而，历史终究再次发生了转折。随着一个人来到感业寺，武则天的人生迎来惊天逆转，中国的历史也在此写下了新的一页。这个人就是当年的太子李治。原来，在唐太宗病重时，武则天和李治曾同时服侍在旁，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渐渐暗生情愫。公元650年，在唐太宗周年忌日时，李治到感业寺行香祈福，两人终于再次相见。《资治通鉴》对两人的这次相遇有这样的记载：忌日，上意行香，见之，武士气，上意气。两个气字将二人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李治急切地想要把武则天接回宫，但武则天毕竟是父亲的女人，受到伦理道德的制约，李治即便身为九五至尊，一时也无计可施。就在这时，王皇后成为了他们二人的神助攻，她主动建议李治将武则天秘密召进宫中，想利用武则天对付当时正得宠的萧淑妃。然而她没有想到，这个决定最终会让自己悔恨终身，被压抑的情感一旦复燃，变成燎原之势。武则天进宫后，李治将3000宠爱全部集于她一人身上，武则天很快被封为昭仪。王皇后终于忍无可忍，转而联合萧淑妃一起对付武则天。他们机关算尽，想要把她彻底打垮，但对当时的武则天而言，她要打垮的却不只是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还有他们背后强大的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是一个以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政治集团，隋唐的皇室都出自这个集团。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以及当时在朝堂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褚遂良、房玄龄等人，都是这个集团的核心成员。关陇集团的存在让李治虽然身在地位，却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同时，唐王朝内部还面临着房遗爱、王元景等人的谋反，外部则有突厥、吐蕃的侵扰，以及高丽、契丹的反复无常。因此，李治当时的执政环境并不乐观，甚至可以用内忧外患4个字来形容。而武则天则在此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成为了李治的贤内助。每当有大事需要决策时，武则天总能引经据典，让李治得到启迪。为了削长孙无忌、褚遂良、韩元、来济等相继被贬杀，关陇集团势力日渐衰微。公元655年十月，李治废黜王皇后，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经过17年的坎坷与抗争之后，44岁的武则天终于如愿以偿，成功登上了女人世界的最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皇位是什么？只不过是治国者的资格。现在我要用我的能力赋予女人这样的资格。
2: 她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是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是大周王朝的建立者，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武则天的传奇故事。公元655年，唐高宗李治正式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立后的诏书中，他驳斥了大臣们关于武则天曾侍奉过先帝的说法，并巧妙地引用了汉宣帝将自己身边宫女赐给太子的典故，为武则天证明。这一举动不仅稳固了武则天的地位，也为她日后垂帘听政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治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勤于政务，任人唯贤。在他的统治下，唐王朝的人口数量逐年增长，经济稳步上升，国力也日渐增强。然而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体弱多病，因此李治时不时会将一些政事交给武则天处理，而武则天的处理方式常常合乎李治的心意，使他非常满意。随着对政务的深入涉入，武则天开始构建自己的权力网，他招纳了许多文学知识组成智囊团，称为北门学士，让他们参与朝政重事。这些行为一度引起了李治的不满。据《新唐书·上官仪传》记载，李治曾召上官仪商议废后之事，但最终却放弃了这个念头，而上官仪却因此被武则天记恨，最终被他以谋反的罪名处死。此事过后，高宗反而对武则天更加信任。据《资治通鉴》记载，李治处理军国大事时，竟让武则天垂帘于后，宫女侍立左右，凡大臣奏章皆多及时裁决。李治病情加重，无法上朝，武则天成为了帝国实际的掌权人。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他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次年1月3日，太子李显即位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不满甚至有人起兵讨伐武则天，其中柳州司马徐敬业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者，其也在此时横空出世，以一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点燃了大众的反武激情。然而，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却很快被武则天镇压了。至此，武则天与皇位只有一步之遥，但这一步需要一个由头。公元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策划了一场祥瑞事件。他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了8个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随后，他派人向朝廷献上这块石头，声称是在洛水中偶然发现的。武则天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并自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0: 自此以后，各种祥瑞现象接连出现，如五色鸟、祥云、白狼等，甚至就连原本浑浊的蒲昌海也变得清澈见底。然而武则天深知，仅凭一块白石和几则祥瑞的传闻是不足以说服众人的。天眼前一亮，他命薛怀义等人立即翻译这部佛经，不久《大云经》的普及版《大云经书》便完成了。《大云经书》巧妙地将当时的弥勒佛崇拜与金光天女的故事相结合，宣称弥勒佛下凡成了女身，就是当今的皇太后，而这位皇太后正是来取代大唐皇帝成为天下之主的。这是佛祖的意志，大家都应遵从。武则天将大云经书颁布天下，一时间女主将亡天下的舆论鼎沸朝野。公元690年9月，侍御史傅由义率领关中百姓900余人联名上表，请求将国号改为周，并赐予皇帝武姓。虽然武则天表面上拒绝了这个请求，但她却提拔了傅由义为己世中，这无疑是一种微妙的暗示。随后这股风潮迅速蔓延，60000余人纷纷效仿傅由义，联名上表请求武则天改国号，甚至皇帝李旦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上表请求母亲武则天登基称帝，并自称为皇嗣，请求母亲赐给他武姓。于是武则天心安理得地站出来了，他坚定地望着儿子李旦和满朝的百官，轻轻地说了句石破天惊的话：余哉，此亦天授。公元690年9月9日，武则天正式登基，改唐为周，定都洛阳，称大周圣神皇帝。从14岁到67岁，历经53年奋斗，武则天终于君临天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
1: 女人不能称帝，只不过是一个过时而不合理的传统，我要废除这样的传统。
0: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的统治之下，唐朝和五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国力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她在位期间实施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并大胆选拔和任用人才，可以说对人才的重视是她能够取得不朽功绩的重要原因。而他本人也因为善于选才、长于用人而名垂青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一代女皇武则天的传奇故事。武则天主政时期，为了巩固统治治理天下，急需广纳良才。为此，他实行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的改革举措，以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创立了殿试制度，也就是由他亲自对科举考试的入围者进行遴选。据史料记载，公元690年2月，武则天在洛阳的皇宫内亲自监考贡试，考生人数逾万，选拔过程历时数日，规模十分宏大。这种面对面的选拔方式，一方面可以根据国家的实际需求挑选出真正的治国安邦之才，另一方面也确保了这些人才对他的忠诚与感激，从而进的官吏。南选制度不仅有助于选拔合适的人才，还有助于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朝廷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唐代科举制度

主要分为两种形式，长举和制举。长举是通过定期规范化的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科目设置多样，包括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长举的录取名额有限，尤其是进士科，每年平均仅录取20人左右，因此被录取者多为高官权贵子弟。而制举则是皇帝临时特召举行的选拔考试，目的在于选拔政治人才，其科目设置如贤良方正、超拔群类、经邦等，均针对特定的政治需求。同长举相比，制举允许士人多次应举，且每次中举都能获得升官的机会，因此无论是有官职的官员还是平民，都有机会通过制举入仕。为了打破门阀制度，武则天曾一次任命了拾遗、补缺等60人。开元23年以前，朝廷的所有大臣都是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起来的。武则天对人才的态度堪称典范，她始终秉持着不拘一格、唯才是用的原则。才子骆宾王参加徐敬业叛乱时，为制造舆论，写下了一篇为徐敬业讨武召檄的檄文。这篇檄文言辞犀利，对武则天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一般人看了一定会气得咬牙切齿、暴跳如雷。没想到武则天读完后却丝毫没有动怒，反而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他认为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是宰相的过失。武则天时代著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是上官仪的女儿，上官仪因起草废后诏书被武则天诛杀，上官婉儿和她的母亲受到牵连，被没入掖庭为奴。常理上，上官婉儿会被武则天严密监视，难有出头之日。然而上官婉儿天生聪颖，文才斐然，14岁便被武则天召见。武则天对她的才华大加赞赏，并任命她为昭容，负责起草制诰。后来上官婉儿曾一度触怒武则天，按律当诛，但武则天惜才如命，不忍对她下狠手，最终只是以情面之刑代替死罪。从对骆宾王的惋惜到对上官婉儿的重用，可以看出武则天不仅知人善用，还非常的珍惜人才。因此在她的统治下，大量优秀人才得以进入国家官吏队伍，为唐和武周的繁荣乃至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当然武则天在掌权期间也有不少过失，但总的来说她的成绩和功绩仍然是她政治生涯中的主流，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整个社会政治安定，经济发展，外交强硬，人民安居乐业。他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能，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舞台上创造了属于女性统治者的传奇篇章，他的功绩也将永载史册，供后人敬仰。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尽早发现孩子可能有情绪障碍。那我们说过了，孩子有了情绪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成绩下滑才使家长老师引起重视。如果是学习成绩一直就不太好的孩子，那么很可能老师家长都发现不了，所以家长更需要从平时的一些变化来识别孩子的情绪障碍问题。第一，观察情绪变化，持续的情绪低落，注意孩子是否表现出持续的悲伤、焦虑或情绪波动，这可能是抑郁症或焦虑症的早期迹象。情感麻木，对日常活动失去兴趣，表现出冷漠或无动于衷。第二，关注行为变化，社交回避，避免与朋友和家人接触，表现出孤立感。学业表现，学习成绩突然下降或缺乏参与课堂活动的兴趣，冲动行为，短期的压力应对可能导致冒险、攻击性或其他的不当行为。第三，注意身体症状，身体不适可能表现出经常性的头痛、腹痛或疲劳，但这些症状没有明显的生理原因。睡眠与饮食变化，是否有失眠、嗜睡或饮食习惯改变，比如说食欲突然增加或者说减少。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像聪明的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2: 刘老师，听不进呐？
3: 侯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啊？
2: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舞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3: 这么好吗？
2: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3: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想，
2: 哎，
3: 又走神，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4: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3: 李想、啊，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4: 知道了。
2: 呀，梅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想，
3: 哎，
2: 最近又排什么戏啦？
3: 三打白骨精。
2: 你还挺高。
3: 排戏演戏，李想，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啊？
4: 就是想做演员。
3: 什么？
2: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3: 行啊，李想，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2: 好。
3: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2: 明星、名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今天啊，就来蔡先生
5: 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吗？
2: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6: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几个。走，前面去。
2: 走。
7: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8: 你是开的什么店？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

0: 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你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什么面？你卖的精面啊？就是的。
1: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0: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都是想给我想疯了，哎，你披一大个地方全是规矩。
1: 行，
0: 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鼓掌局举报你去？
1: 随便。
0: 你给我等着。
2: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可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3: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1: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3: 你这怎么回事啊？
4: 不知道啊，
5: 少年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脾气越差，来人越多，哇，真是奇了怪了。
6: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的面子都不给。哎，服务员出来了。
7: 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8: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7: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
8: 你让我们进去噻。
7: 不好意思啊。
9: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吗？谢谢你哦。哎呀，
10: 好了好了，阿姨进去吧。
7: 哎呀，
11: 不是吗？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7: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现在都本来就是我们的。
12: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
13: 就是他们开店了。
14: 就是他们开店了。
15: 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呀。
16: 各位，各位。
17: 别吵了！
16: 不是你谁啊？
18: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2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嘛。
17: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16: 是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
19: 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儿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您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20: 哎呦，小伙子，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1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20: 哎，没事了。
19: 谢谢啊。
16: 哎，真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20: 你好，胡月。

0: 理想，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1: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 不说实话就滚蛋！哎，徐叔，我这人还真就没……说点实在的。嗯，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哎，我到底想不想干？
0: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演戏？啊，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哎，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 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2: 能。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2: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

0: 我一定会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的。
1: 徐叔，那个，我是说，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明白。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了。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 肯定就踏实干一天。嗯，
2: 李翔，哎呦，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2: 我带你去你房间。好，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2: 啊，好，其实我也没来多久。那我们一起加油。嗯，你还有事儿啊？今天谢谢你啊。
1: 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李想身上了。嗯，
2: 谢谢。李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这儿不是天台吗？
1: 对，这里比我刚才带你转的地方都有意思。来啊。
0: 哦。哎，你小心点儿，当这护栏就只剩瓦片了。
1: 没事，李想，快来。
0: 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
1: 每天晚上9:30，这趟火车都会路过着。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到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2: 哦。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
1: 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2: 从小看到大，不烦吗？
1: 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
0: 你不是本地人？
1: 不是，我是北方人。
0: 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
1: 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
0: 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
1: 哪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羡慕我什么？
1: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
0: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1: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好吗？上海是什么样的？
0: 上海呀、啊。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

0: 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2: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0: 没看过这个呀？
1: 什么？
0: 上海滩呢？丁力呀、啊？
1: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0: 你听到了。
1: 真好。
0: 好。
1: 对呀、啊，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做我，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0: 哎，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1: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0: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1: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
0: 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1: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0: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1: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0: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1: 没听过。
0: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1: 帮我？帮我什么？
0: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1: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0: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1: 没有。
0: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啊。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1: 好，那一言为定。
0: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1: 就会开玩笑。
0: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1: 是他。
0: 那个是什么地方啊？
1: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0: 哎，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1: 什么秘密啊？
0: 比如一个僵尸。哎，
1: 你想你真

0: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1: 李翔，李翔，三号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
2: 啊，马上。出面。
1: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0: 死了，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1: 李翔，李翔，李翔，
2: 怎么了，服务员？
1: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呢？
1: 你看那个四号桌，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1: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2: 胡爷，胡爷。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
3: 你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4: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3: 是吗？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
4: 你好。
3: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4: 挺好的。
3: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4: 好。
3: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都是。
1: 怎么了？
4: 帮我打个包吧。
1: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4: 就这样。
3: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各位。
1: 这位先生，
4: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1: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4: 你们老板在吗？
1: 不在。
4: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1: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4: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嘛。
1: 哦，
4: 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3: 真的？真这么说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二集。
2: 李想，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你就走吧。
3: 徐叔，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
3: 我吃两斤。
2: 说话。
3: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2: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干完了，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
3: 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2: 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
3: 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徐叔，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该死，我对不起你。
2: 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
3: 我就是个厨子，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7: 所有村民们注意了，今天我们不通知叫医保，也不催大家揭竿还田。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下子我们老百姓的当家花鲜花，鲜花鲜花不神秘，就像村头的大喇叭，权力归民，白纸黑字，我们老百姓腰杆子硬。
8: 鲜花？有啥子鲜花哦？听到有点吓人喽，跟我们有啥关系嘛？
9: 嘿，去年子隔壁是老王那个事情，你搞忘了说？扶贫款都被贪了，老王就是拿到这个宪法的第41条。你看，你看，这说了，公民有权监督举报，直接就报到县头去了。
8: 是吧？
10: 哎呀，哎呀，老王来了！
8: 老王来了！
11: 哎呀，其实我也不懂法，多亏了人家那个司法所小的，他说宪法是像咱们村的土地证。嘿，你看，那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现在路修了，灯也亮了。哦，连那个王会计都喊我们说王监督哎，哎呀，真的好热嘛你！
10: 哎，老王头儿，你现在是宪法代言人喽！
9: 嗨，李婶，搞快搞快！哎，刚才通知在村委会选村长喽！
12: 选村长，我一个庄稼人投的票能够算数啊！
9: 嘿，李婶，这儿我。

0: 要说你咯，这现发现发，我们老百姓的当家发，你还没搞懂说宪法的第34条，你给写的清清楚楚的，公民都有选举权，我们手头的票啊比在秤砣还要重哦。
1: 哦，这个样子了，走走走，我也去行使下我的权利哇，投下票。
2: 乡亲们记住了，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咱们老百姓权利的保障书，从选举村干部到监督村务，从劳动权到受教育权，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4: 小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5: 回去吧，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6: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个机会吧。
5: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裁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6: 你还没收我呢，还没叫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5: 能再组起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欠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
6: 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3年5年教我一个唱段都行，你就先试试呢。
7: 看什么呢？接着练功。
5: 再磕六个头。
6: 谢谢老班主。
5: 傻小子，叫师傅。
6: 哎，谢谢师傅。
5: 快起来吧。独食不开不食欲，欲不着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6: 许叔，求您了。
8: 起来吧。
6: 啊，
8: 起来吧。
6: 您答应了。
8: 答应了，答应了。
6: 谢谢，谢谢老板。
8: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
6: 我立刻滚蛋。
8: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6: 总能有办法的。
8: 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
6: 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舞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
9: 姑爷，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
10: 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
9: 我这不是没事儿吗？
10: 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
9: 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
10: 啊？
9: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
10: 啥意思？
9: 要坚持呗。
10: 李想，

0: 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
1: 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也挨了不少骂。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你想啊，侬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0: 可是这句话，
1: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还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0: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
1: 就是不要脸呗。
0: 我没有那个意思。
1: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啊，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0: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1: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也有吧。
0: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干干！
0: 来
2: 洗澡吧。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3: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4: 哎，哎，桃子姐。
5: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4: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5: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4: 哦。
5: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演得太生硬。
4: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5: 行。
4: 开机时间不能多。
5: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红那边先打电话。
4: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5: 行。
6: 吃饭
4: 。金哥。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去，是吧？
7: 不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4: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8: 哎，刘
4: 哥。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村里，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的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在镇上
7: 这个皇帝了，赢了。
4: 来，喝酒，来，喝酒。
7: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9: 主公，主啊，主啊，主啊，3:06，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4: 徐叔，这什么情况？
7: 姓赵的厨子。
4: 服务员，
10: 哎，别。
11: 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鸡。注意，不要小菜，不要葱，微辣。
4: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5: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4: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5: 行，
4: 徐叔，行吗？
7: 我无所谓。
4: 行，那他叫啥？
7: 李想。
11: 面条出锅，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2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一份青菜，一份面，一份汤，一份海鲜，两份。
4: 李想。
11: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7: 李想，你心虚什么呢？
11: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4: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

0: 刘金阁。
1: 啊！哎呦，刘道好，刘道好，我这，哎，哎呦，我这，
2: 李翔，哎呦，在这丢什么人呢？
1: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阁导演，我是李想。
0: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1: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0: 之前学过
1: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0: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想，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2: 哼，你真让我说呀。
1: 哎呀，徐叔。
0: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试试戏吧。
1: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0: 辛苦你了，李翔，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1: 好嘞。
3: 军嫂汹涌，
0: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2: 哎，那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0: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2: 你爸呗，穷贱。
0: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个底吧？
2: 鬼贱，是鱼还是石头，赌一赌。
0: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2: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0: 知道知道。
1: 徐叔，金阁导演吃饭了。
0: 走啊，徐叔，
2: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0: 哎，
4: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是鬼不遇呀，你这坏事。

0: 来，再次祝贺李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你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哎，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他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闹了。
1: 没有喊我们的，我们的。<笑>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笑>

0: 云舒，你说，我能成吗？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
1: 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吴越，你呢？我。
2: 我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个普通人。
3: 他能成，李翔，你不行。
0: 我为什么不行啊？
3: 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
0: 你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3: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
2: 努力，
0: 大点声。哎，这个事儿，
2: 努力奋斗。
0: 对了，来，徐叔，
3: 滚蛋。
0: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3: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3: 睡觉。

我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染这滴血了，师兄弟们心也散了，是我给读错了，我撑不了。

0: 别上了，老师，别叫我。孙俪，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我冲我自己，行了吧？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
1: 解决？怎么解决？
0: 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2: 以前剧团也不是没有困难的事，老师傅们筚路蓝缕，不都撑过来了吗？你是团长，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说什么？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师你给个主意，
3: 给个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师。
2: 都听你的。
3: 都听你的。
0: 我的主意就是，不干了。
4: 什么？不干了？
5: 说不干就不干。
6: 班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0: 怎么能这样？你他妈疯了吧？不是，这干嘛去了？哎，我都听我的吗？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吧？师傅他老人家的遗照就在这儿，你敢推着遗照说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刘仁汉，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 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别，这是不是？老刘，你解释解释啊！有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 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9: 算了吧，算了吧，回家。
0: 去，对不住，谁生下来就要对得起谁呀？啊？ 好好的，金哥长大吧。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捡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盐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盐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盐当中的杂质成分。察尔汗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察尔汗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

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察尔汗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三分之一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

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12代王的第10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

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来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
周幽王很宠爱他，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
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进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也站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

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它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呢？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

0: 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容往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龙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的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3: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笑，憋住继续听完。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

0: 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井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2: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是。
4: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5: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6: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7: 由孙红家播讲。
8: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
9: 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

0: 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七月十五开始祭鬼，等到三十日才终止。这临末的三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荣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荣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院那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院。
1: 鬼节最后三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院，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三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马荣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
1: 乐院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记：“
2: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
1: 忽然

0: 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2: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3: 只是什么呀？
2: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0: 狄仁杰笑道，下几又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2: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权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
0: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
3: 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0: 老账房答非所问，
2: 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0: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2: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3: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
4: 马荣，你呢？
0: 马荣说道，
5: 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3: 老账房笑

0: 啊，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取，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冶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具足

0: 不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虚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的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声，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
2: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0: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的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7: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1: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 让大家

0: 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红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 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廓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洪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
2: 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0: 洪参军猛悟说道：
1: 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
2: 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
0: 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
0: 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
1: 变了形象的脸面。

0: 口中喃喃地说，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设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1: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0: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林子展答道，
1: 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0: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
1: 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2: 是啊。
0: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1: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0: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
1: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蒙。
0: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受客教训。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
3: 徒生烦恼啊。
4: 老爷，
5: 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
6: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7: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8: 由孙红家播讲。
1: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归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规训，如今已经下嫁3个月了。
0: 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
1: 好好的好的，狄大人。
0: 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
5: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0: 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壁饰书淡，气韵生动，

0: 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
1: 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瓶都是他一手画的。
0: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1: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擦

0: 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1: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0: 管家也感到纳闷，惶惑地摇着头，
2: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1: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
0: 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1: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
3: 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则即日安葬。
4: 啊，那他死了？
3: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4: 是大人。
1: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
3: 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
1: 巡官答道，
0: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3: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
1: 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
3: 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
1: 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5: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3: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
1: 狄仁杰开门见山，
5: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1: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
3: 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
1: 狄仁杰是

0: 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1: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文文的宅旨，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止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半晌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1: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1: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一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1: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1: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 并非

0: 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的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知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2: 金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3: 洪参军一惊，
2: 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3: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仅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
2: 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
0: 洪参军笑道，
2: 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啊。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0: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插云霄。大风过后，偶尔出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房间，两个人影正挨肩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大作，整个龙门山一阵的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天上倾盆而下，这雨打在窗上如石子一般的发出噼啪之声。房间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
1: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啊？
0: 其中一个人终于开了口：
1: 今夜正是良机。
2: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五帝真君的寿诞？
1: 你害怕了？
0: 一声霹雳震得房间的门窗喳喳作响。
2: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古怪的人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心中不免生疑啊，因此我有些担忧，生怕漏了行迹反耽误大事啊。
1: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
2: 我只希望你今夜不要杀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观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岂不是坏事了？看来已经有人起了疑心了，要不然那三个……
1: 别说了，姑且再看他一眼，生死都由他自取，倘若仍是执迷不悔，我梁天尊休怪我无情。
0: 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
1: 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惊雷滚过，狄仁杰捻着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风头和树色。狄仁杰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风渐紧，不一会儿就来了这阵狂猛的山雨。看来他们呀今夜是不能到达汉源城了。狄仁杰是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从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回汉源城。这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此刻正在他们脚下，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仁杰吩咐停车，他从油棚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道，我们不能在这么大的风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池岂不误事啊，你可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啊，如此疯狂雨猛，倘若是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呢。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了好几百年了，如今那上面还有很多的道士呢，很是热闹啊。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放晴时再启程不迟啊。一道电光闪来，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之上正露出碧瓦红墙，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狄仁杰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上了道观传话，就说是县令老爷要进观避雨，吩咐观里的主持真人打点出一间舒适宽敞的房间让他们歇业，并派几名杂役道人抬三顶软轿下来接应。两个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阶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狄仁杰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棚，他的三位夫人和侍女正坐在车内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同冰雹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仁杰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仁杰安慰他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他们到山顶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陶干走来向狄仁杰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经到了，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干与狄仁杰原坐着一辆车的，狄仁杰回头，几名衙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镇住在油篷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具，狄仁杰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篷车，坐进了软轿。两名杂役道人抬顶轿顶着风雨向山门石阶信步而上。狄仁杰逃干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找到石身。哎，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

0: 你们多险呐！狄仁杰听罢，心里一拐，不仅微微点头。这时山雨渐小，狄仁杰抬头见钢轮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吟在苍松老柜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机上，血红的冠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众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封匾额写着朝云观三个斗大的金字，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金，腰系黄丝带，上前来向狄仁杰躬身施礼说道：
1: 无论天尊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主持真智真人偶感伤寒不能亲迎，吩咐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今后老爷谕旨随意吩咐。
0: 狄仁杰欠身回礼：
2: 哦，仙家多礼了，在下贸然来访，只为避过眼前的雷雨，在这里过一夜，还望仙家给予方便。
1: 哦，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正是五帝真君寿诞之辰，又值本官殿建200年的疑点，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官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热闹，老爷太太有闲性，不妨也到大厅观看，以破长夜无聊啊。
0: 狄仁杰说道：
2: 哦，如此说来正合我意，只是如今全身湿透，往仙长隐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观戏不迟。
1: 无量天尊，老爷住处早已打扫干净安排整齐，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太太随小道前去。
0: 那胖道士手持着灯笼前面一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拿着两盏灯笼陪着照亮。狄仁杰掏竿前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香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疗房里。穿出前殿，上了东楼，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叫之声，雨似乎又大了。胖道士说道：
1: 无量天尊，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的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耳还能隐隐听到丝竹之声呢，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要十分小心哦。本观最大的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不要摸错门路才是啊。
0: 胖道士说完又拿着灯笼向前壁却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他便朝墙摔倒了。狄仁杰正要细看，那扇窗户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干见状急忙上前将窗勾上，狄仁杰揉了揉眼睛忍痛又将窗户推开，定睛张望时
2: 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岩石。

0: 的灰色墙壁。他在探身向窗外看时，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5尺远。狄仁杰口中未说，心中却起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那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1: 无量天尊大人，那只是一个仓库啊，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0: 哦，刚才我见那里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1: 窗户？
0: 胖道士惊讶地说，
1: 莫非老爷看花了眼？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啊，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岩石的墙。
0: 狄夫人命侍女将香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着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是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家具都整整齐齐，虽然有些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鱼打湿的衣服。狄仁杰只感到微微的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身轻布袍和一顶干净的便帽，便匆匆地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息。陶干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仁杰，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道童恭恭敬敬地坐骑说道，
2: 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下，真智真人来本观主持，闻听老爷大驾光临，抱吉出来仰拜。
0: 狄仁杰点头答应，一面牵过陶干衣袖，将刚才关合窗门时所见到的景状细说一遍。陶干好奇，又去打开了窗，小雨飘洒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的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户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幽幽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狄仁杰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道，你先带我们到对面的仓库去看看。
2: 青衣道童大惊，老爷怎么要想到去那仓库？那里又黑又脏还不说呢，还要绕好长的路呢。
0: 狄仁杰说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道童不解狄仁杰的意思，无可奈何，只能带着狄仁杰、陶干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天，道童开口说道，
2: 老爷，我们现在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阴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这道家的四圣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紫薇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狄仁杰屹立着，抚摸着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他见右边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的光景，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仁杰见仓库里垫着两只蜡烛，堆着许多的杂物箱子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呢？狄仁杰问道。那小童答言说道，
8: 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戏子们进进出出，平时呢是不点蜡烛的，也没有闲人进来。
7: 狄仁杰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得纳闷，他回头命道童说道，你去门外稍候片刻。道童不敢违抗，拿着灯笼走出了门外守候。狄仁杰对陶干说道，那胖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干说道，
8: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番旗遮住了。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罢，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8: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7: 狄仁
8: 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
2: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8: 陶侃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2: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8: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侃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2: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四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
8: 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
2: 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
8: 哦，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里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走吧，耽搁的太久了。
2: 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
8: 狄仁杰问道，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9: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8: 道童胆怯地回答，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9: 不，像一个兵，听说一百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8: 狄仁杰亲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甄志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我与甄志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甄之。
2: 好的大人，交给我吧。
8: 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

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没有它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主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无量天尊，小道真挚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还望见谅啊。”狄仁杰见真挚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真挚淡淡地说道：“闭关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馆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啦。”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真挚说道：“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狄仁杰笑道：“哦，我见宝冠山势厚圆，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啊。贪污功满三千，行员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真挚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一科设仪，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冠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真挚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真挚微微不安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中，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狄仁杰说道：“
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哦，无量天尊。真挚慢慢点了点头，淡淡地望了狄仁杰一眼。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真挚接着说道，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是……他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地关了。哼，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真挚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啊，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冠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冠中高功道人，而且医道高明，冠里道众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她是在宝冠里自杀身亡的。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哎，那病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狄仁杰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真挚正色说道，无量天尊。

观玩赏景，扑身坠入万丈深渊呢，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真挚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图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哦，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栖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平时与弟子讲论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里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阴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狄仁杰想到，他也应该对这位名重海内的高道做一次礼节性的拜访。那么孙天师现在关内居住何处啊？哦，无量天尊，天师住歇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老爷不忙先去拜访，然后老爷去大厅看演戏便能见到。老爷在大厅里还能见到包太太和他的女儿白玫瑰。包太太笃信神仙，平生最崇仰九天玄女碧霞元君。狄仁杰知道，这九天玄女碧霞元君也称为九天娘娘，传说为圣母元君的弟子，皇帝之师，并下凡帮助皇帝打败蚩尤。碧霞元君传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至宋真宗时被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真挚接着说道，那白玫瑰也有出世之念，欲搬来闭关当道姑，闭关从不接纳女弟子。

0: 容他们在观中修行一段时间，然后报了牒文，班次名号，遣发去他处。哦，对了，老爷还可以见到秀才宗离，他最善吟诗作对，已在此处住了半个月了。老爷你来之前，他们便是闭关的客人，除了他们，便是关赖子戏班的那一群疯疯癫癫的伶人了。老爷想来对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文不会感兴趣的。
1: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世俗把戏子看得很低贱，其实这是不公正的。演戏能给我们乏味单调的生活带来欢愉，有时甚至给我们以友谊的启迪，尤其是那些历史剧目能使我们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列祖列宗产生崇敬之情。”真挚说道：“啊，我们要戏班演的是神仙道化，观中道中把看戏视为最大的乐趣，老爷随我一起去大厅观赏吧，戏要演一整天呢，此刻恐怕已到了最末的几出戏了，戏演完善厅里还大排斋供，水陆被拒，老爷不可不赏光啊。”狄仁杰欣然答应，他可趁此机会将朝云观里的人物细观察一遍，暗中查访那三个女子的隐情，以及刚才仓库里发生的那奇怪景象背后的秘密。真挚推开店门，四下细细观看，并不见有人迹走动，才放下心来，恭敬引狄仁杰向演戏大厅走去。大厅里锣鼓喧天，响成一片，几十个道士笑吟吟地并排坐在一根根朱漆柱子之间，兴高采烈地观看着戏台上的演出。真挚真人将狄仁杰引到大厅后部的一座高台，众道士见真挚与狄仁杰道席，都纷纷站立致意。真挚挥手请大家坐下，又让狄仁杰坐了一张雕花屋木椅，自己则坐在狄仁杰旁边，另一边的一张椅子则是空着的。戏台上灯彩照耀的眼目，狄仁杰问真挚：“西王母和那个骑丹凤的女仙姑是谁扮演啊？”“啊，无量天尊，西王母是戏班丁小姐扮演，那个扮跨凤散花的女仙姑是关赖子的妻子。”狄仁杰看了一会儿，不由得心中生厌，于是左顾右盼，反津津有味地观看起台下看戏的人来了。这时他发现戏台前左手高台上低低垂着一副绣幕，绣幕后坐着两个女子，正全神贯注地看戏，一个是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穿旋缎长裙，手执檀扇，一副雍容华贵的神态；另一个则是年轻女子，不施粉黛却眉清目秀，光彩照人。真挚说道：“

0: 边秀木后座的便是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台上列位神仙拥簇着西王母冉冉退下，轻微的仙乐被众道士赞赏声喝彩声淹没了。陶干此时走到了狄仁杰身后，附耳低声说道：老爷，那胖道士法号道清，他说这朝云观里从来不曾汇编过简图。狄仁杰点点头，大厅里已静下来，下面释出预言句，一个受了邪魔迷惑的女子灵魂如何受折磨，一个穿白衣裙的苗条女子上了戏台翩翩起舞，她误入歧途还沾沾自喜，她得意地旋转着飘摇着，忽而像一朵飞坠的花，忽而像一片长阳的云。狄仁杰注视着她的脸不觉一惊，忙再看秀幕后的女郎，却被包太太遮住了视线。陶干抬起脚跟向那秀幕后看了看，大人，白玫瑰仍坐在秀幕后面，并没有去演戏。狄仁杰也伸长脖子看了一眼，不由得暗暗诧异说道：白玫瑰看上去神情异常的紧张，我不明白那戏子为何要装扮成白玫瑰的模样。突然一个头戴白盔手持利剑的高大武士出现在戏台上，他体躯丰伟，形貌可畏，大红油彩涂抹了整个颜面，中间夹有几条白色的条纹。狄仁杰惊道：这武士正是虐害残臂女子的人。陶干，你快去将这戏班头关赖子叫来。戏台上的武士开始与白衣女子共舞，他手中的利剑快速地向那女子身上刺出，女子用清洁的舞步巧妙地躲过一剑又一剑，那武士来势凶狠，如同真的刺杀一般，突然一剑刺来，险中女子的胸脯，秀幕后白玫瑰一声尖叫站了起来。狄仁杰抬头见他神色惊慌，脸色苍白，双手紧紧抓住高台前的栏杆，一对眼睛死死盯住台上那白衣女子。包太太在劝慰他，他根本没听见。狄仁杰心里也紧张十分，忍不住问身旁的真知：台上的舞剑的是谁？
1: 无量天尊，那个乃戏子一名叫做嬷嬷。
0: 真挚皱眉答道。狄仁杰见嬷嬷的剑舞得非常凶猛，白衣女子显然抵挡不住嬷嬷的攻势，汗水从她化了妆的脸上流下来，胸脯起伏，两眼却沉毅冷峻，炯炯有光。狄仁杰隐约感到那女子的左臂有些异常，始终紧靠着胸脯，从不见抬起来过，飘飘的长袖太宽大了。狄仁杰看不真那条左臂是真的有病，或是故意如此的。突然秀幕后又传出一声凄厉的叫声，武士的剑竟割去了白衣女子左袖的一角。狄仁杰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紧张的气氛也感染了他，他忘记了自己的头痛和眼酸。突然听到一声口哨，一匹巨大的黑熊咆哮着爬上了戏台，武士仓皇退下，黑熊向上，只见陶干的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戏班头目关赖子。台上的白衣女子又跳起了舞，黑熊果然没有伤害她。狄仁杰问关赖子：嬷嬷那家伙下了戏台，这会儿到哪里去了？关赖子恭敬地答言：他或许去卸妆洗

0: 莲采去了。那么一个时辰前他在这里吗？
1: 回老爷，午膳到现在他一直在这里，只是演戏休息间他出去院子转过一会儿透透气。这大厅太闷了，嬷嬷的戏份很重啊。他好胜心强，今天正是他显示才艺的绝好机会。
0: 戏台上，黑熊突然咆哮起来，像是受了刺激，怒气冲冲，立起身子向白衣女子扑去。白衣女子大惊，倒退了十来步，黑熊紧逼，伸出了巨掌，女子仰面倒地。黑熊张开血盆大口，露出一排狰狞恐怖的黄牙。狄仁杰刚要叫出声来，那女子竟从黑熊的脚下爬起来，又重新翩然起舞，脸上荡开了得意的微笑。秀幕后的白玫瑰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她对戏文显然失去了兴趣，她的脸色依旧十分苍白。白衣女子向台下微笑点头，拍着那匹黑熊的背下了戏台。狄仁杰擦去了额上的汗珠，口中不由连连称妙。由于兴奋消退，他又感到头痛欲裂，眼睛发酸。他站起身来，正想告辞，甄挚笑道：
2: 无量天尊，狄大人且慢走，诗人宗礼要来吟诵他的大作，当作今夜的收官。
0: 狄仁杰只见一个白面书生缓步走上了戏台，步伐潇洒，开始吟咏他的诗：
2: 四座莫喧哗，奏雅一曲中，发言祭天礼，启闭文辞宫，幽冥凭谁识，仙鬼何朦胧，长风散朝云，一轮静碧空。
0: 宗礼吟诵完毕，鞠躬退下戏台，一派丝管乐起，演出中场。甄挚大怒，厉声对关赖子说道：
3: 将宗礼那个穷酸秀才给我叫过来。
0: 宗礼恭敬地向甄挚掌祭一拜，脸上却有一种倨傲的神色。
2: 哼，宗公子，你那首诗最末两句“长风散朝云，一轮静比空”是什么意思啊？嗯，你难道不知今日是本贯的喜庆仪典，又值武帝真君的寿诞之日，你要散朝云，静比空，岂不有意污毁我们的尊严，败坏本贯的名声？
0: 宗离笑着说：
2: 老仙翁以为作诗如咒经画符那么容易吗？五言八旬不仅要凑韵脚，平上去入有讲究，当中两联还要对得公文。晚生最怕做对子，所以当中两联时常对不好啊。倘若是绝句口号，似乎简易得多呀。老翁请听晚生再吟诵吉利的口号吧。
4: 仙人飘飘生法坛，步刚踏斗宣妙道，玉郎意意引黄泉，毁石金丹丧寿考。
0: 甄挚听罢，气得青筋暴露，胡子乱吹，他不安地望了望身旁的狄仁杰。
3: 无量天尊，你这……
0: 终于镇定下来，挥手示意宗离退下。狄仁杰发现宗离吟诵的两首诗若有所指，这显然是甄挚深感不安。甄挚脸色铁青，身子颤抖不止，他站起来与狄仁杰告辞，狄仁杰也不挽留。

0: 见他蹒跚着步子，由一个道童搀扶着，颤巍巍地走出了大厅。狄仁杰问陶干：“你知道戏班的戏子在何处卸妆吗？我想与嬷嬷聊聊，他是个可疑的人物。”陶干答言：“哦，他们也住在东楼，与我的房间同一层。此刻想来，都回去那里卸妆了吧。我们间有一条狭窄的小走廊，可以走到那儿。”狄仁杰说道：“你刚才说朝云馆从不曾汇编过简图？”哼，老爷，这事儿我也感到有些不解呀。道清还透露，大殿后许多地方除了甄志和孙天师，谁也不准进入。狄仁杰皱着眉：“莫非这里有许多隐情瞒着官府？”陶干向大厅里的执事借了一盏灯笼，突然他又想起什么，问道：“老爷，那三个女子死亡的详情甄志告诉你没有啊？”狄仁杰答道：“他闪烁其词，含糊地说了些敷衍的话，这使我更起了一层疑心呐。”狄仁杰、陶干刚上到东楼第二层的楼梯口，突见半明半暗的走廊上，一个穿着白衣裙的女子正在匆匆地走着。狄仁杰说道：“她就是那耍熊的欧阳小姐，我正要找她问话。”他疾步走到那女子身后，轻声地说：“欧阳小姐慢行啊。”欧阳小姐惊叫一声，回过头来，狄仁杰见她眼睛睁得很大，吓得脸如土色。这回狄仁杰看仔细了，欧阳小姐果然与白玫瑰十分相像。欧阳小姐休要害怕，我只是想祝贺你的武艺，并无他意。
1: 多谢老爷，我此刻要赶快走，我必须，老爷千万不可阻拦。
0: 哦，莫不是嬷嬷那小子又要把你怎么样呢？为何如此慌慌张张，心烦意乱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我要赶快去喂我的黑熊。他摇了摇头。狄仁杰见他一味地用左臂护住身子，机警地问道：你的左臂受伤了？
8: 哦，不，没有，很久之前被黑熊咬伤过，如今早好了，我要走了。
7: 这时棕梨急匆匆地走来，大声地说：
9: 狄老爷，我担心我的事引不起你的兴趣啊。
7: 狄仁杰皱眉。

0: 倘若我是真智，非叫众道人将你捆了，罚一顿棍棒不可呀。狄仁杰转过身，却见欧阳小姐早已溜远了，心中有些不高兴。
1: 哼，真智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宗理又说道，
1: 我父宗公曾是这朝云观最大的施主，至今我家每年还捐赠观里许多钱谷，养活这些群居终日无所事事的道士。
0: 狄仁杰打量一番这沾沾自喜的秀才，怎么说你是前任刺史宗法孟的公子了，令尊的诗闻名海内啊，天下传颂。我见公子你也才华不凡，今夜你那首五言诗做得很不错啊，不过后面的口号实在是拙劣得很啊，句法破碎，气脉不贯，不足为训啊。
1: 宗离不无得意地说道，哼，我只是消遣消遣那真挚老道，别看他呆头呆脑如死水一潭，里面可都是脏透了。
0: 哦，宗公子这话是何意思啊？那口号说毁食金丹丧寿考，不知究竟何所指啊？那玉郎又是谁？不妨坦率与下官说来。
1: 哼，老爷，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1: 那毁食金丹的是朝云观的前任主持玉净真人，故说为玉郎。此人不仅纯德非常，素行不咎，且仪容秀伟，骨骼清奇，绝非红尘中人物，与家父最为投机，胜过这真挚不知道几百倍喽。两年前玉净真人仙逝，他们管这叫升天羽化。孙天师命真挚用法医裹定了他的遗体，涂抹了香泽膏油，塑成金身，如今正端坐在观后圣堂下的地窖里，在黄泉中与蚁虫宣道论法，这能好受吗？
0: 狄仁杰频频点头，此刻他无意打听朝云观里继承的传闻，他心里只惦念着嬷嬷、欧阳小姐和那个奇怪的残臂女子。他说道，宗公子，此刻我想去看看戏班的戏子们，想来也都已卸了妆吧。
1: 宗离说道，哈，晚生也正要去那里呢，不妨为老爷前面引路。
0: 他们折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西边有个门户，狄仁杰问道，欧阳小姐的房间也在这一排门户中吗？
1: 哦，还要向前一点，大人，我不敢独自进她的房间呢，那匹黑熊真是令人胆寒呢。
0: 狄仁杰说，此刻她一定在房中，刚才你不是见我与他在走廊上说话吗？
1: 宗离惊异地看着狄仁杰，什么？

0: 老爷与他在走廊上说话。这怎么可能啊，我上楼来之前正经过大厅里，与他说了不少的话呢，此刻他还在大厅里呢。狄元杰大为疑惑，头干也不住地挠着腮帮子，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总理推开一扇门，狄仁杰见到房间里乱七八糟地堆了许多东西，关赖子和两个女子立即起身向狄仁杰躬身施礼。关赖子战战兢兢地向狄仁杰介绍了丁香小姐和她的妻子。狄仁杰问道，嬷嬷和欧阳小姐在什么地方？关赖子恭敬地答言，
1: 哦，老爷，嬷嬷大概到仓库交戏服去了。
0: 他指着梳妆台上一堆弄皱了的血红色纸团和脸盆里的红污水说道，
1: 他在这里洗净了脸上的油彩就走了。欧阳小姐嘛，她刚才还在大厅里呢，她说她喂过那匹黑熊便过来。
0: 狄仁杰看了看脸盆里的红污水和那些染红的纸团，心想那红色会不会是人血染亲的呢？宗离问丁香小姐，
2: 你何不去帮助欧阳小姐喂熊啊？你们小姐妹关系不是很好吗？
0: 丁香小姐笑道，
2: 你还是多多关心白玫瑰吧，多做几首情诗献给她。
0: 宗离咧嘴笑道，
2: 哼，白玫瑰我固然有诗献给她，但我也为丁香小姐做了一首诗呢，还是四言正声，哼，你听着。天道昭昭，为阴为阳，人有男女，禽有鸳鸯，凤飞千里，唯求其凰，美人如玉，在我身旁，魂飞魄散，目迷心狂，载言载笑，迷离芬芳，交啼哭鹰，求我诗章，搔首之雏，亦且藏黄，凶莫无多，才尽江郎。嗯，怎么样啊？
0: 丁香小姐脸面羞得通红，
2: 谁求你的诗章了？好不知羞，还魂飞魄散，目迷心狂呢。
0: 关太太说道，
2: 宗公子，休得一味私缠住人家姑娘，会作诗去当今圣上前讨个官做做，也省得在这道观中凄凄惶惶，没头苍蝇似的乱转呢。
0: 宗离笑嘻嘻地说，
2: 我只想提醒了香小姐，时光不饶人，24岁的红粉千金了，没听市井上流行的那首诗歌吗？男子20尚未婚，面貌姣好3月春，女子20尚未嫁，残阳秋风伤落花。
0: 你，丁小姐正要发作，狄仁杰起身告辞，示意陶干随他出来，低声吩咐说，
3: 我还要设法寻找到嬷嬷，你先留在此地摸索些情况，我总感觉这观里有许多奇怪之事。对了，欧阳小姐在露面时，你定要问清楚，她在大厅里究竟待了多少时间，她不可能分身出现在两个地方。
0: 陶干说道，
2: 哼，大人，多半是宗离这小子撒谎吧。这走廊虽然狭窄而且黑暗，但是欧阳小姐白衣裙却很

0: 是炸眼呢，怎么可能看不见呢？狄仁杰说道，倘若宗离的话属实，我思量来，刚才与我们说话的可能倒是装扮成欧阳小姐的白玫瑰。我见她的左臂不能动弹，似是心受了伤，可刚才在秀幕后看戏时却双手有力地抓住栏杆，这又不由令人生疑。不管怎么样，陶干，你要多摸些内情，尽可能地探出。但白玫瑰已决意出家戴皇冠，他一厢情愿落花流水呀。他也知道了丁香小姐与欧阳小姐姐妹情深，但这些眼下似乎都不是狄仁杰所关心的，他心中只想着那个至今尚未露面的嬷嬷。他明白自己在向仓库走去，但走着走着却发现自己走错了路，走廊越走越窄，也没有灯彩，蜘蛛网垂挂到他头上，楼梯尽头隐隐传来道士们晚课斋熏的唱和之声。他打算转去走廊尽头的楼梯口处，突然耳边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侧耳细听半晌，但听不清说话的内容，也不知道人藏在哪里。他摇摇头，抬步向前走，猛听得那嘀咕声中冒出了三个字：狄仁杰。狄仁杰大吃一惊，正要细听，周围只是一片坟墓般的寂静。狄仁杰感到诧异，他固然不信鬼魂换生人姓名找替身的说法，但显然这古老的道观里有人在议论他，说不定还是在算计他。狄仁杰耸了耸肩，回到走廊尽头的楼梯口，细细辨认了路，才发现右手走廊的远处有一排窗户，仓库正就是在那条走廊的尽头。仓库的门半开着，露出昏暗的烛火，里面似乎有人在说话。狄仁杰进去一看，十分的失望，两个道士正在将道具服装装在箱子里上锁。狄仁杰发现左边墙上已挂着那顶圆形的白头盔，原先空着的剑鞘也插上了宝剑。他问那个年长的道士，你看见那个叫嬷嬷的戏子进来这仓库吗？
1: 哦，没有，老爷，我们也是才来的，说不定他之前来过这儿又走了。
0: 狄仁杰没有再问，那个年轻的道士像一尊恶煞，面目可憎，他用一种疑虑重重、怀有敌意的眼光望着狄仁杰。狄仁杰只能退出仓库，顺着原路摸回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夫人们正玩着骨牌，牌局三缺一，三个夫人拍手说道，
2: 来得正好。
0: 狄仁杰说，观礼的主持真智真人已备下了斋供，邀我过去聚聚，这里还居住着当年先皇宠幸的上清国师孙一鸣，我也不能不去礼节拜访啊。狄夫人说道，
2: 那我还要陪同你去拜访孙夫人。
0: 狄仁杰笑道，孙天师乃全真道人，并无其事，不比那等火居道人，出了家还养着老婆。你快将我的新礼服取来，我这就换上前去。
1: 狄夫人站起来打开衣箱，

0: 找到那件水青色锦缎长袍，递给狄仁杰。狄仁杰换罢，正要出门，忽然想到了什么，又回头吩咐说道：我见这观里并不安宁，多有蹊跷之事，我走后你们便查上门，并将走廊那头的大门也查上，倘有不认识的人来敲门，千万别答应，更不要开门。夫人们连连点头答应，狄仁杰信步走了出去。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已在房中等候。狄仁杰低声问道：嬷嬷到关赖子房中去了没有？陶干答言：
1: 哦，没有，你前脚刚走，欧阳小姐后脚跟到。她卸了细装，仍是那么清秀文静，皮肤细腻，但我见她不像白玫瑰。我相信啊，我们头里在走廊上遇见的真是白玫瑰。你不是听她说话软柔悦耳吗？而欧阳小姐则声音沙哑。再说欧阳小姐也比白玫瑰瘦削了许多，缺乏一种妩媚之态。
0: 但我们遇到的那个女子，委实不见她左臂动弹呢、啊、她自己也说是被熊咬伤过，这不是与戏台上欧阳小姐跳舞时情景一样吗？哦，对了，她说了些什么？
1: 他沉默寡言，我问他宗离在大厅里可曾与他说话，他只是浅浅一笑，说宗公子是个令人讨厌的人物，我则怪他不应该在与人没说完话时不辞而别，他也是笑笑，不做正面回答。
0: 哼，有人在愚弄我们，陶干。后来他们谈起了嬷嬷没有？
1: 哦，他们说嬷嬷长得十分丑陋，行止又古怪，不喜欢与人接触，又说他好像看上了丁香小姐，但丁香小姐只当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做事没有长性，就说这戏班吧，他忽而加入忽而退出，加入时总爱演妖魔鬼怪奸臣盗贼，退出时呢便平踪无定不知所去啊。
0: 狄仁杰说道：嬷嬷看来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我们在走廊上遇见的那女子会不会是刚从嬷嬷的手中逃脱出来呢？所以她显得那么慌慌张张。我思量来，东楼窗户看见的那个怪现象必与嬷嬷有关，但那女子又是谁呢？欧阳小姐与白玫瑰都没有残了左臂呀、啊、陶干，你可知道还有别的女子留在这观里吗？
1: 老爷，除了我们见到的这些女子啊，有欧阳小姐、丁香小姐、白玫瑰以及包太太、关太太之外，并无其他的女子留在观中啊。
0: 狄仁杰愤愤地说道：哼，别忘了我们只看到朝云观很小的一部分，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

中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天晓得那些关闭的神殿、楼阁、圣堂、料房里发生了什么事呢？宗离还提到过圣堂下的地宫。陶干，我们竟连一份朝云观的简图都没有啊。我这就去拜访孙天师，你还是去混迹于关赖子他们一帮戏子之间，探听新的情况，一旦发现嬷嬷的行迹，便死死盯住，休让他滑脱了。
8: 是，大人。
7: 青衣道童站在走廊里等候狄仁杰，透过窗户，关外漆黑一片，雨还在下，风透过窗户的细缝向里钻着，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寒意。狄仁杰跟在青衣道童后面走着，楼梯走廊曲曲折折，他忽然感到身后有人跟踪，猛一回头，莫见一个黑影向走廊尽头的一角急速地闪过。他问道童，观里的道士们可常走这条走廊？道童答道，
8: 哦，平日里这走廊很少有人走动，要不是外面下雨，我也不走这个走廊。平常去西楼的人都从下面的扇厅上来。
7: 他们来到了西楼北端的一个小小殿堂，殿堂正中建起一座九星法坛，四面雕塑着八卦神罡，气象很是严肃。狄仁杰指着右手一扇朱漆小门问道，
8: 哎，这边不知通向何处啊？
7: 道童答道，
8: 老爷，出这小门下去几层楼梯便可到达阎罗石殿，这阎罗石殿很是阴森可怕呀，别说真人不让我们进去，就是让我们进去也是胆战心惊，不敢仔细看的。
7: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狄仁杰知道，道教的道观往往有模仿佛寺十八层地狱的格局，用图画或雕塑形象地展示出所谓阎罗十殿的恐怖景状，来兼顾众道人的道心，不使志向迷乱，犯戒作恶，灵魂堕入孽障轨道。道童引狄仁杰上靠左手的楼梯，小心将灯笼照在地上，说道，
8: 孙天师住在西南塔楼的紫薇阁，阁外平台上有一节栏杆被狂风折断，此刻正催着匠工修理呢，老爷上的平台时千万小心啊。
7: 他们走上平台时，狄仁杰见平台上最后一节栏杆果然坏掉了，平台下又呼呼黑洞洞的直下西楼楼底。道童说道，
8: 那红漆大门便是紫薇阁了。
7: 狄仁杰上前轻轻叩两下，
9: 无量天尊，谁在外面敲门？
7: 门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
9: 晚生狄仁杰，拜见天师。哦，自可推门进来。狄仁杰推开朱漆大门，见孙天师正坐在书案后读经，书案上叠起厚厚一大叠的经典，他手中拿着一册正一经，正在阅读。狄仁杰恭敬地递上大红名帖，小童恭敬地退出去。孙天师接过名帖看了看，笑道：
2: 无量天尊，原来是本县县令，失迎了。
9: 他声音洪亮而深沉，狄仁杰见他伟岸魁梧，风神俊爽，果然仙风道骨，气度不凡。
2: 狄仁杰老弟，你今天来这里做客，不需要拘束客套，彼此免了繁儒礼数，开怀聊聊。我整日关在此观，说实在的，也是孤陋寡闻，不知朝野都有什么事发生。
9: 狄仁杰说道：
2: 哦，当今三教并兴，太平丞相，九州青烟，国泰民安，正如同那唐尧舜禹之事一般呢。
9: 紫薇阁内香烟袅袅，十分静雅。狄仁杰见墙壁上挂着许多条幅，正楷公录着《道德经》《太平经》《黄庭经》等经典的字句。狄仁杰说道：
2: 这壁上的条幅端的是好书法，只是其中的道理晚生天生顽钝，终不甚解。譬如那副《道德经》，正所谓玄之又玄呢，还望天师抚赐金玉，开示愚蒙啊。
9: 孙天师呵呵笑道：
2: 哦，无量天尊，我播夷教门50余年，潜心一念，精研经典，然而这道德两字终未悟出其真魅呀。
9: 狄仁杰说道：
2: 听前人说，老子生商汤王时，乘太阳日精化为弹丸，流入玉女口中，玉女吞之，随觉有孕，怀胎81年，乃破邪而生，生下帝时须发皆白，指李树为姓，名耳，字伯阳，后骑青牛出函谷天，官吏殷喜，望见仙气飘飘，知是一人，求得这《道德真经》5000余言，传流后世。这道德两字尚未能悟出真意，岂不辜负了当初老子一片拳拳欲试之心？后世之人厌慕羽化升天做神仙，教徒炼丹修药，演气吐纳，哪知修炼的功夫奥秘全在这5000真言里了。5000真言之精髓，只是道德两字，这两字未悟，如何做神仙啊？
9: 孙天师抚掌笑道：
2: 无量天尊，狄仁杰老弟言之有理，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故能生天生地，生佛生仙，周运历劫。据太清仙境，俗子凡夫安能期望啊？九转八面，金丹宝剑，铜符铁卷，云转丹书，究竟不如50真言。道德教义啊。无量天尊，至于那等

指望学得分合阴阳、黄白秘方、飞步斩妖之法、心术不正之徒，更是教门的败类。下界尘土至何打入阎罗十殿受苦受难吧，方能悟出教门洞天福地之至纯至洁，男女心事襟怀之正大光明。无量天尊。狄仁杰说道。不过晚生想来，道德真言阶下指归固然有深刻的哲理，究竟孔子才是人伦之师表，人感到一阵阵头痛。他无意与孙天师争论儒道之优劣、孔老之长短，他倒想从孙天师的口中得知这朝云观东南西北方向的各殿堂、阁楼的位置，随即说道：天师阁下，这朝云观很大，殿堂、阁楼不计其数，我总害怕走错了路，又不知观里的许多规列戒约，还望天师不吝赐教指点。孙天师指着墙角一条条幅说道：你只要看一遍这幅简图，便很快弄明白这里的方向位置。这简图是我绘的，当然还有许多遗漏之处，但记名之曰简图，也无非是粗识个东南西北而已。无量天尊。狄仁杰走近看那条幅，这朝云观的殿堂阁楼果然如鸟瞰云端一般历历清楚，一面细细默记在心，又问：哎，天师，这图中顶端就是观里最北端的那两个黑白两色的圆圈是什么意思啊？天师答道：无量天尊，哪里是观中前一任主持玉净真人的灵塔，即是神圣所在。

义全部奥秘可用这阴阳太极图符表示出来，它象征着天地万物的开始和终极。狄仁杰十分的感兴趣，又问：哎，天师，那么黑色半圈里有一白圆点，白圆半圈里有一黑圆点，又是什么意思啊？无量天尊，这意思是阴中含阳，阳中含阴，天下没有全阳或全阴之物，阳中必含有阴的元素，阴中必含有阳的元素。譬如我们男子也含有女子的气质、脾性，女子也含有男子的胸襟、气魄，有的连容貌形象也这样。狄仁杰频频点头，忽然又问：我似乎在哪里见着过这个图符，只是黑白两半圈是横向界分的，敢问横分和竖分有何区别啊？孙天师说道：岂有此理，这图符是一成不变的，哪有横向界分之理？莫非你看花了眼，记错了？狄仁杰纳闷，他清楚记得刚才在观中什么地方见到过有横分阴阳的图符，这是自己亲眼看到的呀。孙天师见狄仁杰皱眉沉思，不由笑道：无量天尊，善听里斋供想来已排上了，真智说不定正派人寻找我们呢。西楼底下的大善厅早排开了几十级水陆斋供，朝云观里所有道众、提点、执事人都坐了席，官赖子戏班和戏子们还有陶干则坐在进善厅门口的一桌。真智、道清见孙天师和狄仁杰携手下的楼来，忙一齐上前施礼，迎入正中一桌，宾主训让一番，各自就坐。两旁钹声、丝竹声响成一片，大家纷纷动起杯盏，席上热气腾腾，吵杂一片。狄仁杰和陶干使了个眼色，他发现包太太和白玫瑰没有赴宴。更令他不解的是，官赖子戏班那一桌上也没有嬷嬷露面。狄仁杰三杯米酒下肚，只恨席上没有荤腥，他笑着对真智说：斋供毕，我想瞻拜一下宝观诸神殿，我还想去看看玉净真人的地仪圣堂和灵塔，下官对玉净真人的塑形德性至为崇敬。真智说道：无量天尊，小道十分乐意陪同狄老爷关内随喜，只是玉净真人的地宫似乎不方便呐。秋冬两季进去还可以，至今初夏之际，空气湿润，万一金身受潮生出腐气，该如何是好啊？狄仁杰不语。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是个才华横溢之人，不仅深通经典，学究天人，而且经熟诗文，书法与丹青尤为擅长。狄仁杰忙道：哦，不知能否出示玉净真人几幅妙品真迹，以保下官眼福啊？真智皱着眉：哎呀，可惜可惜呀，偏偏他的字画都随葬入地宫了，
一时恐怕不。

0: 能瞻仰，还望狄大人见谅啊。孙天师说道。不过玉镜那最后一副丹青还挂在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内，摘善后待我引你去沾赏不迟。那幅画画的是一只猫，玉镜生前很爱他那只猫，故写画丹青常常以猫为题。狄仁杰拍手称好，又连连干了几杯喷香的米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人都有了些微微的醉意。桌面上杯盘狼藉，人也有东倒西歪的。狄仁杰借故坐到了邻桌宗离的身边，低声问道，怎么没有见到包太太和她的女儿白玫瑰呢？
1: 她的女儿，
0: 宗离醉意朦胧地说道，
1: 老爷真会相信那么一个天仙般的标致姑娘会是那癞蛤蟆一般包太太的女儿。
0: 狄仁杰笑道，或许包太太年轻时也十分美貌啊。宗离舌头僵硬地说，
1: 包太太并不是有头有脸的妇人，白玫瑰怎么会是她的女儿呢？
0: 她打了一个饱嗝，又摇晃了一下脑壳，脸色神秘地反问道，
1: 老爷以为白玫瑰真的一心要出家当着女皇冠？
0: 狄仁杰摇头，不过我会问他自己的，他们此刻在哪里啊？
1: 哦，可能在他们自己的房里吃饭了吧。一个娇滴滴的黄花闺女怎么能跟这般淫邪的道士们混在一起呢？你说是不是啊，狄大人？

神秘死去的三个女子，雨夜出现的亡魂士兵，这阴森恐怖的朝云观究竟隐藏了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狄仁杰点点头，又说：我很想看看你说的那个毁石金丹的玉镜真人的金身，但真挚刚才说这个季节地宫不能进去，生怕受潮腐化了金身啊。宗离神秘的一笑：哼哼，真挚是这么说的吗？哼，他害怕。宗公子可曾去过地宫啊？哼，没有，但我十分想下去看看。老爷，玉镜他死得不明不白。什么？那个可怜的老仙翁可能是被人毒死的，所以毁石金丹我才这么说。还有啊，当心有人正要害死你和我。
6: 狄仁杰一

0: 从京师府。曾公子，你醉了。狄仁杰说道。
1: 醉了，哼哼哼哼。哎呀，不过老仙翁在给家父写信时可没有醉。那是他升天前最后一封信。
0: 狄仁杰皱皱眉又问，你是说玉静在那封信中说起他生命处于危急之中？
2: 宗离点点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0: 狄仁杰追问道，他说是谁企图谋害他的性命？
2: 宗离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1: 哼，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冤枉别人呢？老爷，等我拿回了证据再告诉你。
0: 狄仁杰斜眼看着宗离，心想这秀才固然轻浮浅薄，但他父亲宗法孟却是个道德君子，官声清正，政绩斐然。倘若玉静临死前真的写过一封信给宗法孟，那么玉静之死必有蹊跷，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勘破内情，大白真相。
2: 狄仁杰低声又问宗离，
1: 难道真挚卷入了这肮脏阴谋？你说他害怕，他怕什么呢？
2: 宗离狡黠的一笑，醉眼昏花的说道，
1: 老爷不妨自己去问他吧，他不会欺瞒于你的。
0: 狄仁杰愤愤地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他知道这个秀才真的醉了。
2: 甄志见狄仁杰坐定，说道，
1: 你看宗离这浪荡公子，不走正道，贪花免酒，与他父亲可不大一样啊。他父亲宗公是何等受人敬仰和尊重啊。
0: 狄仁杰说道，
1: 当然，倘使朝廷的官员都如宗先生那样，何愁不开万世之太平啊。人道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其实不然。老仙长，我想问问你，玉镜真人死于何病？
0: 真挚正色地说，
1: 玉镜真人无疾而逝，羽化登仙了。他德性纯全，白璧无瑕，三千功满，八百行元，终于焚香作画。作画之时，异香满殿，光明四照，天上祥云数朵，悠悠来集，小道及观中众道人都亲眼目睹那奇景啊，心中很是羡慕啊。
0: 孙天师也点点头，
3: 无量天尊，那情景真叫人难忘啊。玉镜登仙前还大集观中道人讲化天星河图之法，亲自指点足足一个时辰，才明目含笑而去。好了，不谈玉镜了，我们还是一起去看看他羽化登仙前画的那幅猫图吧，那是件本观的宝物。
2: 狄仁杰知道天星是属于天象之官的天罡日星，河图嘛，河图洛书的简称。传说远古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河图洛书是后人画八卦的根据。狄仁杰随孙天师出善厅，低声对坐在门口一桌上的陶干说道，
4: 就在此门口等我，我很快就会回来。
2: 陶干点点头，接着装作喝醉与他人闲聊起来。孙天师引着狄仁杰进入三清大

殿，四名青衣道童执灯陪同。大殿内正中神橱里供着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太上老君的巨大塑像。三清神橱后建有一黑虎玄坛，供奉着赵公元帅。案坛上烛火高烧，奇香扑鼻。大殿西侧分坐着28素星君、33天地子，其余四位公曹、灵官神将、天罡地煞不必细说。他们由大殿受执兰烛，十分清雅。孙天师说道：“无量天尊，玉净最喜欢这只猫了，也不知他为这只猫画过多少图画，这一幅算来应该是绝笔，笔法更是登峰造极。”狄仁杰心里大不以为然，他是古画鉴赏的收藏家，平生见过不少的古今名画，这幅猫图因为是玉净的神圣德行沾上了点光之外，笔法上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哦，画得不错嘛，狄仁杰礼貌地答应了一声。孙天师无限伤感地说：“玉净画完这幅图当天下午便升天了，他这一升天，这猫也不思饮食，哀鸣数日而亡，终也是有义气的生物。好了，仁杰老弟啊，我要去做晚工了，明日拂晓你启程之前，我还希望见到你。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你，欣赏你。天师请。”狄仁杰送孙天师，陶干已来到大殿门外等他了。老爷，嬷嬷仍然没有露面啊。关赖子说别为嬷嬷操心，他就是这样一个影踪无定的人。那么善厅里没发生什么不寻常之事吧？哦，没有，只是一个迟来的道士大发了一通牢骚，他没有领到自己的杯盏，只能等别的道士吃完了才能进膳。膳房的杂役则说他们分下的杯盏数字原来不少啊。哦，对了，关赖子要我再去他房间聊聊，我想不如趁机再摸摸那几个戏子的底细。狄仁杰大喜：“好，这就快去吧，我此刻还要去拜访包太太和白玫瑰，他们母女俩的行迹总使我有一点不祥的预感，他们与欧阳小姐关系也令人迷惑不解。对了，刚才酒席间宗离醉着告诉我，白玫瑰并不是包太太的女儿，也并不真愿意来这朝云观出家修行，但宗离喝得太多了，此话是真是假，一时难以猜度。甄志和孙一鸣则十分鄙视宗离，说他贪念酒色，不走正道。你知道包太太和白玫瑰住在哪个房间吗？哦，在东楼第二层，西首走廊尽头一间便是了。陶干回答：“哦，好，我等会儿再来关赖子房间找你。”狄仁杰从大殿外侧走廊拐到了东楼，上到第二层。此时夜已是深了，周围十分的幽静，楼外还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狄仁杰绕到了西首走廊，急急地朝尽头那房间走去。长袍的稀疏声在寂静的走廊里听得十分的清晰，他忽然感觉到衣袖的声音越来越响，又隐约闻到一股腻人的香味，正感到纳闷，突然砰的一声，他脑袋一阵震荡，
眼前金星乱闪，接着便是一片

0: 狄仁杰醒过来时，只闻到一阵阵女子身上的脂粉香。他睁开了眼睛，见自己和衣躺在一张大床上，床顶张着天蓝色的罗帐。他抬手摸了摸脑后勺，突然碰到一个大肿块，痛得他急忙缩回了手。
1: 喝口香茶润润喉咙吧，
0: 丁香小姐柔声细气地说。她一手捧着茶盅，一手用力托起狄仁杰沉重的肩膀。狄仁杰只感到眩晕的厉害，他贪婪地喝完了丁香小姐递给他嘴边的那盅香茶，略微感到口中舒适一点，他终于明白怎么一回事了。丁香小姐，看来是有人从背后袭击了我，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1: 不知道，老爷，我听到我房间的门砰的一声，赶紧开门出来一看，见你躺在走廊的地上不省人事，我猜老爷大概正是来找我的，便将你拖进了房来，躺在我床上，我用冷毛巾敷在你的太阳穴上，你就缓缓醒过来了。
0: 你开门时见到走廊里有什么人吗？
1: 当时走廊上黑黝黝的，并没看见人走动啊。
0: 那可听到有脚步声？
1: 也没有听到。
0: 狄仁杰闻到一股香味，疑惑地看了丁香小姐一眼，说道，将你腰上配的那香袋给我看看。丁香小姐解下绣花香袋递给狄仁杰，狄仁杰凑近闻了闻，香袋里的香很是浓烈，与他头里在走廊上闻到的细腻的香味完全不同。他笑了笑，将香袋还给了丁香小姐。我晕过去多久了？
1: 哦，约有一个时辰，此刻已是午夜了。
0: 丁香小姐撅起小嘴抱怨道，多谢丁香小姐救了我一条性命，倘若你当时不及时开门出来，恐怕那歹徒还要加害于我，此刻我就亲自去勘察明白。狄仁杰支撑起身子想要爬下床来，只感到头重脚轻，天旋地转，只能又平躺了下去。
1: 狄大人，这一下可击得不轻啊，来，我将你扶下去到那张靠椅上去吧。
0: 狄仁杰靠在椅背上，一面缓缓地喝着香茶，一面打量着丁香小姐。他发现丁香小姐虽不是很标致，但有一种戏子特有的俏劲儿。她在戏班里经常扮演武打的女侠、巾帼英雄，所以有一种不可侵犯的豪俊之气。丁香小姐用接皮喝了些跌打伤药，帮狄仁杰包扎了头。狄仁杰戴上了帽子，感到脑门一阵清凉，浑身舒服多了。他问道，丁香小姐，因何要投到戏班当个戏子呢？丁香小姐气容满脸地说道，
1: 家道贫寒，只能在此糊口了。老爷莫信女戏子都是娼妓的说法，关师傅待人极是厚道，我们行止清正，守身如玉，只知演戏卖艺，不为捧场的阔老财主献媚，更不会去卖身的。我从小学习了一点单薄的武艺在身，所以一向也无人来寻找我麻烦。
0: 狄仁杰忙道，那么那个嬷嬷呢？她也没有纠缠过你吗？
1: 哦，他早先曾有意于我，但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就见我不理不睬的， 其实他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只是脾气古怪了一点，人也长得丑一点。说实在的，我倒很愿意和他同台演戏呢。
0: 他与欧阳小姐交恶吗？或是欧阳小姐也叫他碰了一鼻子灰？或是思恋过一阵又撇下了他？丁香小姐犹豫一下，慢慢答道：
1: 哦不，欧阳小姐刚进戏班，与嬷嬷并没什么交往，我与欧阳小姐脾性合得来，嬷嬷反有点妒忌她了。
0: 哦，原来如此啊。那嬷嬷进戏班多久了？
1: 也快有一年了，但她经常突然离开戏班，关师傅也不计较，来嘛就一起演戏，去嘛便不管饭，也是毫无拘束。老爷，嬷嬷她原姓刘，外人很多都不知道。一天我见她衣袍内绣有刘的字样，只有一件事我心中不解，这嬷嬷对观内的各处很是熟悉，我想她以前必然到过这朝云观。
0: 狄仁杰正色说道：不管怎么样，丁香小姐还是小心提防为是，我疑心嬷嬷是个十分危险的人物，此刻我真替欧阳小姐担忧啊。你说欧阳小姐新进才进的戏班，你与她也很合得来，你可知道她的来历吗？丁香小姐皱了皱眉头，犹豫半晌才说道：
1: 欧阳小姐的来历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她是京师来的，她很有钱，她为了进我们戏班，暗中竟给了关师傅一大笔钱，央求关师傅带着她赶来这里演戏，她自己还驯养着一匹大黑熊，只听她的号令，别人见了都害怕，她答应关师傅不领薪俸，只与我们待在一起，这件事关师傅叮嘱我不许对外人讲，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

神秘诡异的道观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那三个屈死的女子是否有鬼魂出没？是谁袭击了狄仁杰？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大人因是一县之主，百姓父母，所以我不敢遮瞒。这欧阳小姐行止十分自由，关师傅有利可图，哪里还去管她呢？所以进来这观里后，除了上台演戏，很少与我们私会在一起，总是独自躲在房间里与黑熊为伴。今夜他又忽然扮成了白玫瑰的模样，实在不知道为何他要这样做呀。关师傅也十分的疑惑，刚才老爷拜访关师傅时，他十分紧张，生怕欧阳小姐出了什么不测，查访到了他的头上。关师傅后悔当初不应该答应欧阳小姐的奇怪要求，老爷可千万别在关师傅面前提及此事啊。狄仁杰微笑点头，他挣扎着立起身来向丁香小姐告辞，蹒跚着步子刚要出门，丁香小姐又说道，不管老爷对欧阳小姐如何看，我觉得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我非常喜欢她，我只恨自己是个女子，倘若是个男子，我一定会娶她作为妻子的。狄仁杰笑道，呵，把这些傻念头扔掉吧，这怎么可能呢？丁香小姐忽然又说，宗离这个穷酸秀才老是纠缠我们，说些轻佻浅薄的话。
7: 哦，你们不要理他，他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危害，可怕的倒是嬷嬷这个不可思议的人。
6: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

0: 宗离告诉我，他说白玫瑰并不愿意出家修行，此事是真的吗？丁香小姐叫道，
1: 不，我与他聊过许多次了，他出家之心很坚决，他的母亲包太太也十分乐意让他当道姑。老爷，他在婚姻之事上太不如意了，只盼早日超脱红尘，修心养性，伴着青灯黄卷了此一生，所以特地从京师赶来这里，请求真智收纳为徒，赐赴皇冠。
0: 狄仁杰说道，我刚才正就是到包太太母女的房间去，不意半路遭歹徒暗算，此刻已经很晚了，明天一早临行之前，我再去看看他们。哦，对了，嬷嬷的房间也在这一层吗？
1: 是的，老爷，拐到东首走廊，右边第四个房间就是了。
0: 好，那下官告辞了。走廊里黑幽幽的，只有转弯抹角之处才吊着一盏半明不暗的油灯。狄仁杰走着，不时回头张望，生怕有人再来暗算。但四周一片的寂静，甚至连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微微听得出来。狄仁杰此时心里正一团乱麻，车里不清。丁香小姐告诉他的情况使得更为迷惘，现在不仅是嬷嬷，连欧阳小姐的行迹他都感到不可思议了。他摇了摇头，黑暗中摸索着绕到东首走廊，走到了第四间房。他敲了敲门，里面没人答应。他推了推门，门没有上锁，无声。他迅速回过头来，房门口一对忧虑的眼睛正在紧盯着他。熊！狄仁杰猛然醒悟，他摸错到了欧阳小姐的房中来了。他急中生智，飞快绕过方桌，钻进了大衣柜，紧紧关上了柜门。黑熊摇摆着进了房间，他显然已看见了狄仁杰，吼叫了两声，用两只巨掌抓着柜门。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一瞬间他想起来这是左边第四间房间，他走错方向了，如今无可奈何，只能死死地将柜门拉住。黑熊有点发火了，开始用笨重的身子撞柜门，柜被撞得吱嘎吱嘎的直响，要不了几下柜门便会被撞开，甚至连大衣柜都会被撞倒，因为黑熊是力大无穷的。狄仁杰只感到一阵阵的寒栗，全身冒出了冷汗，心想这黑熊一撞破柜门，他的性命便休矣。想到此不由后悔不已，不经如此冒险，在这古观里乱窜乱闯。大柜剧烈地摇起来，正是危急时，突然听到欧阳小姐一声呵斥，
1: 都回你的老地方去。
0: 那黑熊乖乖地爬到了欧阳小姐身边，欧阳小姐从抽屉里抓一把果脯扔给那黑熊，黑熊接过，摇头摇脑地走到房间的一角蹲下。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不由暗自庆幸，他推开柜门正要钻出来向欧阳小姐致歉，却见欧阳小姐开始宽衣解带了，这不由得使他十分的窘迫。他想不如等欧阳小姐换罢了睡装再出来向她谢罪，他正要拉上柜门，突然他惊呆了，欧阳小姐将头上美丽

0: 丽的长发脱卸了下来，露出了一个男子的头颅，并换过了男子的内衣。狄仁杰张大了眼睛，忍不住将柜门推开，大声叫道：下官误入此房中，还望……那欧阳小姐转过身来，猛吃一惊，问道：
1: 你是什么人？半夜三更闯入我的房间？
0: 狄仁杰看清楚了，果然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蹲在墙角的那匹黑熊叫了起来，摇晃着站起来扑向狄仁杰。那男子挥手敕令黑熊归回原处，慢慢走到狄仁杰的面前。狄仁杰掌计失礼，开言说道：
2: 贵公子见谅，下官正是这里的县令，因避雨借宿观中，刚才误入你的房间，险些被这黑熊伤了性命。
0: 那男子走到墙角，用一条大铁链锁了黑熊，才开口说道：
1: 原来是县令老爷，小民知罪了。小民原是男子，假扮作欧阳小姐，还望老爷详情宽谅。
0: 狄仁杰说道：
2: 哦，贵公子，容下官一猜，你并非别人，你姓包，乃是白玫瑰的兄长，不知下官猜得对与不对？
0: 那男子一惊：
1: 老爷猜得正是，只不知老爷如何知道如此清楚？不过我并不姓包，包太太也不是我们兄妹的母亲。
0: 狄仁杰点头笑道：
2: 哼，你妹子看戏时便露出了形迹端倪，磨磨的剑险些擦伤你时，白玫瑰惊恐万状，但这匹黑熊扑向你时，他却若无其事，这正说明他对你的一切十分熟悉，当然他也十分爱你，生怕你有不测。再说你俩的容貌也是十分相像，此刻你如实告诉我，你们兄妹因何来这朝云观？
1: 小民名叫康义德，家父是京师巨贾康武，玫瑰是我的妹妹，兄妹两人即是亲密和睦。一年前，玫瑰爱上了我们的一个表兄，我那表兄是个秀才，家父名言秋闱他若是考上举人，便答应这门亲事，考不上则休想娶我妹妹。我那表兄心事重重，竟然科场失利，金榜无名，羞愤交加，一气之下投河自尽了。玫瑰闻讯哭得死去活来呀，大骂家父屈杀表兄性命，失志永不嫁人，决意出家做女道人。双亲越是劝慰他，出家之意越是坚定，甚至以自杀威胁呀。双亲无法，只能让他暂留居于京师的白鹤观静养。我不忍玫瑰从此当道姑，所以天天去白鹤观劝他回家，谁知他竟冲我也骂，拒绝再见我的面。双亲为之后悔不已，忧心如焚呐，生怕他出意外。过了几日，我心中不忍，又去白鹤观，却不见了玫瑰。观中主持有意瞒我他的去向，我贿赂了观中的两名道姑，才知道玫瑰已被一个叫包太太的施主带去汉源县朝云观出家了。唉，所以我决定暗中跟随他，保护他，得个方便再劝他回心转意呀。有一天，我听说京师关赖子戏班 应邀来朝云观贺庆真君武帝的寿诞，我便装扮成一个江湖女艺人，找到关赖子，给他10两银子，要他收留我当戏子，一同去朝云观演戏，并声明我情愿不领薪俸，只求瞒过众人，故此一时装作欧阳小姐。我在这馆中见到了玫瑰，她仍然意念坚决，不肯回心呢、而且又被包太太那贼婆娘一意地在暗中唆使，我无可奈何，只能耐着性子窥看时机，从容行事啊。嬷嬷舞剑时有意消遣我，反帮了我的忙，玫瑰为之十分的感动，兄妹之情唤醒了他出家之念呢、他才稍稍地露出了回心之意，而且他与宗离的相见重新燃起了他向往新生活的火焰，但他又撇不下包太太的面子。包太太是一个虔诚的信徒，又是朝云观的大施主，与真挚很有交情，我见玫瑰进退两难，便要他偷偷来我房间一聚，细细商议两全的办法。他答应了，我们互换了衣裙，一是为瞒过包太太，二也是免了许多的纠缠。换罢衣裙，我将多出的装饰挟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着。他将许多装饰夹在左肋下，匆匆向前走，我则后面紧紧跟定。谁知出了大厅门口，我与宗离正撞个满怀，免不得有。
0: 我想宗离也会劝他的，只要他本人回心，不怕包太太和真挚阻拦。要知道，我狄仁杰毕竟是这里的县令，我是最不赞成闺阁女子去当尼姑或道姑的。且不说伤风败俗，有误入火坑之险，还有违孔子先师的教诲。康公子，我还想问你，你的左臂是不是受过伤？康义德说道。
1: 哦，3年前左臂被这黑熊折断过，后来虽结合了，但像今天这样阴雨天气就泛酸作痛，动弹不得呀。当时他是为了表示对我的亲热，并非有意伤害我，我待会儿还要放他到庭院里去活动活动，他整天关在这房间也太烦闷了，难怪他刚才火气那么大，差点儿将那大衣柜都撞倒。
0: 狄仁杰终于明白了，欧阳小姐在戏台上左臂不能动弹，是由于曾经折断过，天阴犯痛的缘故，而他与陶干之前在走廊上遇到的正是白玫瑰，他装扮成欧阳小姐的模样，所以一时蒙过了他们的眼睛。白玫瑰的左臂不动弹，只是由于他左肋下夹有东西的缘故，他之所以急匆匆的神色慌张，是担心撞见包太太，谁知道后来果然撞上了包太太。狄仁杰突然问道，你在寻找包太太和令妹时，可曾见着了嬷嬷？
1: 哦，没有，这个丑八怪老是想缠上丁香小姐，倘若我不装扮女子，我会狠狠揍他一顿的。哼，别看他会弄剑，但力量相扑摔跤可不及于我，我还可以叫我的熊去吓唬他。老爷，说实话，我非常喜欢丁香小姐，只不知丁香小姐心中可有我吗？平时她认为我是女子，所以很是亲密啊，情投意合，一旦知道我是男的，哎，真不知会如何大骂我恬不知耻呢。
0: 狄仁杰笑道，
2: 康公子信得过我，我将竭力为你们撮合。

果令妹对宗离也有意思，我也愿从中作媒，成人之媒。这狄仁杰呀，心中只觉得好笑，来此不仅要查访曾经死在这儿的三个女子死亡的原因，还无意要撮合两对人的姻缘。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狄仁杰懊丧地摇了摇头，掸去了膝盖上的尘土，便走了出来。他来到陶干的房间，陶干正独自坐在火盆边等着他。陶干一见到狄仁杰进来，忙递上一块油炸糕和一盅热茶。狄仁杰这时才感觉到又饥又渴，便接过津津有味地吃起来，一面断断续续地将刚才与丁香小姐和康公子的会面情形告诉了陶干一遍。狄仁杰最后说，看来白玫瑰的事只是极为普通的家庭争执，说不定明天我去劝说他，便会回心转念，高高兴兴地跟随康公子回京师去了。那包太太倘要是懒事，我便出面干预。如今还有一个疑团没有解开，究竟是谁暗中袭击了我？他为何要袭击我呢？陶干捻着他鬓上那三根长毛说道，老爷，丁香小姐不是说嬷嬷对着朝云观的路径门户极为熟悉吗？她性情古怪，行迹诡秘，我疑心她与去年在观里死去的那三个女子有关联呢。如今她又挟持了那可怜的独臂女子，不知躲藏到哪里去实施他的暴行了。狄仁杰点头说道，这话很有道理啊。你刚才说善厅里一个迟到的道士大发牢骚，又说少了一副碗筷，我疑心嬷嬷这家伙一换上了道袍扮成一个道士了，所以先拿了一副碗筷，说不定他在众道士中还有同党，不然哪能行动自如呢，不露破绽。也许正是他偷听了我与真挚的谈话，我曾向真挚问及那死去的三个女子之事，他心中生虚，怕罪行暴露，所以恨我入骨，伺机暗算于我。陶干点头说

哼，他敢对老爷下此毒手，朕可佐证老爷的判断。大人乃是一县之主，倘若有不测，这整个朝云观非一番大折腾不可。上至真治道清，下至提点执事杂役，没有一个脱得干系的。所以观中上下之人没有这个胆魄敢加害老爷性命，唯有嬷嬷这厮不忌讳这一点，他下了手便可逃之夭夭，也不会顾忌冠无药在玉镜之死上做文章了。狄仁杰将拳头往茶几上一击，说道：宗离此刻在哪里？我们必须先从他嘴里弄清玉镜的真正死因。哦，我离开关赖子房间时，宗离还在那里寻酒作乐，戏班今天发薪呢，大家都说要狂欢一夜呢。狄仁杰说道：好，此刻我们便去找他。陶干打开房门，刚要迈步出去，狄仁杰又听到那熟悉的窸窣的声音，一个黑影向走廊一角一闪而过。你去把住楼梯，狄仁杰大声命道，他自己撩起长袍急忙向走廊那角追去。陶根迅速跑到楼梯口，从衣袖中抖出一根涂了蜡的麻绳，一头扎在楼梯扶手的栏杆上，高出地面半尺，一头抓在手里，躲在暗中等候。不一会儿狄仁杰转回来，沮丧地说道：哼，那歹徒溜了，真是晦气，原来走廊那端还有一条狭窄

0: 离。他们来到关赖子房间，偏巧见宗离一个人醉伏在桌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怎么其他的人都不在房间里。狄仁杰坐下，严厉地说道：宗公子，此刻果然有人图谋害我性命，时间紧迫，你快将玉京真人的死其中内情详细地告诉我。宗离见狄仁杰脸色冷峻，言辞锐急，酒先吓醒了一半，他支支吾吾地说：大人，玉镜之死固然有些蹊跷，但我真的不知道其中的详细呀。他畏惧地望了一眼狄仁杰，又断断续续地说：家父与玉镜真人交情很深呢，彼此常有书函来往，玉镜给家父的最后一封信中对真挚颇有微词，真挚觊觎玉镜主持的宝座，他对孙天师婀娜奉承，曲意献媚，因为孙天师与当今长安的洞玄国师交情很深呢，只要洞玄国师发下一叠玉旨，使他能够代替玉镜升上主持的宝座，真挚不仅深记玉镜，而且玉镜信中还暗示真挚与去年夏天观里那三个女子之死有牵连呢。总之，他对真挚的品性操行很是不满，而且一心观中，但他容忍朝云观的许多丑事啊。玉镜还说他养殖着寒毒的药草。狄仁杰温怒，那令尊为何不向官府告发？宗离说：家父处事一向谨慎，单凭玉镜临死前的一封书信，如何能定人罪呢？况且玉镜已是70以上的老人，头脑也有点昏，再说了，没多久家父便病重去世了，临死时又吩咐我来这里看看，倘若真有什么可疑之处，再向官府告发不迟啊。我来这里已有半个月了，暗中常多留个心眼啊，却并不曾发现有什么异常之处。那三个女子之死，谁也没有什么可疑的议论，真境真人的地宫真挚不允许我去沾拜，所以我刚才几句讽刺的诗刺痛他一下，他果然十分生气啊。狄仁杰说道：好了，时间不多，休要枝枝叶叶，你快说说玉镜死时的详情。说着给宗离递过一盅热茶，宗离接过一口饮尽，吁了口气，开口说道：去年8月16中秋刚过一天吧，那天太上老君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与平常一样，关内很平静，谁都没有想到会有一桩惊人的大事发生。玉镜真人嘛，早晨起来便一直待在方丈里，独自一个人读经典，午膳后他与真挚回方丈饮茶，约有一盅茶的功夫吧，真挚走出告诉众道人，玉镜真人要为他的猫画一幅图。
1: 哦，孙天师已领我看了那幅猫图，挂在四圣堂的西墙上。
0: 狄仁杰插话说道：
2: 对，玉镜真人非常喜爱那只猫，他不知为那只猫画过多少幅画了。真挚说完便回到大殿做功课去了。众道人都知道玉镜作画时不喜欢有人来打扰他，所以大家都小心在门外守候着。

会儿，忽然听到玉镜在房间里大声念起了经咒，声如洪钟，大家都觉得奇怪。玉镜真人从来讲话都是细声细气的，念经咒时也阴阳顿挫，声调非常悦耳。可是这次怎么这么奇怪呢？两个道士好奇地走进房间一看，见玉镜独自坐在靠椅上，指着心口，双手比划，高声吟唱，两眼闪出异样的光芒，两鬓极红，如桃花一般呢。玉镜吩咐他要布道。一时间，观里百十来个道人，还有提点执事人，全都集于大殿之下。孙天师真智也来了。玉镜真人情绪异常的兴奋，讲完天星合图之法，又传授灵符秘技驱妖斩邪之法，正讲到玄妙之处，只闻到他口中有异香之气散出，忽然见他双目紧闭，气喘吁吁，不一会儿便登仙而去了。事后真智还说，玉镜真人化作那一瞬间，只见天上祥云缭绕，隐隐有仙乐之声传来，说是应该接玉镜上33重天去上面报道去了。孙天师嘛，将玉镜真人升天的情景禀报给了长安的洞玄国师。那洞玄国师认为是教门之符咒，国家之祥瑞，颁谕旨说玉镜真人是大罗神仙下凡，在人间72年重回天府，又命真智为下一任的朝云观主持人，赐3000册的参同契、玉皇经分布于众道人。孙天师接旨，就命将玉镜遗体涂抹香泽膏油，供金身于地宫之。深夜，观里寂静阴森，幽黑一片，只有殿堂内有微弱的烛光闪出，雨还在下着。狄仁杰、陶甘宗离三个人悄悄来到西楼北端的通阎罗石殿那扇朱漆小门口，门上挂着一把胳膊般的大锁。宗离打着灯笼，陶甘从衣袖中取出一柄形制古怪的钥匙，说道：哼，这钥匙名唤作百世和合，任你再严的锁都能打开。他拿着那百世和合去大铁锁孔里拧了几下，果然打开了那铁锁。宗离心里不禁三分好奇。狄仁杰说道：听说这阎罗石殿关闭都有好几个月了，因何这锁上不见一点灰土呢？宗离说道：老爷，昨天这里还有人来过，说是里面一尊被虫蛀坏的雕像要拿出去修理。

0: 他们走进阎罗石殿，阎罗石殿是朝云观三清大殿后的一间大殿。石殿内栩栩如生的雕像榛子巨钉钉入其手足与铁柱，
1: 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

0: 机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又在一旁的一殿，一对男女被缚于铜柱之上，乱刀绕刺彼此的身体。狄仁杰等三人顺着大殿慢慢走过去，又看见一女子被压在石磨下，身如粉末，血流凝地。旁边的一间则是一个男子被众鬼扔入了鼎炉之中，皮肉消融，只存于白骨和裂油浮在上面。再过一殿，又见众男女在烈火中跳腾避窜，一个一个皮肉焦烂，哭喊不止。一路看下去，主播挖心，穿肠破肚，不一而足。突然又看见一个裸体的女子，满身涂满了白漆，被铁链紧锁着。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用手中的三叉戟对着他的胸脯，他的长发披在脸上。最后一殿，则见两个凶神恶煞的厉鬼正用斧子在一个大砧板上切割着一对男女，女的刚被斩下四肢，男的已大卸八块，白骨堆砌，血流成河。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人皆怒不可，叫道：明天一早便令真挚将这些雕像全数撤去，阎罗石殿也可废了。此类残酷的雕塑与世道人心，非但不会有警戒之用，反而污毁了道德仁义之心。宗离答道：
1: 家父在世时也屡次规劝玉净废了这石殿。
0: 阎罗石殿的尽头有一扇朱漆小门，出小门便是西北塔楼下的驱邪殿，内建一雷坛，素有灵宫、神将等若干雕像。宗离说道：驱邪殿后有一扇紫铜门，那后面呢有99级台阶盘旋而下，就可以到达地宫了。陶干用百事和合，很快就打开了紫铜门上的锁，轻轻推开那紫铜门，门里一片漆黑，一股阴霾之气扑鼻而来。狄仁杰从宗离手中接过灯笼，照着门里的石阶小心地一级一级向下走去。石阶33级一个转折，三转折便到了雕花石拱门前，门上挂着两条铁链，陶干又打开两条铁链上锁着的大锁，推那石门纹丝不动。狄仁杰、宗离上去帮忙，三人用力一发，果然将石拱门顶开了。石拱门内便是地宫，天成圆形，地形八角，宫壁如水镜般的平滑细节，上面雕着斗大的经书条纹，正中一方白玉高台，四周乾坤八卦行符。高台上玉净真人的金身端坐于法座之上，身披黄罗洒金圣袍，头顶莲花冠。

脚蹬一双布鞋，一手执着如意，一手执着拂尘。玉镜的脸面干瘪凹陷，早已扭曲变形，显得十分的可怕。涂抹的金粉已斑驳脱落，有几绺胡子折断了，落在了圣袍之上。两手指所拿着的宝物也用细线扎住，以防坠落。狄仁杰眼光落在墙角一只大红皮箱上，他说道，玉京的遗物可能都藏在这只皮箱里了，陶干，你打开看看有些什么画本和手稿没有。陶干打开皮箱的铜锁，见箱内平平放满了许多绢锦卷轴，他随手打开两幅递给狄仁杰，老爷，这两幅也是画着的那只猫。狄仁杰接过细看，见一幅画的是那灰猫在追逐花球，一幅是灰猫在草地上嬉戏，正抬起前爪要抓一只白蝴蝶。狄仁杰放下这两幅画，顺手又拿几幅画展开观看，同样画的是那只灰猫，那只猫正在日光下懒懒打滚儿。他凝思半晌，大声地说道，玉镜果然是被人谋杀，陶干，将箱子合上，我们快回去拿获罪犯。陶干还蒙在鼓里，一时又不便细问，忙将大红皮箱重新的合上，跟随狄仁杰出了地宫。狄仁杰一边走一边问，真挚住的是后殿楼上？宗离回答说，我们回到居邪殿，再上一层楼，转折向东，便可以到达真挚住歇的地方。狄仁杰点点头，吩咐陶干说道，你穿过阎罗石殿，转去大殿东面，回到圣堂，把墙上挂着的那幅猫图取下来，然后来到真挚的房间见我。他们三人回到驱邪殿，便分了两路，狄仁杰、宗离自己上楼，陶干则打开南端那扇朱漆小门，穿过阎罗石殿去四圣堂。狄仁杰、宗离上了西北塔楼第二层，折向东首的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窗外大风呼啸，夜雨瑟瑟，隐隐可以听见瓦片坠地的声音。宗离指着一扇关得严实的朱漆小门说道，老爷，这便是真挚方丈的右侧门，只恐怕真挚已经睡熟了吧。狄仁杰上前用手指在那门上敲两下，又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门里似乎有人走动，狄仁杰又敲了几下，便听见有人去开门，吱嘎一声，侧侧开了一条缝，透出微微的烛光。狄仁杰用灯笼照着，真挚的脸色显得苍白，双眼闪出惊恐的寒光。狄仁杰说道，老仙长，下官夜晚来此，有话要说。真挚神色慌张，半晌无语。狄仁杰这时来访，他感到有某种不祥。来进来吧。他引狄仁杰、宗离走进了房间，宾主坐定。狄仁杰说道，老仙长衣冠整齐，莫非正在等候什么人？狄仁杰突然闻到方丈一角的香炉里散出一股腻人的香味，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真挚回答说，不，夜来失眠，听桥鼓已打过三更，不如早起读几页经书，便下去圣堂做早课。

0: 地大人，如何从右侧门进来呀？狄仁杰瞅着甄志满腹狐疑的神态，笑道：望老仙长数量，下官刚才去沾拜了玉镜真人的金身。甄志大惊：无量天尊，小道说过几遍，这季后地宫万万进不得呀。狄仁杰收了笑容，正色地说：老仙长，下官有句话问你。去年8月16日，就是玉镜真人死的那一天，你们一同进的午膳，知不知早上他老人家在干什么？甄志回答：
1: 啊，那日五更做早课的时候见过了他，这之后他便一直待在这房间里不曾出去。不错，白天这里光线非常的好，玉镜常一个人待在这里读经念书吟诗作画，他最喜欢还是作画。
0: 狄仁杰点头，又问道：斋供前我与你在三公堂谈话时，究竟是谁进来大殿？甄志诧异，支吾着答道：
1: 我也一时看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戏班里的嬷嬷。
0: 突然这时有人敲门，甄志暗吃一惊，站起来去开了大门。进来的是陶干，陶干将一幅画递给狄仁杰，自己站在大门边站立。狄仁杰展开那画卷，摊在书案上，说道：老仙长，我想这幅画是玉镜真人最后的绝笔吧。甄志点着头：
1: 一点不错，那日午膳以后，我与玉镜在这里喝了一盅茶，正要闲谈，玉镜说他想为那只灰猫画一幅画，我听到他要作画，便告辞退出。大人，玉镜他老人家作画时最不喜欢有闲人在旁边观看，我见他一副素锦摊平在这书案之上，然后调墨彩，我就……
0: 狄仁杰突然站起来，厉声喝道：够了，甄志，你说谎。午膳后不久他便中毒发作了，试想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画出一幅笔调精细的工笔灰猫吗？没有两个时辰，这一幅灰猫图是无论如何画不成的，这幅图必是玉镜真人上午画的。甄志心中叫苦，强辩道：
1: 无量天尊，玉镜笔法精熟，作画一向很快，寥寥几笔便形象骨气俱备。
0: 狄仁杰说道：哼，这只灰猫为它的主人做了铁证。
1: 啊！
0: 甄志大惊失色：
1: 这大人别开玩笑了，这只是一只画里的猫。
0: 哼，甄志，你看看这猫的眼睛，圆圆的瞳仁，金光逼人，若真的是中午作画，又在这明亮的窗前，这猫的瞳仁必是眯成一条细缝。
1: 啊！
0: 甄志大吃一惊，又辩解说道：
1: 玉镜作画大处落笔，唯求气韵生动，重神气，全不计形貌细节，他想画成什么样的眼睛都可以的呀。
0: 狄仁杰说道：哼，玉镜之画笔笔工细，临摹作画意在形似，我在地宫里见到他一幅画，画的正是这只

0: 灰猫在日光下打滚嬉戏，那一对瞳仁只眯成了一条缝。你跟我说这幅画是他中午画的？真挚愕然，睁大双眼看着画上那只猫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色。
1: 我与你去孙天师面前细说详情。
0: 真挚看了看窗外，又说：
1: 大雨已停，我们下去后殿春中院去西南塔楼吧。
0: 中院里地上水汪汪，一片断瓦碎砾，夜风里仍夹杂着零星的雨珠。真挚狄仁杰在前疾走，头干宗离在后紧紧地跟定。他们四人刚行到西南塔楼的楼梯口，只听到孙天师的声音：
2: 无量天尊，如此漆黑的三更半夜，你们还在忙乱什么呀？
0: 狄仁杰说道：
2: 真挚真人要来天师面前招供一桩旧案中所犯的罪行。
0: 孙天师诧异：
1: 无量天尊，真挚要当着我的面招供所犯罪行，知不知他指哪一桩旧案呢？好，你们快上楼。
0: 孙天师用灯笼照了照真挚，真挚垂了头，神色沮丧，一言不发。孙天师将手中灯笼递给了狄仁杰，说道：
2: 你拿着这灯笼中间照着，我和真挚在前，那另外两位在后，小心上楼时不要闪了脚步。
0: 孙天师真挚在前，宗离头干在后，狄仁杰中间高举着灯笼照着大家，一步一步上楼。孙天师刚走到紫薇阁前的平台上，突然叫道：
1: 真挚，当心，这平台一边没有栏杆。
0: 话音未了，只听得一声嘶哑的惨叫，真挚已坠下了平台。
2: 狄仁杰急忙爬上平台，孙天师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叫道：
1: 小心。
0: 狄仁杰见他的脸像纸一样惨白，气喘吁吁，额上沁出了汗珠。
1: 无量天尊，可怜的真挚，不知是自己跳下去的，还是不小心跌下去的，只恨我没将他抓住，那栏杆缺了一截，难道他不知道吗？
0: 孙天师一边说着，慢慢松开抓住狄仁杰的手，擦了擦前额的汗珠。狄仁杰命陶干：你们下楼底去看一看，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2: 陶干宗离答应了一声，反身下楼。狄仁杰则跟随孙天师进了紫薇阁。
0: 孙天师示意狄仁杰坐在一张乌木靠椅上，镇里中香茶递过来，问道：
2: 无量天尊，狄仁杰究竟是如何一回事？真挚他犯了什么罪孽？
0: 狄仁杰从衣袖中抽出那轴画，放在书案上，说道：
2: 天师阁下，我已去地宫瞻拜了玉镜的全身，我在那里看到了许多幅玉镜的画稿，我意外地发现有一幅画上灰猫的眼睛瞳仁眯成一条缝，那无疑是在中午日光下画的。然而这幅玉镜画于临死那日的中午，地点是他的窗前。奇怪的是，猫眼睛的瞳仁却是混圆的，这说明玉镜真人最后一幅画画于早上， 而不是真挚

所说的化于中物，因此我便疑心玉镜之死是……狄仁杰展开那幅画，指着灰毛的眼睛，孙天师略有所悟。仁杰老弟，这猫眼睛与玉镜之死又有何关涉呀？玉镜升天那日，我也在观中，亲眼目睹他含笑平静地登仙而去，并无什么异常。狄仁杰将玉镜给孟宗法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话，以及8月16日玉镜临终前一系列奇异的表现，向孙天师细说了一遍。

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最后他说道，事实正是这样。那一日午膳后，甄志与玉静在房间饮茶闲聊，甄志趁机偷偷将毒草药研制成的粉末撒入他的茶中，这时那幅猫图已完成了，只差猫身背后那兽食竹篮和其他的细节。事实上，玉静从早上便开始作画，那灰猫必是上午画成的，所以铜人是圆的。甄志见玉静饮下了有毒的茶，便起身告辞。那毒草药发散得慢，甄志走后有一段时间，玉静才显得烦躁不安，继而高声吟唱。众道人见他两眼闪光，双鬓桃红，兴奋莫名，便知道有了异常。再说玉静临死前讲授的是天星河图之法，丝毫没有自己要升天羽化的预言，更没有留下遗旨说死后之事，他是在昏昏噩噩中莫名其妙的死去的。当时他口吐异香，正是那毒药在肚内发作时的症候。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馆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亮天尊，我的天哪！孙天师恍然大悟，原来其中竟还有如此一段委屈隐情，但只是不知道真挚为什么要谋害玉镜的性命啊。更令我不解的是，他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供认自己犯下的杀人罪行呢？狄仁杰说道，下官想来必是真挚做下了见不得人的暧昧勾当，而且疑心已被玉镜察觉，所以大胆地下毒手。玉镜给宗法梦的最后那封信中透露，他怀疑观中发生了伤风败俗、违背法规戒律的丑事。去年三个年轻女子死在这里，便是十分蹊跷之事。倘若真的是真挚一手犯下弥天的罪孽，玉镜只要一开口，真挚便身败名裂，永世沉沦，不得翻身了，官府刑罚也绝不轻饶。孙天师喃喃地说，无量天尊，这事因何我一向不知道啊？只怪我平时对观中之事挂心太少，真挚这个教门败类，看来果真瞒着我干下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啊！如今即便死了，死有余辜啊！然而玉镜也有不是之处，他明可以将此中的案情告诉于我，我是不会袖手不管的。狄仁杰又说，下官思量来，真挚必是与那名叫嬷嬷的家伙合谋犯下这许多罪行。去年观中那三个年轻女子正是死于他俩之手，如今我见嬷嬷那厮又混在关赖子的戏班中来到关里，他必是想来这里图讹真知，所以真知见了嬷嬷异常惊慌，心中十分害怕。总理就是刚才跟在我后面的那个秀才，又在演戏中场时公开吟诗暗示玉镜之死有可疑之处，斋供时真挚见我与宗离谈话，便疑心宗离向我透露了许多观中内情。后来我又偏巧提出要去地宫瞻拜玉镜真身，于是真挚横下心来，意图谋害于我。他起初便疑心我的到来不是为了避雨，而是特意来勘察他的罪行，他偷偷尾随着我，趁我不备一棒打得我昏死过去近一个时辰。我在被击倒之前已闻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腻人的香味，这香味与他刚才房间里香炉熏出的香味完全一样，照理这香味在走廊里不易闻出，只因他举起木棍时宽大的袍袖正朝我拂来，所以那香味尤其浓烈。后来我与我的亲随在房间里谈话时，他又前来窃听，我发觉时开门追了出去，他溜得快，但那同样的香味又被我闻到了，恶向胆边生，看来真挚已经下定决心要隐瞒他的罪孽。我刚才去房间见他时，他慌得手足无措，所以来这紫薇阁时会失足坠落，当然也可能是畏罪自杀。孙天师点了点头，他的脸上露出了凄惨的愁容，他显然为真挚之死感到惋惜和痛心。半晌他说道，无量天尊，仁杰兄，
甄志又为何非要当着我的面来招供呢？他如果以为我会宽恕他，帮他求情，那他可想得太愚蠢了。狄仁杰问道：

0: 天师阁下，真挚知道不知道平台上有一行栏杆撤去了？当然知道啊，我前几天就告诉过他，我要修理那一节栏杆，那是被大风吹折的。真挚这人平时一向是行事谨慎，很少出差池。狄仁杰严肃地说，如此说来，他是自杀，畏罪自杀。孙天师正色说道，不，我不信，他没那么愚蠢，而且没那份胆量。狄仁杰说道，当我揭穿他罪恶行径，他便萌起了自杀之心。他说来这里当你的面招供是假，而选择这个平台上跳下去才是真。事实上，他打定这个主意时，并没有想到会在楼梯下遇到你。然而，你没有制止住他。他这样一死，案情无法勘查，更省去了拘押审问，而且可以顾全死后的名誉。我们只能认他是死于意外，而还要为他建桥祭殓，追荐亡灵。头干宗离进来，头干禀报说道，
1: 大人，真挚已摔死在楼底，我叫来了道清真人和几名执事，死尸已被抬到了四圣堂安放着，众道人都追问原因，我以意外事故应付过去。
0: 狄仁杰起身告辞，天师阁下，与道清真人可商量一下真挚死后善后事宜，并将此事飞报京师洞玄国师。孙天师说道，
2: 无量天尊，明天一早我这里便派真人上京师叩见洞玄国师，请求国师颁命下一任主持，观中注释法事功课暂由道清主持。
0: 狄仁杰点头说道，
2: 还望天师阁下将真挚畏罪自尽之实情扬告国师，我将此话留在这里，这是一件重要的证据。
0: 孙天师点点头，无限感激地望着狄仁杰的脸，和蔼地说道，
2: 狄仁杰老弟，你赶快回房中睡一会儿吧，天快要亮了，你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呀，这观里的事就由我与道清处置了。
3: 不，天师阁下，我还要去捉拿嬷嬷，我深信他才是主犯，他的罪孽比真挚更大，如今真挚已死，他是唯一能弄清那三个女子之死的当事人。
0: 孙天师问道，
2: 无量天尊，那嬷嬷长相如何？你说她是个戏子，今天除了最后一场外，所有的戏文我都看了，可并不知哪一个叫嬷嬷呀，都扮演什么角色？
0: 狄仁杰说道，
2: 我恰恰是最后一场戏里见过她，虽然她脸上抹了重彩，但仍可以看出她长得凶丑，而且听人说她性情古怪，行迹无定。我已查清她曾扮作观中道士，她在观中必有同党。
0: 孙天师说道，
4: 那么你打算如何抓住这嬷嬷呢？
2: 天师阁下，我正在苦思良策呀，没有他的全部供词，我不能拒绝此案，真挚的罪孽也不能真相大白。
0: 狄仁杰逃干宗离，下到西南塔楼，径直去了四圣堂，看了真挚的尸身。
2: 尸身已用八卦法袍遮盖住了，四周点起了七星明灯。狄仁杰走到西偏殿的三官堂，他的头脑里始终思考着嬷嬷这个古怪人物。陶干宗离跟随他，陶干说，
1: 老爷，就在此殿内稍事休息一会儿吧，趁便商议一番捉拿嬷嬷的办法。
2: 狄仁杰点头说道，嬷嬷令我一直放不下心，无论如何我们要先将嬷嬷逮捕归案，拯救落入他手中的受害者。陶干，我不知道那独臂女子此刻究竟藏在何处，她又究竟是谁，为何落到嬷嬷的手心之中。
1: 独臂女子，刚才听陶相公也说有什么独臂女子，
2: 宗离惊讶着说。对，狄仁杰转脸问宗离，你在这里曾见过一个残肢的女子吗？宗离摇摇头，脸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1: 大人如何突然问及一个独臂女子呢？我在这观里待了半个月，从不曾见过有什么断肢的女子啊。莫非老爷指的是阎罗石殿那尊雕像？
2: 一尊雕像？狄仁杰诧异，宗离点着头，
1: 对呀，老爷，阎罗石殿那尊被铁链紧锁的木雕像，因为虫蛀左臂曾掉落下来过，但今夜我们见到时已经修复了。
2: 狄仁杰双眼射出奇异的光彩，急忙问道，你指的是青面獠牙的夜叉用三叉戟制着他胸脯的那一尊吗？
1: 宗离又困惑地点了点头。
2: 狄仁杰一拳打在茶几上，吼道，哼，你为什么不早说？
1: 老爷，宗离胆怯地答道，我们刚才经过阎罗石殿时，我曾说起过一尊雕像被虫蛀坏了，需要维修，可是……
2: 狄仁杰猛地跳起来，你们跟我来。狄仁杰手拿着灯笼飞步地走进了阎罗石殿，一直跑到那个青面獠牙的夜叉前才停住了脚步。陶干宗离一时张耳合上，摸不着头脑，只管在后面紧跟着。狄仁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急败坏地说，瞧，他身上还流着血呢。
1: 陶干宗离低眼看那铁链紧缠的女子，一丝丝鲜红的血正从女子那硬结了的白漆胸脯上渗透出来，
2: 夜叉那尖利的三叉戟已刺破了他的胸膛。狄仁杰忙弯下腰来，仔细将被盖在女子脸上的长发拨开。
1: 白玫瑰！
2: 宗离倒抽口冷气，惊叫起来，
1: 他已被人杀死了？
2: 没有，狄仁杰冷静地说，他的手指和嘴唇还在抖动呢。
1: 白玫瑰被铁链缠绕了五六道，丝毫动弹不得，他的脸色和身子被油漆抹成了白色，
2: 他那一对惊惶诚恐的眼睛恐惧地望着眼前这三个人。
1: 宗离弯下腰正要去解脱铁锁，
2: 狄仁杰喝道，且慢。他自己轻轻地提起夜叉手中那只尖利的三叉戟，用力将它扭弯，只听得啪的一声，杆柄折断，他才猛地一抽，那木雕的夜叉朝后仰面倒地，三叉戟的尖刃上鲜血淋漓，白玫瑰涂了白漆的胸脯上一滩殷红。三人慢慢脱卸了缠绕着白玫瑰身上的铁链，又将铁钩铁枷一一的卸下。
4: 狄仁杰掰开白玫瑰的嘴，抽出一大团棉花，两颗水晶般的泪珠从白玫瑰的眼眶中落下，滚热地滴在狄仁杰的手背上。
0: 白玫瑰，
4: 狄仁杰小声地唤道。白玫瑰点点头，便晕厥了过去。狄仁杰脱下长袍，将白玫瑰周身遮盖。宗离从两个恶煞手中抽出两柄枪杆，陶干剥了长袍，系在两柄枪杆之间，做成一个小小的简陋担架。三人小心地将白玫瑰轻轻放入担内，他急忙收拾房间，让白玫瑰躺在自己的床上。狄仁杰说道：
0: 丁香小姐，赶快将火盆烧上，白玫瑰被冠中歹徒捆绑在阎罗石殿内，又阴又冷，身子又受了伤，流着血，险些丧命啊！你需要细心将他服侍，洗净了他身上的油漆后，再调理胸脯上的伤口。我此刻就去取些金疮油膏来。
4: 狄仁杰转脸对陶干、宗离说道：
0: 你们俩在丁香小姐房间外窥视动静，并把康义德去叫来，倘若嬷嬷露面，就当场将他拿获，千万不可放过了他。
4: 两人领命出了房门，陶干去叫康公子，宗离躲在暗中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狄仁杰自上楼去自己房间取药，狄仁杰回房取了药，并将一件长袍带回到丁香小姐房间外的走廊。陶干禀报说道：
1: 老爷，康公子不在自己房间里，那匹黑熊也不在那里。

胆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说道：你去包太太房间，将她带来这里。对了，先将这长袍穿了，小心受凉。宗礼忍不住问道：老爷，那歹徒究竟是谁呀？狄仁杰说道：等会儿你便知道了。陶根很快便回来说道：老爷，包太太房门锁着，我弄开了门，房里并没有人，只见白玫瑰一包的衣服，包太太自己的行李却不见了，两张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狄仁杰没有说话，他反剪了双手，在走廊上来回走着。不一会儿，丁香小姐开了房门，招呼他们进去。白玫瑰躺在床上，仍然昏迷不醒，身上的油漆已洗干了，胸脯处已用一块白纱布包扎了。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一小木盒和一个细净兰花瓷瓶，

0: 将此木盒里的金创药摸在白玫瑰的伤口上，不消三日，伤口便能愈合，很是灵验的。丁香小姐禀道：
1: 老爷，白玫瑰身上并无歹徒施暴的痕迹，只是前额磕破了一点头皮，胸脯上刺破的那个伤口似乎也不是很深。
0: 丁香小姐将金疮药膏在白玫瑰胸脯上抹了，又重新包扎起来。狄仁杰从那细茎兰花瓷瓶里撒出一点白色的粉末。

0: 将你弄到阎罗石殿里去的。白玫瑰长叹一声，眼中闪出泪花，慢慢地说道，我们之后又怎么样？
1: 我正拐过走廊的银角，恰巧被包太太撞见，她见我脸色慌张，鬼鬼祟祟，很是疑心，一把将我拖进了房间。进了房间，她一问我意向如何，我心里对当道姑之事起了动摇。我明白告诉了包太太我的意思，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并说我还想与欧阳小姐商量商量。包太太听了，顿时大发雷霆，说我忘恩负义，说我亵渎教门，又大骂戏子卑贱下流，都是娼妓。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我从没见过包太太发如此大的脾气。包太太转而又说，肯不肯当道姑，当然要由我本人拿定最后的主意。她说她去请示真智真人，过一会儿她回来房间对我说，真智要见我。包太太领着我曲曲折折上上下下走了不知多少路，来到一间小小的房间。包太太递过一个包袱，要我换上道袍，戴了皇冠。她说要见真智真人必须要如此装束。我明白了，她是意图强迫我当道姑，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包太太又变了变脸，怒气冲冲，一把将我揪住，撕剥了我的衣裙，将我推到隔壁一间房间。我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间陈设十分豪华高雅的卧室，靠后墙一张乌木大床，床上黄罗帐半张着，一个男子的声音传来，
2: 美人，让我来给你系皇冠吧。
1: 我害怕极了，我明白了，我已经落入了歹徒的圈套，堕入了可怕的陷阱。我拔腿便逃，还没跑到房门口，包太太又一把将我抓住，她用绳索反绑了我的双手，揪起我的头发便往床上拖。我死命地用脚乱蹬，一面高声呼救，黄罗帐里又说话了，
2: 放开他，我要好好劝劝他。
1: 我破口大骂，包太太将我强按在床前的地上，然后退到半边。床里传出一声恐怖的怪笑，令我毛发悚然。
2: 这么白嫩的皮肤，哪里经得住抽打呢？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明天再不听话，我可要不高兴了。
1: 我还没明白这休息休息是什么意思，包太太突然上前朝我太阳穴就是一拳。我两眼一黑，只觉得头重脚轻，什么都不知道了。
0: 狄仁杰递过了一盅热茶交给了白玫瑰，白玫瑰接过大口地喝着。狄仁杰在他手背上轻轻地拍了两下，以示安慰，感激地看着狄仁杰，点了点头，接着说，
1: 等我醒过来时，周身已动弹不得，五六道铁锁将我死死地锁住，全身又涂抹了油漆，嘴里塞了棉花，一个青面獠牙的夜叉正将一柄利戟指着我的胸口。我昏沉沉，以为到了阴曹地府，周围全是牛头马面阴司鬼族，但觉得还有呼吸，似乎还在人世间。慢慢的我看清了，那指戟的夜叉原来是木雕的，根本不会动。这时我听到身边匆匆走过几个人，一个还提着灯笼，我正要叫喊，只是发不出声音，我绝望了，我只能独自流泪。
0: 钟离听到这里，盈眶的热泪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到了白玫瑰的手上。白玫瑰长长吁了口气，

0: 深情地看了宗离一眼，声音颤抖地又继续说着，既然有人走过去，总还会走回来的。我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拼命地挣扎，夜叉的长戟刺入了我的肉里，鲜血渗出来，染红了涂抹在身上的白漆，这给了我勇气。我想你们要是看见我胸前在流血，总不至于还以为我是一尊木头雕像吧。过了好一会儿，又见一个人走了回来，但他却是都没有看我一眼，便匆匆走远了。我很是伤心，但我有了勇气，有了希望，我再耐心等着。后来果然又是你们来了，救下了我。
1: 狄仁杰说道，我问你，白玫瑰，你可知道包太太将你引去的是哪一个房间吗？一路行走又经过了些什么地方啊？白玫瑰皱了皱眉头，思索了半晌，摇了摇头，
0: 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1: 我再问你，你能否辨认出黄罗帐里那男子的声音是不是真挚？白玫瑰又摇摇头，
0: 这邪恶的声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但只不像我见过人的声音，很是陌生，也不是真挚真人的。我的耳朵很好，你们第一次穿过阎罗石殿时，我便听出了宗公子的脚步声。
1: 他说着害羞地浅浅一笑。狄仁杰说道，正是宗公子的话启迪了我，否则我万万想不到你会关在那个可怕的地方。这帮歹徒也委实太狠毒了。
0: 白玫瑰无限深情地又望了宗离一眼，双鬓泛出微微的红晕，多谢宗公子救命之恩。
1: 这时有人敲门，丁香小姐开了房门，康公子走了进来，他已是男子装扮。丁香小姐大惊着，
0: 你是谁啊？欧阳。
1: 康公子微微一笑说道，我刚牵过我的熊到外面溜了一圈，这房间里乱哄哄的是为什么呀？
0: 狄仁杰说道，
1: 康公子来得正好，我先走一步了，这里发生之事，丁香小姐会详细告诉你的。
0: 狄仁杰与陶干出了丁香小姐的房间，丁香小姐不由娇声嗔道，原来你是男子，骗了我这么长时间。
1: 康公子一把将丁香小姐搂入怀中，丁香小姐羞红了脸，用力将康公子推开，
0: 看看你妹妹去。
1: 康公子见床上果然躺着白玫瑰，宗离则静静地守在床前一言不发。
0: 出了房门，陶干无言乱语，
1: 不过呀，这次的事还真是机缘巧合，真正的罪犯还没见着踪影，我们要赶紧拟出一个逮住嬷嬷的计策。
0: 陶干说道，这嬷嬷不仅与我们捉迷藏，似乎本领还高出我们一筹，我疑心他随处都在跟踪着我们。
1: 此刻总算弄明白了，嬷嬷在仓库里搬挪的原来是阎罗石殿的一尊断了胳膊的木雕像，而我们却找到了真正遭他毒手的白玫瑰。如今我更深信东楼窗户里看见的那个奇怪景象是真实不虚的，唯一不知的是那房间究竟在何处，确切地说，在东南塔楼的哪一个部分。

嬷嬷与真挚串通一气，以包太太穿针引线拐骗白玫瑰。当包太太闻之，白玫瑰起了反悔之意，动摇了出家的决心，他们便加紧了罪恶阴谋的步子。他们知道我天一亮便会离去，所以大胆无所畏忌。我这一走，宗离和康公子虽有心搭救白玫瑰，终也弱不敌强，保不定自己还有生命之险。演戏时，嬷嬷的剑如此对付欧阳小姐，正是有意恐吓她，警告她。而他们一旦知道了欧阳小姐就是白玫瑰的亲兄弟，必会将她杀害无疑。到那时，白玫瑰一个弱女子只能乖乖就范，任他们凌辱蹂躏，最后如去年那三个女子一样被残忍杀害，甚至毁尸灭迹，再去荼毒别的女子。陶干沉默不语，一味用手指捻着腮帮子上那三根长毛。狄仁杰又说，要不然我们此刻就去找孙天师，讨他谕旨，将观中所有道众提点，你又如何找得到呢？譬如说，他就藏身在他搬挪独臂女子雕像的房间，你便束手无策了呀。狄仁杰频频点头，叹息再三。陶干又说，只恨我们手头没有一纸朝云观的简图，否则我们至少可以大体上猜出包太太带白玫瑰去了哪里呀。朝云观简图，孙天师倒是给我看过一幅，是他自己徒手描画的，只可惜是大略的殿堂阁楼庭院的图示。对，我记起来了，那简图上还画着一个令人瞩目的阴阳太极图符。难不成？对了，狄仁杰突然想到了什么，扬开了眉毛说道，陶干，我要到孙天师的紫薇阁去一次，你就在大殿上的楼梯口等着我。狄仁杰一口气跑上了紫薇阁，敲了敲门，没有答应，他用力一推，门没有上锁，他走了进去。外间书房半明半暗，蜡烛就要燃尽，狄仁杰又敲了敲里间卧室的门，仍然没有人答应，他用力推，却是死的。狄仁杰转身来到那画有朝云观简图的条幅前，细细地看着那个阴阳太极图符，思索了半晌，他终于想起来了。他赶快出了紫薇阁，下到大殿楼上，却不见陶干，便只能自己拿着一盏灯笼向仓库走去。仓库的门半开着，狄仁杰高持着灯笼走了进去。仓库里与刚才他来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变动，一角的那幢大橱柜两扇门敞开着，他走进橱柜，用灯笼照着橱柜后壁上那两条金龙的图案，两条金龙之间阴阳太极图符果然是黑白横向界分的。狄仁杰发现这图符的两半圈，其中各有一个小圆圈，就是孙天师所说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狄仁杰见的两个小圆圈原来是穿过后壁的两个小孔的，他用手指敲了敲那图符，原来是一个铁制的圆盘。

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圆盘与周围的木板之间有一道细细的缝隙，狄仁杰恍若有悟，忙从发髻上拔出两枚银针，分别插入那两个小圆孔，将圆盘向左转拨，圆盘纹丝不动，他又向右转拨，圆盘竟被转动了。他一连转了九圈，柜橱的后壁向左边移开了一条缝，他轻轻将后壁向左用力地一推，露出一个两尺多宽的狭窄通道，果然是一扇密室的门，里面无疑是一间密室。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轻轻走入，左拐没几步，便看见一扇小门，小门开着，里面挂着一盏满是灰尘的油灯，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宽胸阔肩的男子正在用一块温布擦拭着靠墙的一张竹榻，地上满是鲜血，血泊里仍扔着一把大厨刀。那大汉转过身来，见狄仁杰站在门口，奸笑着说道：
1: 你是独自一个人来的这里，你先坐下，与我说说你是如何发现这密室的。这竹榻我刚擦过，哎，不过当心地上的血。
0: 狄仁杰见房间一角果然有一尊与真人模样相仿的女子雕像，雕像的油漆都剥落了，左肩下是一段被虫蛀坏了的参差不齐的烂木头。这间密室里除了那张竹榻外并无一件家具，前面墙上有一个圆形的窗孔，算作通风的气窗。
1: 哼，我早疑心这墙角里有一间密室，原来它是朝着东面高墙凌辱一个女子。原来我错将你一头整齐的白发认作是银白的头盔了。
0: 孙天师大笑，
1: 有趣有趣呀、啊！我的白发竟同一顶银白的头盔。如此说来，你来这里是与我商量我的事儿了？
0: 狄仁杰淡淡地说。

0: 正由于误认了头盔，我整整一夜在搜寻嬷嬷，因为她昨夜演戏时戴的正是一顶银白的头盔。孙天师，我怎么不见这密室的南墙有一扇窗户呢？有一扇特制的窗，只因窗板被涂成了同外墙一样的灰色，并刻画了砖纹，所以关闭时不容易分辨。昨夜风雨交加，我曾大意地打开过那扇窗，当我听见对面东楼又一扇窗被大风吹开时，我赶紧又将这扇窗户关闭了。哎呀，人杰老弟，莫非正是那一瞬间发现了这个秘密？孙天师说着，站起用手在墙角的一块砖缝上一拨弄，果然南墙上豁开了一扇窗，微微的晨曦透进了这密室。孙天师苍白的脸色异常平静。孙天师，你在与我解释那阴阳太极图符时就更大意了，你坚持说阴阳两半总是竖向界分的，而我却记得某处见着过这图符的阴阳两半是横向界分的，原来正是在这仓库里的大柜橱的后壁上。倘若你当时说阴阳两半竖向横向都可以界分，我绝不会疑心大橱柜后壁上的阴阳太极图符会是这密室的圆盘密锁。啊，人杰呀，你的本领果然不小啊，胆大心细，眼光敏锐呀，你能从玉镜的最后一副猫图中推出真挚杀人害命的阴谋，当时我们都疏忽了这一点，早知如此，就说明玉镜早上画的猫也不会露破绽了，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次大意呀。哼，真挚呢是个地道的小人，一个萎缩的俗夫，他眼中只他妈有银子，他哪里信道啊，他妈的只信那财神爷。一个出家的人竟还如此贪财，呸。有一次他竟然敢将九转丹炉内的黄白之物都偷走了，要不是我出面替他遮羞，玉镜一旦勘破，不仅会将他隔出教门，还要解线坐牢。从此真挚便乖乖地听从我吩咐办事了。玉镜死后，我向洞玄国师举荐了他任这里的主持真人。真挚这两天确实是慌乱了手脚，宗离那个乳臭未干的秀才，有含沙射影的作诗暗示玉镜之死大有可疑，他已察觉到了一个古怪的道士飘忽无定的影子老是困扰着他。真挚说他那张丑陋的脸似曾相识，只是记不起来了，如今看来那道士不正就是你苦苦搜寻的嬷嬷吗？昨夜你进观之前，我曾将他叫到紫薇阁里好言安慰了一番，然而他竟荒谬地想要将你谋害，结果当然事情更糟，空折了一条老命。狄仁杰沉默半晌，才慢慢说道， 真挚害怕嬷嬷是有原因的。嬷嬷是他的艺名，他本姓刘，便是去年不明不白死在这观里的那刘小姐的兄弟。他闻知他妹妹屈死于朝云观，曾装扮作云游道人来此查访过，后又加入关赖子戏班，混来观里寻觅真凶。他武艺高强，一旦探查出真相，便会以血偿血，以牙还牙，为他妹妹雪冤复仇。所以真挚见了他，心中发慌，坐卧不宁。孙天师笑道：
1: 果然是通天神探啊，什么都瞒不过你。如今真挚已死，我们何不就此将所有罪孽往他头上一推了事啊，便是那嬷嬷也可以心满意足了。真挚不自量力，大难临头，竟还别出心裁的在你面前想要告发我。他以为如此一来，他便可以逃脱了干系，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呀。狄仁杰正色说道：真挚并非自杀，也并非失足坠落，而是被你推下平台的。孙天师呵呵地笑着：仁杰老弟判断的一点也不错呀，连我当时也几乎相信了他是自杀的。事实上他完全应该去自杀。孙天师兴致极高，侃侃而谈，仿佛在与狄仁杰闲聊家常，辩论道法。狄仁杰严峻着脸又问：除了真挚和包太太，你还有什么帮手？
2: 没有啦，按常理推断，帮手越多反而会坏事。
0: 孙天师的脸上挂起了一丝奸笑。我若没有猜错，你在这里刚刚杀死了包太太。
2: 是的，我发现阎罗石殿里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白玫瑰被人劫走，便知此事必然败露，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

包太太不得不要垫我的刀头啊，因为他是能揭穿我的唯一的人。哼，可恨他长得太胖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的尸身从那气窗里推出去。哎呀，那下面是百丈深渊呐，谁都不会找到他的尸身。

0: 高杆从右手楼梯拐上来，瘦长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涛杆，你刚才到哪里去了？叫我等得心急，险些误了大事。
1: 哼，大人，大事误不了，我正在到处找你呢，那嬷嬷已被我生擒了。

夜，赶雨的路人，阴森的道观，一个神秘兮兮的戏班，还有那莫名冤死的三个女子，这道观里究竟隐藏了什么？袭击狄仁杰的是冤魂还是恶鬼？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狄仁杰一惊，哦，他在哪里？头干引狄仁杰回身下了一节楼梯，只见幽暗的拐角上躺着一个身穿黄罗道袍的大汉，身材伟岸，倒有三分像孙天师。大汉的手脚已被绑住，狄仁杰俯身一看，果然是昨夜在仓库里看到的那个面貌丑陋、眼色古怪的年轻道士。狄仁杰回身问陶干：“你是如何擒住他的？”“啊，老爷，你去紫薇阁找孙天师时，我在大殿楼上等候着，突然看见一个黑影闪动，似是向东楼而去，我赶紧尾随他呀。见他上楼去了，我急忙绕后楼梯，早一步赶到这拐角上，暗中布下了绊子。哼哼，这嬷嬷哪里知道啊，他匆匆转下楼梯时，猛然被绊了一跤，跌得鼻青脸肿。他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我已经将火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抽得死紧呢、一面又将他的手脚绑住了，然后才松了脖子上的锁套。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狄仁杰说道，好了好了，你将嬷嬷松绑，真正的凶犯不是他，他是去年被害的那位刘小姐的兄弟，专来此明察暗访，为他妹妹报仇雪恨的。陶干惊得目瞪口呆，
1: 大人，如此说来，谁又是真凶呢？
0: 哼，真凶，真凶乃是孙一鸣，他已全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五条人命，血债累累，终于伏法毙命。狄仁杰于是将他如何发现因

0: 阳太极屠夫的秘密，如何闯入那间密室，又如何与孙天师周旋，终于将他骗到东楼的木栅前，推下百丈深渊的详细情形与陶干细说了一遍。最后他又说道，我起初万万没想到真凶会是如此声名显赫的孙天师，只是到真知的罪行暴露后，我才开始怀疑到他。陶干不解，真知暴露无非关涉到玉镜和去年那三个女子之死啊，老爷如何会疑心到孙天师犯案作孽呢？
1: 哼，
0: 真知死后，孙天师和我说，他对观中的事情很少过问，而真挚却亲口对我说，孙天师对观中一座大小之事都十分关注，很有兴趣。更说明问题的是，真挚暴露后竟想引我去孙天师面前招供，其目的无非是想借孙天师之势力来压服我。倘若孙天师不知内情，不直接参与邪恶的行径，真挚隐瞒还来不及呢，如何敢去孙天师面前供认罪行呢？偏偏孙天师一不做二不休，杀人灭口，一把将他从平台上推下楼底，摔得粉身碎骨。如果说真挚粉身碎骨是咎由自取，祸由自得，那么孙天师的粉身碎骨正可说是自作孽不可活。道教的教义虽是一派胡言，但玉镜那地宫墙上所刻的两句真言，福祸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倒是颇有些道理的。狄仁杰陶干将嬷嬷松了绑，并将孙天师一人害五条人命之事与他详细地说了。嬷嬷急忙问道，
2: 那贼老道如今在哪里？我要一剑结果了他，为俺妹妹报仇。
0: 狄仁杰说道，恶贯满盈，他已坠下阿鼻地狱，再也不能在人间为非作歹了。
2: 哼，可恨我没有亲手收人仇人，为我的妹妹报仇。
0: 狄仁杰对陶干说，你此刻去将道清叫来，告诉他孙天师已不慎坠楼而死，赶快召集众道人安排祭奠，铺陈法事，追荐超度真挚和孙天师的亡灵。我回汉园便起草奏章文本，吩咐刑部、礼部和京兆尹正衙大殿。这京兆尹、刑部、礼部是大唐中央六部其中的三个部门，刑部呢就是掌管国家的法律、刑狱事务，礼部呢掌管礼仪、祭典、贡举等事务。京兆尹相当于太守，唐开元初改雍州为京兆府，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狄仁杰接着说，我会将这朝云观里发生之事详细上司，并随后派衙卒来此地勘察，撤毁阎罗石殿，严令从今以后不许观中触收或拘留皇冠道姑，以杜绝邪淫，定心公规。陶干命人去找道清真人，宣示狄仁杰旨意。狄仁杰蹒跚着步子走回到自己房间，这时他才感到头晕目眩，全身乏力，眼睛酸痛的几乎睁不开了。 金色的晨曦中从窗户中透出来，照在狄仁杰苍白憔悴的脸上，一夜之间仿佛过了十年。狄仁杰回到房间，三位夫人早已起身，正在涂脂抹粉梳妆打扮。狄夫人说道，
1: 老爷游荡了一整夜，总算想到回来了，你看太阳都老高了。
0: 狄仁杰笑道，你们都准备好了吗？马夫也许等在山外了。狄夫人说道，
1: 哎呀，真像做了一场梦，昨夜疯狂雨急，雷电交加，此刻竟已是这般的风和日丽，千山明媚，想来今天的旅程必是十分愉快啊。
0: 狄仁杰不由得轻轻自语，是啊，真像是做了一场梦啊。
3: 还有一件事要跟你禀报。
4: 什么事？
3: 外面雨夜交加，有人赶夜路来到观中投宿。
4: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安排一下。
3: 可是他不是别人呐。
4: 是谁呀？
3: 是狄仁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化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 蔡邕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邕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

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

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到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

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博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

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晋襄之礼，这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食鬼为之
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呢？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
你给我说说

0: 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由于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他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声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泡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泡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泡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泡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泡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泡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泡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

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系数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家都释放大量的无人机在这个地方，你只要一出现，马上对方的无人机就过来了呀。所以我们说前线就是这种小型的无人机，那打后方那就用那种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像乌克兰，当然这型号就很多很多了，它的射程越来越远，对吧？俄罗斯它非常重视发展各种各样的防空导弹，但是在乌克兰无人机这种海量的规模的进攻面前，它很多时候它也是防不住的，或者说这个防的成本太高了，
1: 太高了，
0: 对，因为它量太大了，
1: 是
0: 几万美元，甚至可以几千美元，我这一枚防空导弹百万美元算。你去想想它是不可持续的。
1: 现在有消息说乌克兰此前已经启动了无人机的出口业务，也就是它自己不光自己生产自己用，还要往外销。您像美国、日本啊，还有一些海湾国家都表现出了合作的兴趣或者意向。那么乌克兰是处于冲突中的，而且是疲于作战，那么它到底是哪来的精力，或者凭什么样的本事来研制出你说这么多型号、这么多种类和数量的无人机呢？
0: 乌克兰其实战前它的无人机产业是不行的，但是呢战争的需求倒逼啊这种创新，因为它门槛很低嘛，所以你看就是乌克兰就一下子就涌现出很多的无人机企业，以至于到现在它的产能过剩了我就卖出去，一个是可以换钱，另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就是交换，通过这种合作可以换取他所需要的东西，你比如说阿联酋啊、卡塔尔、沙特跟他签署了10年的这个防务合作，然后日本也要跟他联合去研发生产无人机，这不就可以得到资金吗？而且通过合作跟这些国家相当于就交上了朋友，拉近了关系，总之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就成为乌克兰的强项了，他的无人机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就是说完全是实战的导向，
1: 经过了战争的考验，这也是这种或这类无人机的一个卖点了，相当于
0: 对，
1: 既是一个可以用作军事用途，也是外交斡旋的一种手段啊。那么改变当下战争面貌和战场格局呢，其实不仅有我们刚才重点谈的无人机，还有地面机器人。乌克兰国防部说自2025年11月到今年的3月，地面机器人累计完成任务数已经达到了大约32500次。乌克兰地面机器人它在俄乌冲突中有哪些经典的实战应用呢？
0: 其实它用的最多的应该还是在后勤方面，就是比如说往前线运送一些像弹

药啊，你包括可能一些这个吃的喝的，然后还有呢，一个就是从战场上运送伤员。机器人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它有5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能力，大概可以承重个不超过300公斤吧。哎，就这么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无人车。另外呢，就是还可以，比如说像扫雷、一些侦查，替代人来做这些很危险的工作。去年就是乌克兰无人车辆和无人机组合攻占了一个俄军的阵地，然后把那些人给作为俘虏就押送回来了。然后前一段时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说他们首次就完全用无人车辆把一个阵地就给占领了。哎，所以你看现在无人车辆在特殊情况下，它也可以进行战斗。哎，就是当然可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北京晴，24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落实总书记指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科技创新捷报频传，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
2: 国庆假期，各地做强旅游文化特色，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2: 新车密集投放上市，多地启动新一轮补贴，为群众提供质好价更优的购车多元选择。
1: 也门政府军发起也门黎明行动，沙特主导联军参与其中。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3: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5: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3: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

0: 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1: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一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0: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截至9月28号，南宁港平均每天新增平陆运河通道货量约20000吨，左右江流域铝土矿、铁矿、粮食等各类大宗货物可依托平陆运河物流通道，通过南宁港中转经北部湾进出口，大幅缩短内陆出海运输距离。平陆运河总体设计技术负责人吴鹏：
2: 平陆运河给它的支撑作用的是，我把你的这个临港产业可以往内陆里边去延伸，它对这个广西的经济发展这种作用是最明显的。然后是能够跟这个水路相连接的周边的云贵，它已经往更深的西部地区辐射了。
0: 立足155新起点，依托日趋完善的体系，传承不息的精神，我国必将持续攻克更多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更多大国重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3: 我们将坚持4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治理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红军长征三大主力转战时间最长的省份四川，请听天府宏图成壮志。采制：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泸州台记者段涛。
5: 乡亲们，红军是功劳。
6: 每个周末，在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赤水河南岸的太平渡，以四渡赤水为主题的实景演出让不少游客身临其境。游客邵明阳一家专门把太平渡作为四川行的一站。
7: 我们一家来自山东，一直想来看看红军四渡赤水太平渡渡口，不虚此行。
6: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从贵州进入四川古蔺叙永地区，开启了在川南54天的转战历程。这里群山纵横，江河环绕，在敌我兵力悬殊、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红军将士声东击西，迂回作战，以四渡赤水彻底粉碎国民党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北上抗日铺平了道路。泸州市四渡赤水研究中心专家王海清介绍，与这场关键之战一同流传至今的还有许多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8: 从开仓分盐到美酒劳军，它深深地体现了我们红军爱护群众，而群众又拥戴红军这样一段生动的场面。
6: 巍巍乌蒙，山峦叠翠，红色印记深深烙在泸州市古蔺县叙永县。在古蔺县二郎镇石榴村，这两天村民曾春杰刚刚收割完高粱。
9: 我种了25亩地，然后我养了25头牛，我又种了15亩那个玉米。订单式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6: 与曾春杰签订销售合同的是一家白酒生产企业。古蔺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冷建峰介绍，订单式的高粱种植不仅提高了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也让白酒企业的原料得到保障。酿酒的酒糟免费提供给村民养牛，牛粪回田，形成绿色循环。
10: 我们做大做强高粱、肉牛、甜橙、赶黄草等绿色特色产业。2025年农林牧渔总产值65.63亿元，增长4%，农民收入20342元，增长5.6%。
6: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中央红军入川第一线。1935年5月， 3万多名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如今凉山州做好资源能源、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三篇大文章，2025年凉山州地区生产总值达2605亿元，经济总量全省排名跃升到第八位。眼下正是凉山会理式的十六上市的时节，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也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会理市副市长张孝华表示，会理以建设百亿石榴产业为目标，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1: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82亿元，带动8万余群众稳定就业，果农复军收入超10万元。
12: 国庆假期，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赏秋景、品民俗，持续激发消费活力。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假期里，天津多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在天津市和平区的地标大铜钱周边，歌唱祖国、管乐团快闪、和平路盛装巡游等演出成为亮点，具有浓厚文化元素的非遗市集等活动也依托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相继展开，
14: 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
15: 赶紧给我看看看，仿佛排山一马。
14: 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16: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17: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18: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17: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19: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2: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21: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22: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30%。
20: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 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0: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

0: 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1: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2: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4: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5: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6: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5: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7: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5: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8: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5: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的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9: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10: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花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9: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1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11: 行，
10: 不要着急。
11: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一下。
10: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11: 应该差不多。
10: 行，等等收获了。
9: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1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9: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

0: 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要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昨天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近年来，塔里木油田加快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油气生产步伐，在哈德富满油田钻成超深井485口，其中累计生产油气超过10万吨的油井133口，超过万吨的油井464口，成为我国最大沙漠油田和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5: 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最新统计，10月4号，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5号说，在激烈战斗后，政府军已从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早些时候，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同日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24个高价值目标。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
6: 根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5号发布的多份通报，连日来有3艘船只在霍尔木斯海峡遭袭，另有1艘邮轮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劝返。
5: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5号说，当天在该国西南部翁多州坠毁的军用飞机上32人全部遇难。
5: 日本5号召开临时国会，该国民众当天在国会议事堂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备武、调整安保政策以及谋求修改宪法等一系列危险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号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
5: 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8: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工集团黑龙江梯形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9: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进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0: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人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1: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

0: 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2: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3: 我叫塔里蓬胡尔玛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卖家防务联盟推动集体防御，也门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遵义娄山关，请听《雄关漫道真如铁》。
0: 10万游客涌入5万人口的青海祁连县，当地紧急安排公益性安置点，高原小城突。

0: 游客潮，怎样安然度过高峰。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汤中立，为国找矿是我的天职。
0: 日本临时国会5号召开，高市早苗发表施政演说，释放哪些政治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请提前做好出行路线规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天气方面，今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云南、海南等局地有较强降雨，新疆北部需防范雨雪和大风降温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注意交通安全。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17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影片《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展开战略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宣布，多国联军的100架战斗机当天凌晨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联军海军部队当天在也门荷台达省实施军事行动，打击了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5号宣布发起也门黎明行动，以恢复国家机构运作，解放首都萨那，并结束胡塞武装叛乱。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3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的机场、军事基地等多个敏感目标。当天早些时候，沙特空袭了也门首都所在的萨那省多地，造成2人身亡、2人受伤。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总台记者5号了解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阿曼籍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受审时供述，其作案动机是为加沙复仇。5号，因收到疑似炸弹威胁，塞尔维亚航空一架航班乘客被紧急疏散，警方随后带走了一名乘客。5号晚，一架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飞往上勒乌尔法的客机上，发现一张声称机上有爆炸物的纸条，机上143人均安全撤离。受此影响，该机场一度发布航行通告，并暂时关闭。法国海军5号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当天发生火灾。据了解，火情始于舰上一处机房，目前火势已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3: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2: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3: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5: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2: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6: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2: 山海，
6: 情系家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7: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4: 新闻纵横。
8: 联军方面称，此次行动旨在维护红海南部及曼德海峡地区的航行安全。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夜间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发动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了三轮军事行动，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分别袭击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拉比格阿美炼油厂以及艾卜哈机场、海米斯穆谢特基地、阿希尔省阿基法军营和纳季兰吉赞省的多个敏感目标。
8: 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荷台达、萨达和马里卜等多省发动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自军事升级开始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576次。
0: 胡塞武装称，警告所有使用沙特领空的国际航空公司不要继续运营航班，称沙特领空已经成为其军事行动的战场，但麦加和麦地那上空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拥有应对当前军事升级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表示已经为这一天做好准备。
8: 沙特阿拉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境内平民以及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声明同时表示，沙特重申对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也门政府和也门人民提供全面的政治和军事支持。
0: 5号，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8: 声明宣布，委员会决定立即推动落实集体防御承诺，并采取必要措施，向商定的军事力量和相关能力提供保障，确保其能够按照已经批准的安排以及各成员国国内法律在沙特境内迅速部署。声明称，此举旨在提升战备水平、军事一体化程度以及三方共同应对和遏制威胁的能力。
0: 声明说，三方此次会议主要讨论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和威胁。作为麦加防务联盟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任命巴基斯坦退役中将努任秘书长，任期三年。
8: 三方还在声明当中强烈谴责针对麦加和麦地那的袭击企图，以及持续针对沙特平民、经济设施的袭击，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沙特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袭击或威胁。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日前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那么在目前的战争背景下，该如何来看待胡塞武装和沙特进行对话的可能性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这样分析。
9: 沙特如果能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对话，进行政治接触，这当然是外界所希望看到的局面。因为这场也门的战争是有明显的外溢效果的，一方面是在这个国际的能源和油价方面，另外的话就是也门的战事和美伊之间的这个战事形成了这个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伊战事又开辟了这个也门方向一个新的战场，那么两场战事相互干扰，去解决中东冲突的难度是实际上是在上升的。也正是因为这种外溢的效应，实际上大部分的地区国家，像巴基斯坦、土耳其，这两国实际上都是在之前与沙特签署过这个麦加联合防务协定的。那么如果也门战事不解决，那么巴基斯坦、土耳

0: 及就面临介入也门战局这个比较头疼的问题。那么伊朗方面，我们知道最近他实际上在尝试启动与美国的谈判，那么如果在也门方向能够实现一定的这种缓和和政治解决的话，那么也有利于伊朗去撬动对美国的这种博弈。实际上具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曼德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上，在胡塞最近夺取的红海沿岸的大片土地的这个归属权的问题上，包括在胡塞武装是不是能够停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这些问题上，我觉得沙特与胡塞还是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双方要真的通过谈判来化解这场冲突，恐怕还是有比较大的挑战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3: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2: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秦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军事专家李戈瑞：
4: 2月25日这天呢，秦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险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2: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缰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5: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5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2: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庆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庆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6: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起来，像打雨点那个射出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手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对到那个地方打。
2: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6: 我们父亲八岁之后在这一百多岁学，这些到处都是学，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北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

0: 大司令。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庆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0: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了我们父亲，我们就想到了感这种恩情来报答这种话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2: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军，就是穿的是朝鲜，他们不会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魏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灯了。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3: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一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弯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3: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自负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4: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娄山关的嘛，都看到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1: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4: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还不到40岁，我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1: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5: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

0: 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1: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1: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大捷的历史来，听了讲解，看完遗址，顺着山路就进了板桥镇的街巷，吃一顿黄焖鸡，买几块豆腐干，坐进马天志的
3: 汤，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国庆假期，地处祁连山腹地的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迎来了一波超出预期的旅游客流。一座常住人口仅5万人的高原小城，单日涌入了约10万名游客。短时间激增的客流迅速推高了住宿的压力，县城内的酒店民宿相继告急。
7: 面对超出当地预期的大量游客，当地迅速启动了旅游应急保障预案，连夜盘活公共资源，设立公益性的临时安置点，争分夺秒开展接待工作。那累计妥善安置了500多名住宿预组的游客。高原小城突然遇到游客潮，是怎样安然度过高峰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曹博的报道。
8: 祁连县坐拥卓尔山、阿弥东索等知名景区，每到国庆假期，不少自驾游客沿着祁连山环线奔赴此地。假期之前，当地文旅部门已经预判节假日游客会出现上涨，也提前做了客流疏导的相关准备。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冯玲玲告诉中国之声，由于今年当地九号公路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实际到来的客流远远超出前期的预判。
9: 因为我们今年一直在重点的这个打造推广我们的九号公路嘛，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效果。我们国庆之前其实我们也大概的人流啊，这些车流也是做了预估的，但是没想到实际来的这个游客的增量啊，远远比我们的这个预判要高出很多。像今年旺季的时候，我们也出现过一次游客比较暴增的这样的，我们也进行过安置，当时就是定的这些应急的一些方式措施就有了。
8: 从2号傍晚开始，祁连县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咨询求助热线就开始陆续响起。有游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0: 我们下午5点多到祁连县上，宾馆线上和线下都是已经订完的，后面我们到一个农家乐的

0: 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1: 听老岳丈说，贱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0: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1: 大人，船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0: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迎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2: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0: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俎，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2: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0: 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
2: 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
0: 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平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平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

0: 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二十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转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中 可是十四日离开他的田庄会蓬莱的。红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中的佃户说，范中十四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中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中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中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中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红参军摇头。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那佃户小声地回答：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1: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你的东家范中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裴九说道：
1: 哦，我东家范二爷十四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也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起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

0: 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裴九大惊失色，
1: 那妇人，小生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1: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1: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1: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1: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哎，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0: 狄仁杰四人竖直的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1: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0: 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

0: 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1: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扣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0: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1: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0: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抛在那下面。
1: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2: 原来是一个和尚。
1: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0: 这是范二爷的尸身了。
1: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黑酒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泉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雅安雨辰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7: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天都不慌哦。
8: 哎呀，老孩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0: 少拿这些法律这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够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把我气死的！哎呦！
1: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2: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0: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1: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0: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3: 宪法49条，金句要记牢。
4: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禁虐待老和小。
5: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少。
3: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6: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由孙红家播讲。
9: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已经下嫁3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